0: 所谓行宫，就是古代呀，这个除了宫京城之外，在外面建的供皇帝外出的时候呢住的那个宫室。后来这个行宫呢就成了一座祭神的庙堂，就被称为碧离祠。每到祭神的时候就会有击鼓的节目，庙里呢还会有偷吃祭品的这个乌鸦。由于这个碧离祠呢有这个宋文帝北伐失败，北方的少数民族打到南方来耀武扬威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在辛弃疾的心目中呢，它是一个这个汉民族耻辱的一个标志，所以给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可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词联系前面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里啊，除了历史的感叹之外，辛弃疾其实是再一次的提醒急于北伐的韩托胄，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让北方少数民族打到长江边来的历史重演。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领军北伐的将领当然是重中之重了。辛弃疾在这里来了一个毛遂自荐，他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用了这个战国时啊赵国的名将廉颇的一个典故。据说廉颇年老的时候啊，赵王就想看看他是不是还能够领兵打仗，就派了一个使者的到去看他。但是赵国的大臣中间有一个人呢和廉颇呢就有过节，于是他就贿赂这个使者，让这个使者呢去说廉颇的坏话。廉颇看见赵王的使者来了非常激动，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穿起盔甲呢骑了一圈马，表示自己还很牛。这个使者回到赵王那里去以后，赵王问呢廉将军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使者说廉将军虽然老了点，但饭呢还是挺能够吃的，不过一顿饭中间呢他跑了三趟厕所。那赵王一听，哟，这还不够老的呀，像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再带兵打仗呢？于是呢就没有再启用廉颇。辛弃疾在这里呢他是用廉颇来比喻自己，就希望朝廷中还有人能够想得起他这个老头子，还能够派一个人来看看，来问问他是不是还能够领军北伐。整首词的这个情感呢是非常的深广复杂啊，它既有这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去恢复国土的一种希望，但是又有一种现实中间无觅英雄啊找不到英雄的失望。他有这个以廉颇自命啊以英雄自诩的一种自信，但是也有对朝廷任用非人的郁闷。他既有对这个烽火扬州路的历史的警示，但更有呢如果曹操北伐就会赢得这个仓皇北顾的现实的担忧。整个基调是既慷慨又沉郁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辛弃疾暮年的烈士壮心呐、啊，一个最好的抒发。
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尽无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面对千古江山，面对已被雨打风吹去的英雄的流风余韵、壮志豪情，面对往昔的成与败、荣与辱，辛弃疾的感情十分复杂，壮中有悲，豪中成郁。既有对北伐的热切期待，也有因前车之鉴而来的担忧。那么，这位暮年的烈士，他在即将到来的北伐中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他是否能够真正的受到重用，如愿以偿的成为领兵作战的将军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

0: 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1: 可惜的是，正当辛弃疾在镇江积极备战，并且期待朝廷能够进一步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被迫离开了前线。开禧元年1205年的6月，宋宁宗呢下了一道密令，召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就是让内外各路部队呢都秘密地做好行军的准备。这就意味着南宋对金的北伐呢就要付诸实施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辛弃疾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朝廷让他到后方龙兴府去当知府。他还没有上任呢，又有人告状说他好色贪财淫行聚敛，于是辛弃疾再一次被撤职，他又回到了江西盐山的家中。我认为这一次被弹劾很可能是跟辛弃疾与韩托胄之间的分歧有关，而不是辛弃疾自身的问题。由于辛弃疾和韩托胄在北伐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我们为什么说他立场不一致呢？辛弃疾的北伐他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国土的完整，这是他从很小的时候，从一生出来啊，就生活在那个民族压迫的环境中间，就已经是进入骨髓的强烈愿望啊，所以说他是出于公心。而韩托胄的北伐呢，他就夹杂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比方说立盖世功名以自固的这样的功利目的呢，就使得他急于求成啊。由于这个根本的立场不一致，就导致了他们的看法不统一，所以在北伐将要开始的时候，韩托胄找一个借口把辛弃疾从前线撤了回来扔到后方，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不过对于辛弃疾这样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主战人士来讲啊，正要对金国开战的韩托胄呢，当然也不会把他完全一脚踢开。所以根据这个《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在这年的11月，朝廷又第二次任命辛弃疾呢去当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可是这个时候的辛弃疾啊，他一心盼望的啊，就对于他这个暮年的烈士来说，他一心盼望的是要到真正的北伐战场、北伐前线上面去建功立业的。所以这样一种任命，在他看来恐怕又是韩托胄在叶公好龙摆摆 pose 而已。于是呢，他毫不犹豫地坚决辞掉了这个职务。于是在这个南宋对金的北伐正式开始的时候，辛弃疾这个以廉颇自命的老将，却在远离前线的江西无奈地扮演了一个观众的角色。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呢，他的身份呢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辛弃疾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他将军的梦想？请听下集介绍。
0: 公元1206年，宋金之间烽烟再起，当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出现在辛弃疾面前的时候，他却在一场大病中与世长辞。辛弃疾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不朽的身影。对于这位南宋词坛的传奇人物，后人究竟是如何评价他的呢？
2: 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最后一讲《紫檀飞将》，欢迎收看。自起义南归之后，辛弃疾一直渴望着驰骋疆场，恢复中原，但机会却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公元1206年，宋金之间烽烟再起，当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临之时，辛弃疾却溘然长逝，留下了千古遗憾。辛弃疾，这位生于乱世、胸怀抗金复国大志的铁血男儿，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自己不朽的身影，并被后人誉为词坛飞将军，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弃疾和苏轼的词风有什么不同？后人又是怎样评价这位名垂千古的词坛传奇人物的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最后一讲《词坛飞将》。
1: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初七这一天，临安皇宫里议事大殿上，气氛呢非常肃穆。负责宣读圣旨的这个侍从啊，正一字一顿地念着一份将要影响到无数人命运的诏书：“天道好还，中国有必生之理，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这份诏书就是宋宁宗下的北伐诏书。在沉寂了40多年以后，南宋终于再次对金国宣战，准备复仇雪耻，恢复中原。历史上将这次北伐呢称为开禧北伐。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辛弃疾正在江西盐山家中。这位梦想着啊，一生都梦想着成为将军呢、啊，到战场上去杀敌立功的他呢，这个时候却不得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关注着这场战争。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他的身份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辛弃疾的身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他首先是由这场战争的旁观者变成了一场悲剧的预言家。在镇江的时候，辛弃疾曾经就北伐的军事问题提出过4点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招兵要择。辛弃疾认为，南宋部队的官兵在经过府离之役不战而溃之后啊，他已经对精兵产生了畏惧心理，所以北伐的时候，这些部队只能让他们屯驻在长江上的虚张声势，真正要渡淮作战的话，必须另外在边境地区招募壮丁，组建专门的北伐部队。因为这些人呢，从小就是习武骑马呀，和这个经常和这个金人周旋，所以打起仗来，他们就不会产生敌人不可战胜的那种心理阴影。为此呢，他当时就叫人专门制造了1万件那个红色战衣，准备先招募10000名士兵。第二，屯兵要分。专门的北伐部队成立以后，必须把这个部队和原来的军队啊分开来驻扎，以免沾染上原有军队的那种看到敌人就两脚发软，有了功劳呢就争得头破血流的这种种种毛病。第三，是军事要张。辛弃疾建议把北伐部队分成两个部分，每部分20000人，分别驻扎在淮东淮西合适的地理位置，并且选派专新的这个将领啊来严格训练他们，使他们在相互配合中形成雄壮的军事，对敌人呢产生一种巨大的威慑力。第四，谍后要明，就是情报的搜集和传递的要准确迅速。 辛弃疾认为情报人员那就相当于部队的这个耳朵和眼睛，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他进行了特别

破咒呢，他对于这个战争啊盲目乐观，对于军事呢又一知半解，所以辛弃疾的这四条建议啊，他是一条都没有采纳。结果战争一开始，南宋部队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态势。用南宋一位大臣陈璧的话来说，是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气质之气一日而散，百年公司之盖葬一日而枯，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意思就是说，一出兵打仗就输得一塌糊涂，百年来训练供养着的部队一天就溃散了，百年来打造修理的器械一天也就全部散失了，百年来公家私人的所有的储藏的物资在一天之内全部打了水漂，百年来中原百姓盼望南宋军队的那个人心呢，也在一天之内全部失去。而溃败的原因呢，是无义而废弃疾预言于二连之先者。就是说，辛弃疾在两年前提出的那四条建议啊，每一条都由宋军以失败为代价验证了他的正确性。开禧二年的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侵，所到之处呢，南宋部队几乎都是望风而逃。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前锋抵达了长江北岸，江南大震。在这个时候，四川宣府副使吴锡又趁机公开叛变，投降了金国，一时间南宋是内忧外患。而主张北伐的韩侂胄此时是面临着空前巨大的这个压力，于是呢，他又想起了辛弃疾，他就给辛弃疾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他要辛弃疾来当救火队员啊，帮忙挽救已经遭得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者至少分担一部分北伐失败的这个责任。据《宋史》等书的记载呢，朝廷在这一段时间内曾经先后给辛弃疾安排了两次与军事有关的职务。第一次是在开禧二年底，朝廷先是要辛弃疾呢担任江宁知府，并且到临安来陈述关于对于时局的看法。这次召见以后呢，朝廷没有让他回到江宁去，而是把他留在京城当兵部侍郎。啊，这个在宋代呀，兵部是负责部队的后勤和情报工作的。兵部侍郎呢，从三品是这个部门的二号人物，大约相当于国防部的副部长吧。可是辛弃疾却看透了，可以说看穿了，韩侂胄并不是用他来真正用他来抗金，而只是分担罪责的意图。正如他后来所说，托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托胄以求富贵者乎？就是说，韩侂胄哪里是能够用辛弃疾来建功建立功名的人呢？辛弃疾又哪里是啊肯依附韩侂胄来追求富贵的人呢？因此他一再上书了，坚决辞去了这个职务啊，回到了江西盐山。第二次是在开禧三年的九月初，当时南宋正在跟金国议和，可是金国一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还扬言一定要韩侂胄的脑袋。韩侂胄当然不答应啊，气冲冲的呢又准备跟金国开仗，于是他又派人到盐山去请辛弃疾呢重新出山。他这次给辛弃疾安排的职务是枢密院都臣职，这是这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里的一个重要职务，当时一直是由韩侂胄的亲信担任的。所以看起来呢，这一次韩侂胄是要真正的重用辛弃疾了。南归四十多年之后，辛弃疾终于第一次有了指挥南宋正规军跟金兵作战的机会，啊，辛弃疾也第一次距离他成为这个啊运筹帷幄决胜沙场的将军甚至。

0: 是一方统帅的理想这么距离这么近。可是当朝廷任命啊到达盐山的时候，辛弃疾已经病倒在床了。就算韩托胄再有诚意，他也没有力量呢去完成这个使命了。辛弃疾这个时候的病呢，确实是到了非常沉重的地步，他经常陷入昏迷状态。开禧三年1207年九月初十这一天，已经昏睡了很久的辛弃疾忽然睁开了眼睛，大喊了几声：杀贼，杀贼，杀贼啊！接着呢，一切都归于沉寂。这位医生都梦想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这个英雄人物，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终年68岁。他终究是没有当上将军，到马背上去叱咤风云，为恢复中原呢尽忠竭力。历史总是这样的令人遗憾。
1: 辛弃疾在悲愤中溘然长逝，虽然他也曾身居高位，举戎马疆场杀敌报国的梦想仅有一步之遥，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留下了这千古遗憾。然而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辛弃疾，最终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不朽的身影。那么作为一代词坛领袖，人们会如何评价辛弃疾的词作呢？在后人眼里，秉承苏辛的宋代两位杰出词人，辛弃疾和苏东坡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2: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3: 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0: 幸好辛弃疾所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他还留下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据江西这个盐山县志记载，辛弃疾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仅遗诗词奏议杂著书籍，也就是说家里根本没有剩余的财产，只留下了诗词、给皇帝议事的奏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的和书籍。这些东西可能会让那些指责辛弃疾是贪官的人感到失望，可正是这些东西却把这位英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呀，真实而生动地保存了下来，800年来不断地让人惊奇、惊叹、激动和惋惜。尤其是他的词，还为他在文学世界里赢得了一个他在现实世界里一直渴望却没能得到的头衔。这是一个什么头衔呢？我们来看看清代一个文学评论家说的话：词志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词发展到辛弃疾手里，这个气势纵横，境界博大，情感的抒发呢非常痛快，笔墨文采就像风雨纷飞、鱼龙百变一样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真是词坛的飞将军啊。飞将军是汉代名将李广的绰号，他一生中跟匈奴大大小小打了70多仗，声威远震，匈奴称之为 汉之飞将。

0: 辛弃疾在现实世界中间没有能够坐上将军这样的人物，但是他在词中的表现呢，却让他获得了词坛飞将军的称号。把词坛飞将军这个头衔授给辛弃疾，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撤销的。词的世界本来就是由那种内容上以男女情爱为多，风格上呢讲究含蓄委婉的婉约词当家做主，基本上是一个女儿国。这种情况一直到苏轼那里呢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苏轼以他这个开阔旷达的胸襟，超群绝伦的才气啊，把词当作诗来写，在词里面呢充分展示了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品格、情感还有他的理想。苏轼的一些词，比如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的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呀，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啊，就彻底改变了词那种涂脂抹粉啊，婉媚这个柔媚婉转的女性气质。不过呢，苏轼的这一类的词啊，数量并不是很多啊，在他身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里，词坛上基本的状态呢，还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婉约的浅斟低唱呢，压倒了豪放的慷慨悲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辛弃疾出现了。辛弃疾和苏轼不同，从两个人的个性气质来看，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这是清代一个评论家谭宪说的。他的意思呢，大意就是说，苏轼是那种穿戴的很整齐、很儒雅的读书人中的伟人，而辛弃疾呢，是那种携带着弓箭大刀云游四方的侠客。这个评价点出了两个人一个最大的差别。苏轼是文人士大夫，他的词在挣脱呢男女相思这个传统题材的束缚之后，他尽情展示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情绪抱负。辛弃疾虽然书也读得很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个动乱分裂的这个时代，由于他将种的家世，更由于他这个少年横槊气平凌的那种尚武的个性，所以他对这个传统的兵家文化呢是非常感兴趣的，他喜欢钻研那些兵法韬略。辛弃疾不像一般的文人只能够纸上谈兵，他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所以辛弃疾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个充满了野性和力量的武士的形象，或者更为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慷慨豪迈的将军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像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闯进词坛这片女儿国以后，他自然不会循规蹈矩的去做什么妮子态，他自然会要高声歌唱，尽情的唱他英雄的情怀，唱他抗金恢复的理想。而当辛弃疾遭到这个弹劾撤职，被迫退居田园的后，他的词中仍然是保持了这种英雄将种的本色和豪情。哪怕是观赏他住处周围的这些风景，他所看到的呢那个景物啊，也和旁人看到的不一样。华贵高雅的牡丹花在他的眼里成了什么呢？对花何似，似蜈蚣出窖，翠为红正，就是像吴国宫殿里刚刚接受军事训练的女兵，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的眼里是叠嶂西池，万马回旋，众山欲东。 就是本来静止的山居然动了起来，就像一万匹战马呀在那里奔腾，要从西边呢跑到东边去，而那些山上的松树呢就成了马上的士兵。老和头衔天骄多士，简叫长生十万松，就说我老了，本来应该是享享清福的，可是老天爷偏偏让我找些事来干，去检阅眼前这些身材雄壮的松树士兵。你看这个日常的风景啊，居然在他眼中呢都成了与军事有关的这个形象，经常让他在这个想象中来过一过当将军的瘾。辛弃疾的这些词根据南宋一个叫刘克庄的新派词人所说呀，是大声汤踏，小声坑轰，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意思就是说，辛弃疾的这些词不论是文词还是声韵都是非常的铿锵有力，气魄极大，可以横扫一切时间和空间，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词。另外呢，还有很多评论家为稼轩词的艺术魅力啊纷纷倾倒，就像飞将军李广用兵从来不拘守惩罚一样啊，李广用兵是从来不拘守惩罚，而是阵法多变，骑兵突出。辛弃疾的词呢，在艺术表现上面也是不主顾长，变化多端。他在苏轼这个以诗为词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发展以文为词，就是说用写文章的这个方法和语言来写词，就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这个表现力。有人赞叹他才情赴宴，思力果锐，北宋和南宋呢都没有词人能与他相比。有人佩服他能够随心所欲的恰到好处的运用古代各种书籍中的语言和典故，别开天地，横绝古今。有人称赞这个辛弃疾是词中之龙，说他词中表现出了气魄呀特别雄壮，而这个意境呢又非常的沉郁。还有人把辛弃疾称为词中之狂，认为他的词呢充满了奋发进取的意志和力量。总而言之呢，从上面的评论和所举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词的世界里面呢，无论是从辛弃疾开宗立派确立了豪放词的地位，还是从辛弃疾词本身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技巧来看，词坛飞将军这个称号辛弃疾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1: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辛弃疾一生写下了600多首词，他在词的世界里尽情地抒发自己的英雄理想和人生情感，其卓尔不群、大气磅礴的词风最终确立了他在豪放词派中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并被后人誉为词坛飞将军。然而赵小兰教授却告诉我们，词坛飞将军这个称号对于辛弃疾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个悲剧的证明，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在这个历史现实中，飞将军李广虽然是号称才气无双，但是命运呢好像总跟他过不去，到死也没能封侯。辛弃疾的情况呢也非常相似，他虽然被称作卓落奇才、文武双全，但终究是壮志难酬。但是如果按照宋末一个叫刘承翁的啊，他也是个新派词人呐，这个刘承翁的说法，正是这种受缠被斥的遭遇与辛弃疾那种怒猛强悍的英雄本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辛弃疾的词呢就好像无数的军乐器胡笳和千万面战鼓啊一起奏响，写尽了平生不平事，造成了一种淋漓慷慨的词风。他写出了一批最好的词作，比如说下面的这首《水龙吟》， 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

随天去，秋无尽。遥曾远慕，献酬公恨，欲簪挪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竟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游如此。请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词呢，是1174年辛弃疾在健康的时候呢写的。开头两句他就展现出一个非常凄清阔大的境界。在清冷的秋天，天空辽远，江山无限，天色、山色、水色、秋色都连在一起，向无尽的远方呢怎么延伸而去。在这无边无际的秋色里和无边无际的秋意里，辛弃疾登上了健康的赏心亭，极目向远处的山岭呢望去。这一望呢，就有事物来献酬公恨了。什么事物啊？玉簪罗髻。玉簪罗髻本来是形容那个山的形状，就像美人头上的玉簪和罗髻发型那么美丽。按说这么美丽的山林是应该给人增加一种愉悦的情绪才对，为什么会献酬公恨呢？这是因为辛弃疾的心中本就堆积着一段仇恨，而他所望的山岭呢，又正是失去了的中原山脉。所以山越美好，人越伤感，越是增仇添恨。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吴钩就是宝剑，宝剑是用来杀敌的，但是他现在呢只能看不能用。拍栏杆呢是一种宣泄激愤情绪的动作，可是他把这个宝剑看了又看，把栏杆，把四处的栏杆都拍遍了，还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登楼的这个心情和意图。休说鲈鱼堪脍，竟西风寄应归位。这是用了这个《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典故。西晋时有一个叫张继英的人，他在洛阳做官，看到秋风吹起来了，他就想起家乡吴中的菇菜纯梗鲈鱼块。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呢这个快意舒适，我干嘛为了这个名利跑几千里远来做官呢？于是就辞官回乡去了。后来就用这个典故来比喻舍弃名利归隐乡土的行为。辛弃疾在这里是说，不要说鲈鱼已经可以做美味佳肴了，你看秋天都要过去了，那个为了这种美味可以辞官归隐的张继英回来了没有呢？言下之意就是说，连张继英都没有回来，我就更不会动辞官归隐的心思了。辛弃疾在这里呢，实际上是否定了当时有一些不顾国事啊，想要归隐田园的士大夫的那种人生选择。可惜流连，忧愁风雨，数有如此。这又是一个典故。东晋的大司马桓温在第三次北伐中原的时候，看到他做琅琊太守时种下的柳树已经有十人合抱那么粗了，就不由感叹说，木有如此，人何以堪。意思就是说，树木都这样了，人又怎么经得起岁月的消磨呢？于是当场呢流下了眼泪。从这个典故，我们终于可以确切的知道，原来辛弃疾他是盼望着像桓温那样能够领军

0: 北伐，他之所以登临啊，这个登临远望啊，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时光在匆匆流逝，青春即将不在。从他22岁率众南下到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是35岁，南归已经13年了，他一直沉沦下僚，所以眼看这个领军北伐的理想啊，还没有这个实现的可能。当男人们在现实中的这个英雄理想无法实现，他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啊，有时候呢就总是很自然的就希望身边有一个红颜知己来安慰一下他受伤的心。那么他有吗？没有，或者说不在身边。所以辛弃疾在词的最后说：“请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派谁去把那个温柔美丽的啊温柔体贴的美女叫来，为我擦干脸上的英雄之泪呢？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辛弃疾还不是一般的男儿。他是英雄，却至于泪下，也可见伤心之甚呐。这首词的境界呢，十分扩大，但是情感呢，又十分的郁结。所以，词学家唐圭章先生啊，曾经评价这首词，说是豪气浓情，一时并集，如闻垓下之歌。就是如同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被围的时候，他对虞姬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样，既有这个就是这个英雄豪气啊和儿女浓情啊融合在一起了，他既令人拔剑起舞，又令人柔肠寸断，这正是典型的新式作品啊！这是最典型的新式作品。在我看来呢，这首词其实也浓缩了辛弃疾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当辛弃疾的词成了他悲剧命运的一个证明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想当将军而不得的辛弃疾，对于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的词，对于他终于获得词坛飞将军的这个结果，他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呢？词其实只是他的余事，就像他宣称过一样的酒盛诗豪余事，是吧？词其实只是他的副业。所以词坛飞将军这个称号也许会给地下的他带去一丝安慰，但是肯定是不能让这个英雄的灵魂完全安息的。
1: 辛弃疾带着满腔的遗憾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一生，在他去世62年之后，由宋太祖赵匡胤一手建立起来的大宋王朝，在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最终走到了尽头。公元1279年，蒙古灭掉了南宋，虽然辛弃疾梦想的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壮志始终未能实现，但他为恢复中原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壮志未酬的英雄事迹，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治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 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0: 或许正是因为上面这个原因，辛弃疾的故事在他死后60多年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神秘色彩的尾声。南宋咸淳年间，有一个叫谢秉德的人，这个谢秉德呢，到江西盐山县去，住在辛弃疾墓地旁的一座寺庙里。这个傍晚的时候呢，就忽然听到辛弃疾墓地那边呢，传来了非常急促而大声的呼喊，好像是有人在抗议他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且呢，从傍晚一直到半夜时分，那个声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越靠近他的卧室呢，就越来越悲切。整个寺庙里的人都惊动了，以为是辛弃疾在显灵。谢秉德睡不着，点起蜡烛，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文章，为辛弃疾打抱不平，准备天亮以后呢，去拜祭辛弃疾。神奇的是，他的这篇文章一写完，那个呼喊的声音就消失了。这个故事在《宋史》和谢秉德的《祭辛稼轩先生墓记》里面呢都有记载。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太过离奇，难以置信，但是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天来的讲座，只要我们去读一读辛弃疾那些悲壮激昂的英雄之词，难道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故事即使是编出来的，也是一个多么真实的谎言吗？历史中的辛弃疾已经逝去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复生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英雄事业，而文学中的辛弃疾将永远活着，永远以词坛飞将的形象去征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我们关于辛弃疾的讲座就要结束了。辛弃疾有两句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面对辛弃疾这座永远不老的青山，我的感觉呢，总是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喜欢，并且呢，因此呢，做了一点研究的工作。我只希望自己尽量的做到了应如实，就是如实的反映了辛弃疾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啊，不管怎么样，非常高兴呢有机会在这里讲辛弃疾，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谢谢大家。
1: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生于公元1140年，卒于公元1207年，享年68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词人，宋词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与苏轼并称苏辛。辛弃疾一生写下了600多首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后人每一次的回首中，仍然能够看到，在这位已经走入历史深处的词坛飞将身上，依旧散发着无尽的人格魅力和风采。乾隆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2: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湿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呢？
2: 文化有什么用？我可真不知道。但是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这个我可知。
3: 您这次讲《三字经》，引来不少观众给您挑了不少错。
2: 对给我挑错的朋友啊，我是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但是可能挑的错可能还真不是我的错。
1: 敬请关注张悦访谈乾隆中，为何要讲

0: 每日一席话，
1: 希望孩子们啊，真正做全面发展的人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终都能成为啊，对社会有用的人，国之栋梁。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考察时的讲话。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不仅关系到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幸福，还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和浓浓关爱，体现着总书记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重视，是对我们全社会培养和教育孩子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在每一次和少先队员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叮嘱孩子们要勤奋学习、锻炼身体、热爱劳动、磨练意志，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国家栋梁。去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总书记在北京育婴学校考察时，仔细查看了学校教室、篮球场、学生农场等，深入了解孩子们学习、运动、劳动、兴趣爱好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强调新时代的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今天从家庭到学校再到全社会，人们对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譬如随着双减政策在各地落实落细，中小学生的课堂内容更加丰富生动，课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逐渐减轻，育风转向育人的教学理念正在成为主流。同时各级学校不断探索创新思政课的开课模式，运用多媒体技术，结合日常生活中典型案例，将思政课讲活讲透，让学生听得进、有触动。有越来越多学校通过延长学生课间活动时间、增加体育课时、完善体育活动设施、举办趣味运动会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有条件的学校在校园内开辟校园农场，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认识农作物、参与劳动，亲身感受劳动的快乐和价值。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儿童的幸福成长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工作和教育强国建设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共同做好与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让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各族少年儿童从小就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在社会各方关爱下健康快乐成长。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陈红，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治观念。今天呀，我们有请来了陈部长为大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专题解析。那么首先有请陈部长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2: 好的，主持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据我所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从立法以来也是经过了几次修正，那么它的立法修法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1992年4月3日，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第一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第二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第三次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22号主席令，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1: 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方面也呼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修改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丰富保障内容，提升保障水平。全国妇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修改工作。
1: 陈部长，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本次修订呢，主要有4方面的重点。首先，第一点呢，是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的丰富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第二点呢，是根据新时代妇女工作特点和妇女事业发展要求，强化特殊保护。第三点是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保障职责。最后一点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鼓励和支持妇女自强。还有，本次修订有以下几个亮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共9章61条，经过本次修订，新增至10章，共86条，其中原第6章前移作为第3章，并将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新增多个条款，进一步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专门新增1章救济措施，将实践中多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上升为法律规定。
1: 刚刚呢，陈部长为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和亮点。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妇女权益都多了哪些新举措呢？
2: 此次修订对妇女权益多了8项新举措。第一项是住宿经营者要负起责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住宿经营者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未履行报告义务等，依法给予住宿经营者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 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新法的此项规定给予了外出住宿女性更多的安全感。第二项是自我保护意识从学生培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新法创设性的规定，为女学生竖起了人生第一面防火墙。第三项，严厉打击职场性骚扰。新妇女权益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

扰坚定的打击态度，为女性营造了安全平等的职场环境。四、坚决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及女职工待遇方面，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以下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六、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尽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七、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期协议期限未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的。八、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新法对女职工劳动权利保障的措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充分彰显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女性，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新法没有将申请条件局限在进行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相当于扩大了保护范围，女性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六、手把手教你经营婚姻之道。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夫妻不能适应身份上的转变，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新法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小白友好度过新手期，不仅保护了婚姻中较为弱势的女性，更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全面性。七、用人单位依法受监督。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尽职、尽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新法环环相扣，全方位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让女职工不再有后顾之忧。八、新增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六、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对侵害妇女权益。

0: 义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单位支持起诉等救济手段，不仅给受伤女性以心理安慰，更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正面打击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恶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陈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问题解析。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知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一集，陪孩子度过色彩敏感期。孩子的色彩敏感期是在他3到4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孩子会开始对颜色感兴趣，逐渐学会选择不同的色彩。相信有的家长也有发现，你在为他挑选今天要穿的衣服时，他会开始拒绝这个颜色，他表示自己想要穿另外一个颜色的衣服，就连吃饭的时候可能还会因为新奇专挑没见过颜色的食物吃，或者是只吃同一种颜色的蔬菜。慢慢的，孩子对于色彩会越来越有自己的了解。以前他可能会说看到了树、房子，现在他会说是绿色的树、红色的房子。这也表明孩子当下正在经历色彩的敏感期。有心理学研究发现，色彩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孩子一直在各种色彩环境下成长，那么相对于成长在黑暗环境中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往具有更高的智商。而如果是成长在暗色系的环境中，孩子的智商不仅会受到影响，并且容易产生抑郁等不良的情绪，长此以往，他的信心、好奇心、想象力等都会被这种黑色的环境削弱。由此可见，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色彩对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孩子正处于色彩敏感期这一特殊阶段，如果家长能够给予正确的引导，孩子能以此建立起属于自己正确的色彩感，想必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孩子提高对色彩及其他相关方面的认知和发展。那么具体家长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好能够去了解色彩的环境。孩子从出生后就能看到色彩，到慢慢的能够辨认出其他的色彩，这是他自己与生俱来就能够掌握的技能。但是要帮助孩子更好地度过这个色彩敏感期，家长们就需要多让孩子去接触各种不同的色彩，从而帮助孩子锻炼对色彩的识别和搭配能力。比方说，给孩子的房间打扮得五彩缤纷的，带孩子去认色，给孩子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吃不同颜色的食物，玩不同颜色的玩具，带孩子感受色彩的魅力。当然了，在给孩子选择不同颜色的同时，也要让孩子参与进来，

0: 起选择，多给孩子表达决定的机会。第二，引导孩子去认识色彩。除了要让孩子身处五彩的世界以外，孩子对于色彩的认识也需要家长的引导。也许孩子很喜欢某一件物品的颜色，但是他却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两种色彩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作为老师去教育孩子，帮助孩子学习与认识。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入手，孩子就会知道自己平时吃的米饭是白色的，自己喜欢穿的衣服是红色的，经常抱的玩偶是黄色的。之后我们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外面感受更多丰富的色彩，像是色彩博物馆等等。第三，为孩子提供一些色彩的道具。我们在带孩子去认识发现色彩以外，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创造颜色。家长们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颜料、彩笔等等，让孩子自己去创造，让他们感受颜色。不一定要让孩子画画，只是单纯的让他去认识颜色，自己创作与搭配。最后，虽然说要领着孩子更多的去认识色彩，但柠檬却不建议家长们在这个阶段就带着孩子去学习绘画。虽然孩子学会了认识颜色，但这个时候的孩子对于色彩是有他自己认识的，并且相对于学习绘画的孩子，他们会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想象。黄色可以是沙土，也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饼干。但是经过画画培训学习的孩子，他们的思维容易过早地被应试的教育形式所框住。老师们说要画黄黄的、圆圆的太阳，那么他们就只会画黄色的太阳。这个时候，孩子在色彩的想象力发挥上就会被过早的限制。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带孩子感受色彩的魅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颜料游戏。具体的玩法，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色彩”，就能查看到更多游戏方法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2集，孩子爱问为什么，是进入了逻辑思维敏感期。相信有许多父母都有这样的感受，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像10万个为什么一样，看到什么好奇的、不明白的都要问。但家长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的问题太荒诞、太多而感到厌烦，这样的表现正是代表这个时候的孩子进入了逻辑思维敏感期。3至4岁就是孩子逻辑思维敏感期，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能很好地去进行逻辑思考，而是用自己所知道的、所看到的事物来理解世界。比如心理学界泰斗朱志贤教授就曾举过这么一个例子：一个3岁的孩子问妈妈，为什么车开起来就有风？妈妈问他，觉得风是从哪里来的？孩子说，风是从轮子里出来的。因为孩子看到的是轮子动了就有风，轮子一停就没有风了，所以他就是这样理解风的来源。这就是孩子的初步思维，他们还不能运用逻辑思维思考东西，会比较表面。就像3个不一样的积木，他们知道这里有3个，却不知道其中2个拼在一起之后会和另外一个积木长得一模一样。而孩子一遍遍的询问，家长一次次的给出解答，孩子会从家长的回答中慢慢找到事物间的逻辑关系，再去结合观察和思考，从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对于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从上学学习到长大就业，

0: 如果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思维，那么对于其自身发展与做事都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家长在面对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时，保持耐心，及时对孩子做出解答，才能利用好孩子这个敏感期，帮助孩子有逻辑地认识这个世界，为孩子的逻辑思维建立打好基础。那么针对这个敏感期，柠檬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不要随意地去敷衍孩子。孩子愿意向你询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正是因为孩子相信爱着你。你的积极回应不仅能得到孩子的信任，也是从正面肯定了孩子的做法。你可以先鼓励孩子的做法，表扬其愿意积极提问的精神，而后再去了解孩子这么问的原因，帮助扩展孩子的思想。其次，要好好的回答孩子的问题。回答孩子的问题时，最好是能用简单简洁的话来回复，让孩子能够更好地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才是重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双方相互去感受对方的想法，也能让孩子的思维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孩子提问的时候是家长无法回答的问题，柠檬不建议家长直接说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寻找答案。孩子想知道叶子是怎么从大树上掉落下来的，我们就可以带他去公园观察。想知道花一定是红色的吗？就可以陪他去植物园欣赏各种五颜六色的植物。没办法带着孩子去切身体验的话，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通过身边的搜索引擎来查找答案，或者陪着孩子一起查看书籍资料，这样孩子也能掌握更多获取知识答案的方式。最后，假如说孩子提问的当下，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回答孩子的问题，也不要随意的就应付孩子。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和孩子说出自己现在没有时间去解答这个问题，让孩子知道自己接收到了他的提问，但也要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他，让孩子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另外，有的问题家长其实不需要一一去解答，针对孩子提出的某些问题，家长反而可以通过此机会来引起孩子的反思，不正面的给予回复，抛出问题引导孩子自己去深入思考，也能激发孩子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即抽象思维。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除了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方式。如果你还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逻辑思维”就能查看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3集，剪贴图等等动手敏感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会喜欢拿着画笔在家里能接触到的各个角落涂画，或者把纸剪得到处都是。家长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想必也十分头疼，可能你会想要阻止，但又会担心面对孩子的创作时，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孩子，不仅不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问题，可能还会打击到孩子的积极性，破坏其想象力的发挥。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看到孩子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们该如何引导孩子。首先，当孩子开始喜欢动手，对一些手工工具和材料感兴趣的时候，他可能是已经进入了剪贴图等动手敏感期。孩子的动手敏感期一般发生在他3到4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是孩子训练小手肌肉和手眼协调。 孩子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有意识使用工具，通过一些类似图画、剪、撕等的动手活动，除了丰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是提升孩子精细动作、提升手眼脑协调、构建专注品格的最好机会。因此，当孩子开始进入这个敏感期时，家长可以及时抓住这个阶段，让孩子能充分地利用这个特殊时期，借此发挥出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等。那么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几点建议，家长们可以借鉴。第一点，鼓励并引导孩子的动手创作。当孩子开始进行动手创作时，家长可以借此机会去引导孩子多进行自己的创作，期间也别忘了及时的表扬孩子，鼓励其动手能力，让他有自信能够继续做下去。第二点，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动手环境。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的家长可能会担心孩子乱涂乱画，到处都是，但自己不敢过分地去限制孩子。这个时候，家长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孩子的、可以让孩子自由发挥的动手环境。可以是给孩子准备一间房间，也可以是给孩子准备几张超大的海报、超大的道具等等，让孩子可以尽情地在上面发挥，既满足了孩子的动手创作，也免去了家长其他的担心。第三点，提升孩子对动手的兴趣。家长们可以多为孩子准备一些创作工具，来吸引孩子对动手的兴趣。当你发现孩子很喜欢涂涂画画的时候，不妨可以多为孩子准备一些画笔和绘画的道具等等。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
17: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
6: ICU。
1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增加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1: 许愿宝贝，
30: 让你不再寒冷。
3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0: 让你饭菜飘香，
33: 太齐了。
0: 这给你吃。
1: 嗯。
3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
13: 家
12: 电
13: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3: 还得
31: 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
13: 的
12: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4: 我想出去玩。
3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4: 想。
3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4: 那是为啥呀？
3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我们没有经验，
1: 想想看，
0: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2: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0: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正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

0: 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男人呢，常常呢被认为是坚强的象征，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们也有着脆弱而感性的一面。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噪音，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在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当中，一个男人对真挚爱情的热切渴求，以及对理想另一半的忠心耿耿，被完美的诠释出来，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深深地被这种纯粹的情感所吸引。

就是青春毕业的离歌，木吉他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散场的夏天。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没有声嘶力竭，只有淡淡的怀念与哀伤。

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花儿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散落在茫茫人海。想想你当年的同桌、上铺的兄弟，还有那个没有勇气告白的姑娘，他们还都好吗？

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来继续推荐那些能够触动男人心灵的歌曲。此时此刻呢，为您放送的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痴情的美好与坚贞，然而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一种孤独与绝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令人不禁动容。

在爱情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白马王子。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出了大多数普通男人的心声。外表也许不够出众，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丰富和深情。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一种自嘲，更是一种宣言，一种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献给所有平凡生活里努力发光的男人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等你等了那么久。

这首《等你等了那么久》是祁隆精心准备创作的一首歌曲，是他为了感谢广大歌迷特意为歌迷定做的极易传唱的情歌。歌词呢，抒发了在爱情当中屡屡受到伤害的人内心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的心绪，曲调呢更是丝丝入扣地刻画了演绎者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害怕受伤的踌躇，听起来非常的细腻柔和。

节目快到尾声了，我们也需要一点力量，来听听这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已经是超越了情爱，它是理想，是自由，是不屈服的呐喊。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个男人心里没有做过一个浪迹天涯的梦呢？在生活当中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最好的止疼药和强心剂了。它告诉我们，风雨里要抱紧自由。

一线可以崩盘，但是方向盘必须握稳。最后呢，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把崩溃调成震动的男人吧。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是孩子的超人，只是此刻请对自己说一声辛苦。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弓。

贪心不足的假四道是变着法的捞钱，先推行叫限田之法，跟着又订立推牌打粮之法，这都是在田地上做文章，刮进民脂民膏啊。那国子监的大学生们身在太学，怎能不反感呢？一首诗一首词连着讽刺。贾似道看着一首《沁园春》，看完之后心里边太别扭了。词中写道：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又聚在前，属何县何乡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来未必然，为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四两几许山川，况土地分账又百年，西蜀谗言，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景狼烟，宰相弄权，奸人往上，谁念干戈为西奸，长大地何须经理，万千曲烟呐、啊！几乎不带脏字儿的，把贾似道为首领的当政之局骂了个狗血喷头啊！说现在都躲到江南来了，你看看，往哪里住，种哪里的田呢？气象萧条，生灵涂炭，为谁呀、啊？为当官的。为一己之私，你们也太不心疼老百姓了，就这么些山川土地分崩离析，已经又一个百年过去了，由打南宋政权南渡至此一多世纪了，现在天下大乱，天天是狼烟报警，您再看看朝中奸相弄权，奸人捞钱，什么打仗了，平息战乱，统一国家，没人管，那执掌大地还用什么经理呀、啊、你甭打算，随便拿吧。贾似道闻之大怒啊，这帮太学生们要干嘛呀？啊，找来御史叫陈伯大呀，咱们奏请皇帝开立市籍。什么意思啊？凡是科场考试的这些举子们，各州各县都得出一道文书，标明他们家的一个大概情况，在哪儿就过学，就个人履历越详细越好啊。赶等考试的时候，文章里边过于尖刻的，很有可能就是写讽刺诗词的人，这得打击面多大呀！贾似道不管那些，我要报复啊！大部分的正直的考生秀才举子们没有一个不受排挤的，有人还在写诗呢，说戎马掀天动地来，荆襄一路哭声哀，平章戍守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平章就是说这贾似道啊，在唐宋时期有这么一个制度，平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就是宰相，那么此时的平章就是对宰相的称呼吗？说你没有什么本事治国，你老跟我们秀才着什么急呀、啊、贾似道跟这帮读书人的仇更大了，简直是恨入骨髓呀、啊、正赶上李宗皇帝宴驾，贾似道趁着新军出力定下来了今年科举。

0: 取消，这就是报复。好，这么一来，太学呀、武学呀、宗学呀，各个学科门类的秀才全失去进阶的机会了。太学就是国子监的那些学士们呢，武学呢指的是国家设立的武术专科学校，光练拳法嘛，就是军事培养基地呀、这是从宋神宗时期就开始的。那么宗学呢，指的是专门教育宗室的学校，从南宋宋高宗建元开始。那这是三个学科的学子们全都麻烦了，没考试这说了，好些人痛哭流涕，也有一部分人无耻之极，干脆托关系找门子送礼，希望能感动这贾平章，希望平章能从中选拔人才，收为己用啊。那么贾似道这目的达到了，达到了，一看这帮秀才举着命一哭，他就高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现在继位的是谁呀？李宗之后皇帝是那位宋铎宗，改元叫贤纯呢。铎宗在当太子的时候，贾似道给他当过老师。您想，这皇帝对这老师能说一点印象没有吗？尤其在继位的时候，贾似道极力提拔自己的学生，没少了在老皇帝面前给他说好话，这有元力之恩，所以对贾似道从感情上、从报答上都要有所表现，加封贾似道为太师。原先不是被封为少师吗？升一格，封太师，封魏国公。说每一次朝见天子，必须对老师得行个礼，得答拜啊。老师呢，在底下失不失礼，那得看心情了。天子对老师不能直呼其名，更不许叫爱卿，得称为师相。相是相国，师为师长。特批贾似道10天上一回朝就行，你不用天天来，不用每次升朝您都到。副都堂议事呢，您乐意来就来了，其余的呀，有什么事捎话就完了，不用总往这儿跑。好，简直不知怎么照顾这贾似道好了，大小朝政你在家里办了就行了。合着这铎宗也够懒的，这南宋末期这皇帝呀、那是封建帝国的末期了，那一个不如一个了，大厦将倾啊，看出衰败势头来了。所以有人说这贾似道在家里办公，有这么一句诗吗？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湖上啊，宰相在西湖上游船里玩呢，你想上朝廷就找他找不着。有一天这贾似道找来的几个文臣是自己的属僚，有右丞相马廷鸾，枢密使叶梦鼎，他们三个人在西湖游船上饮酒，光这么喝酒举杯干多没劲呢，得行行酒令。有要求，要说一样物件跟一个古人得有相连。那叶梦鼎跟这马廷鸾一看，听您的，平章大人给我们做个示范吧，您行首令，您头一个来。好啊，贾似道想了想，我就说这下棋得了，我有一局棋送与古人弈秋。这弈秋啊，是古代一个善下围棋的人，这么一来这棋跟人不就联系上了吗？说弈秋得之，欲我一联诗，给了我一句诗啊，诗曰：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啊，这二位一听明白了，您把棋跟弈秋连一块儿了。诗句是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那马大人请吧。马廷鸾想了想，我有一竿竹，送与古人吕望。吕望得知，与我一联诗：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我有一钓竿送给姜子牙了，姜子牙又叫姜吕望啊。吕望告我一句诗，说夜静水寒，那鱼已经不吃食了，你那空着船回来不还落了一船明月吗？说满船空载月明归，也很美妙。叶大人该您了。枢密使叶梦鼎想了想，我有一张离，送与古人伊尹，伊尹得之，与我一联诗：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伊尹是殷商时期的一位名士，曾经在田间种地，被人家给请出山来，成为一代名相啊。伊尹放过太甲吗？那皇帝不听话，他都能给流放，但是他可没有篡权。这二位，一个提到姜子牙，那是西周开国之君重用的宰相。当然那个时候文武分工不明，姜子牙是最典型的出将入相啊，治国能臣。二一个提到的是伊尹，那比姜子牙还要久远的历史名人了。这二位都是辅助君王的重臣的典型啊，他们一心为公，毫无思念。所以这马廷鸾在说姜吕望的时候说满船空载月明归，这有寓意呀。作为一任高官，满船空载月，两袖清风飘，那是怎样一番境界。再说那伊尹，叶梦鼎说伊尹是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伊尹原先不种过地吗？我留点地给子孙，我别都贪喽，我别都把它开垦喽。暗指着是这位当朝的平章大人贾似道，又是推田量地，又是献田法，这好些说道呢。是不是就有此意，还是话赶话，那就看贾似道怎么理解了。贾似道一听知道这二位对自己有意见，听出来了。贾似道也是识文断字之人呢，说我说的是下棋的事儿，聊聊天完了就得了，你们老提那宰相干嘛呀？可是这二位还有点冤枉呢，看贾似道那脸色知道他不高兴了，心想您说那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才这么随意的，谁知道您得饶人处不饶人呢？话一出口麻烦了。转过天来，贾似道专门上了趟朝啊，把那宋铎宗吓一跳，那师相怎么来了？贾似道趴皇帝耳边说了说这右丞相马廷鸾枢密使叶梦鼎的坏话，天子倒是痛快，那免了吧，把这二位给罢了官了。您看这贾似道喝顿酒连两句诗就能够让高官臣服起落，就这么大的手腕势力。那个时候蒙古族十分强盛，正式建立国号了，立国号为元。大元朝派兵马围困襄阳樊城，一围就围了三年呢，是满朝皆知啊。就一个不知道的，谁呀？皇帝。这皇帝怎么当的呢？什么也不知道。末代皇帝大都有此特征，要么是他不关心大政，要么就是被小人蒙蔽。这宋铎宗啊，就是被这贾似道给蒙蔽的。贾似道早就封锁消息，不许让天子知道一丝一毫。他呢抓紧时间玩，皇上也在那瞎折腾，大臣们急死谁也不敢嚷嚷。你想这贾似

0: 道他能把这国家大事放在心头吗？他这大概是没日子吃，没日子喝，没日子玩了。他在这儿拼命的挥霍花销，老百姓有心发怒，何处伸冤呢？眼看这年清明节到了，贾似道率众游春呐、啊，要踏踏青，在西湖那儿还做了首诗呢，说寒食家家插柳枝啊，留春春意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呀、啊。这大概是他的真实心态的写照。这寒食节的时候，家家插柳枝，这是过节的习俗。留春春意不多时，谁不想把春天留住啊？谁又能多留他一天一时一秒啊？所以人生就跟这留不住的春天一样，有酒须当醉，该喝您就喝，是真要把您放在土堆里埋上，青冢儿孙几个悲，是真正子孙在你坟前是准每年就来一趟吗？每年来一趟是准哭吗？你也不知道了，知道也没意义了，所以要及时行乐。贾似道就这么想的，所以又派人在葛岭这附近建楼台亭榭，那边襄阳樊城被困已经人吃人了，这边穷工极巧，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拼命在这玩啊。什么叫民间美色？甭管是大姑娘小媳妇儿，是妓院里的姑娘，还是那姑子庙里的尼姑，只要漂亮的都给我往外拽，就放在我这葛岭边的行宫之中。行宫啊，这是他的临时寓所，皇帝也不过如此。虽然不该叫行宫，贾似道家里人就知道那就是行宫，就这么说。贾大人高兴，平章爱听，甚至到什么程度，贾似道听说宫中有一位夜侍是天生美色呀，皇帝兴许还没见着了，见不见着也不要紧呢，皇帝一天见一万多美色也都忘了，你打这繁花丛中过，说能记住哪朵花啊？我来的吧。贾似道这可是以臣欺君，在封建伦理中这大忌，顾不了这些了。他跟那川宫太监沟通好了，花俩钱告太监，你就把他给我带出来就完了，全当是我又纳了一妾。这太监见钱那还不好办吗？找个闲钉往那一顶，这位就换出来了。嚯，贾似道跟这叶美人是昼夜不分离呀、啊。除此之外又建多宝阁，美人他需要，那美食美器美物他都得要，奇花异草无所不争啊，珍宝奇玩是万方求购，冲击如山，就专门放一个存宝物的格子，每天他登上边看一看，喜欢这个拿过来看看，喜欢这个放跟前瞅瞅。有人一提说边关吃紧，樊城襄阳告急啊，滚了出去，这位假相国说翻脸就翻脸。这一天铎宗派人请师相贾似道上朝，一见面铎宗问他，朕闻听襄阳久困，如之奈何呀？这铎宗是小皇帝呀、啊、这问他你怎么办呢？贾似道一听，嗯，皇帝怎么会知道了呢？谁这么嘴快？他反应很快，陛下，北兵久已退去，陛下安得此语啊？还是您这消息过时了，早就撤退了，您听谁说的呀？啊，这小皇帝智商也不老高的，也毫无提防，方才有宫中的女嫔言及此事，那嫔妃都有级别，有这么一个下层人说这么一句。哦，哪位女嫔呢？让太监把她给你领来。您说这女嫔多倒霉呀、啊、这位宫中的女子本来是一片忠心爱国，把实情告给天子了，哪想到这糊涂的铎宗皇帝就把她领到贾似道跟前了。 没多久就被贾似道派人勒死在宫中。贾似道马上告诉这位糊涂天子啊，此乃讹传，陛下不必相信，这要有事儿，陛下您放心您的，有老臣在，亲率大军为陛下诛尽此等强贼呀、啊！打这些人，嗯，我打顺了，他也不知道打顺了还是花钱买顺了，反正骗皇上是贾似道已能杀死了这宫中的女嫔，谁还敢再跟皇帝说真话呀、啊？这真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看笑当时众台谏，不知女嫔肯分忧。那些御史官员没一个敢说真话的，还不如这宫中的女眷呢。这一来更没人敢说话了。贾似道抓这机会接着盖，还盖什么呀？豪宅有了，多宝阁有了，又盖了一个半闲堂。哎，命人把自己的塑像放在这半闲堂中。其实大伙暗笑，半闲呢，您整天整天闲着，叫整闲堂多好啊，谁也不敢建议。这半闲堂里除了有贾似道的塑像之外，还得有数百间的精致的房屋设计。就这些房屋，那都是找过专人给看过的。什么叫方士啊？怎么叫道人呢？看风水的得仔细的在这屋里边转一转，然后呢还得跟这贾似道聊聊天。贾似道爱跟老道聊啊。哎呦呵，自打他这身份发生变化之后，他对这些游方的道士简直是五体投地的那么崇拜相信，尤其这老道要长得仙风道骨，他就更信了。有时候这半闲堂里能住着四十多老道，管吃管住好招待。平时贾似道跟他们就得好好的谈一谈，所谓中堂打坐嘛。这些道士呢也有那溜须拍马的，献词献诗，或歌颂这半闲堂怎么怎么好，说贾似道如何天下威望极高。其中有这么一篇唐多令是最让贾似道欣赏啊。怎么写的呢？说天上摘星般是青牛渡关。这青牛渡关说的是老子的事儿。老子当年西出城门，不是坐着这青牛过函谷关吗？所以说青牛渡关指的就是老子。唤出蓬莱心愿雨，花外竹竹边山。蓬莱是仙境啊，这道家神仙尽在此中。后边又接着写说，轩冕躺来间，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您瞧这马屁拍的多么扣题呀、啊、这不叫半闲堂吗？为什么不全闲呢？一天闲着，一个是不好听，二一个没讲。要真想说求得清闲，别到人间来，人间想清闲是最难。怎么办呢？一半先给那将来当神仙留着，人间就有一半清闲。跟谁呀、啊、就跟相公您呐，与公闲。哎呀，就好像贾似道这儿嘎啦一咽气，那边就成仙一样。说的贾似道这高兴啊。这一天又来了一位道长，道号富春子，他给了贾似道一张纸条，上面写四个大字，至晚方开。本来贾似道是想问他点未来之事，我到底怎么样，国家怎么样，我这富贵还多久啊。结果富春子只给他留这么一句话，现在看还不灵，等我走了晚上您再看，一百浮尘。他飘摇而去。贾似道心想，这纸条里写的是什么呢？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
2: 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

0: 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2: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神秘道长富春子，是神秘的来，神秘的走。怎么来的也不是谁请的，游方道长啊路过这儿，但贾似道对这个道家特别尊敬，一看这富春子仙风道骨，将近70岁的年纪，须发皆白，人长得瘦高瘦高的，豆青色的道袍，须发跟道袍在风中这么一飘摆，真像老神仙。贾似道见的时候直往天上瞅，怎么呢？他不知道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别人神仙打云头蹦下来吧。真想好好照顾照顾这富春子，你看看您在这多住10天半个月的，人没这功夫。贾似道想问问未来如何，人家给留了一个字纸条，用信封存好，至晚方开，到晚上您再看吧。那仙家您呢，仙长何不在这多盘桓几日，我还有药物在身，有缘自能相见。啪，谁也拦不住啊，甩拂尘是扬长而去啊。贾似道一看那留不住就别强留了，接着玩吧，道长告我晚上看，我在晚上看吧。就这样又在湖山宴客，直到船头送友。这时候人也散去了，贾似道突然想起老道那话了，此时明月当头，他自言自语的念了几句曹孟德的诗。曹道不写过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吗？贾似道也不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此时明月当头，看不见星星，倒是有几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有那文人廖迎中不离贾似道左右。这就是贾似道行贿忽必烈的时候帮着给写那得胜文书那位，写陆布骗天下，就这廖迎中。廖迎中一听怎么想起这句了，哎，他给提了个醒，这会儿都月明星稀了，平章大人还不看看富春子所留何字啊。对呀、啊、哎，好好好，把那信封拿来。信封拿来，拆封一看呀，贾似道一愣，就见这信封里边这纸条上写着8个字，正是他刚刚念过的那8个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看来这富春子真是术法神灵啊，这别真是神仙吧，将来我还真得向他讨教讨教，将来哪儿找去呀、啊？贾似道这后悔呀、啊，早知不让他走了，愣留也留不住啊。这小子没睡好觉，哎，转过天来，有那手下人给回禀，那富春仙长又回来了啊！有缘呐、啊，有缘呐、啊！贾似道心想，就冲昨儿他这8个字跟我念的那8个字一样，这位就半仙呐，兴许就是整个一神仙。我得好好照顾这富春子。迎请进客厅，富春子打了一个急手，诗相富贵古今难及呀，别人比不了您，但

您与姓郑之人不相宜呀、啊。谁姓郑，您离他远点，应当远而避之。贾似道想了想，我得罪过姓郑的吗？哎，大概是有这么一茬。贾似道想起小时候做一梦来，梦见自己呀、啊、骑着一条龙飞上天了，这正飞着一半呢，打天上出来一勇士，当的给自个儿一拳，有捡在龙背上打下来，扑通一下一脑袋砸坑里了。他记得那勇士打他的翻身扫那么一眼，看那勇士背心上绣着两个字，荥阳。这回他想起联系来了，怎么呢？荥阳最早是姓郑的人家的郡名啊，这姓郑的大都出源于荥阳，那是发源地。傅春子告我躲着姓郑的远点，跟我那梦这不谋而合呀。哎呦我的妈呀，能说不信吗？打这起跟这道长谈完天之后，就派人去查了，查呀，朝中看看有没有姓郑的，有多少的，干嘛的，把他们挤出去，不容姓郑的与自己同朝啊。你还真别说，患急之中，当官的人的档案里没有姓郑的。有门客就琢磨呀，啊，姓郑的他都烦，那我们要有烦的姓郑的，不姓郑愣说姓郑，也能借他的手把他除了呀。有人突然想起来，说那国子监里边有一太学生叫郑龙，当年郑龙写诗讽刺过贾似道，不知道平章大人忘了没有。此人讥讽朝政，这不就讥讽您吗？不可不除啊。贾似道也想起来了，当年说有一个文武兼备的郑龙是个人才，自己想把他找来跟着一块去打仗，结果这郑龙对我好像不很尊重，什么收拾乾坤一担担呢，什么上肩容易下肩难呢，好像我骑虎难下，要看我笑话似的。对，这人当时我没理他，现在我得跟他算算旧账了。不可不除，那就找个罪过吧。一想死罪一时找不着，先把他发配吧，情面自配，俩人次次发配恩州，在半道上就把这郑龙给害死了。所谓罪名不够那不要紧，半路暗杀呀。这郑龙就因为当年那首诗把性命丢了。时间不长，又有一个灵验的方士来到了贾似道跟前，此人善能拆字，是决断如神。贾似道一看，我随便写个字他就能算命啊，啊，把他请来吧。贾似道富贵之极，此刻心中早有意志，他心想这位拆字先生要能拆出来，就说明他是灵验呢。贾似道有什么志向啊？他要取代皇帝，想夺权呢。可是现在大敌当前，他又不敢轻举妄动，这小皇帝到底能存多久，大宋朝还有几天时光，谁说不准，也许这蒙古元朝就把他取代了。现在怎么办呢？大军压境，不敢跟朝廷实报，自己呢又想学着当年董卓那样能够夺权篡位，心中真是难以定夺呀。正烦的时候，这拆字先生不来了吗？写个字吧。他写了一个奇，奇怪的奇字。你给我看看这个字吧。拆字先生瞅这字像了半天呢，抬头又看看贾似道。啊，相公之事不协矣。协是和谐之协，您这事儿啊不太美妙，道是利又不可，道是可又不利呀、啊。什么意思？您看这奇怪的奇字，您要说它上边是一个站立的立吧，底下可就不是那可字了，因为那横归了那立字了。如果你要说这底下是一个可字吧，上边那立字又立不住了，
所以

道是利又不可，道是可又不利，其间滋味相公自知吧。贾似道是默默无言呐，心想这不正是我的心境吗？我想这么做又觉得不行，不这么做我就失去独立的机会，何时能取代呀？默默无语，赠以金帛，你拿走吧。等把这差子先生送走没多久，贾似道一琢磨不对，他看破了，他知道我的想法，这外边一嚷嚷那不露馅了吧，赶快派人半道杀了。贾似道就这样经常是杀人灭口啊，这差字先生也没能逃得活命。杀死差字先生，又奔那富春子老道来了。富春子道长这回再看这贾似道的时候，笑容就少了，大概这老道算出来那差字先生没得善终，心中惧怕，摆拂尘假意要给看看宅院，能看风水，哪是看风水啊，转八圈找不着了，这富春子逃命去了。贾似道的母亲那位胡氏怎么样啊？嚯，贾似道对这母亲倒真孝顺，眼睁睁要没这妈当年千辛万苦忍辱负重把他生下来，他哪有今天的富贵呀、啊、江阳母亲是40年，贾似道自己都老了，要说对他这生身之母算是最有人性的一面的表露吧。胡适年轻时受了不少罪，老了得以善终，贾似道还没有倒台之前胡适故去了，那么这个下葬仪式当然是十分隆重啊。隆重到什么程度啊？衣裙棺椁是穷极华奢呀，斋轿追荐啊，不在话下，和尚老道尼姑来的多了去了，要不怎么能停了七七49天呢？敢等到启灵往这台州送的时候，不得跟他爹合葬吗？这朝廷自皇太后以下，这么说吧，凡是朝臣贵戚一路上是摆设祭台呀，随时要上供，就差皇太后本人跪那儿了。您想就这么大排场，那么搭这祭台有的高达数丈啊，有时候那人一多一挤，那祭台倒了还砸死好些人呢，这大概就叫殉葬吧。文武百官都得戴孝，追送到百里之外，天子就因为这件事儿把早朝给免了，仪式隆重，按国丧这么给准备的。天大降暴雨啊，使得这悲哀气氛更浓，偶雨踏水而行，有的那走的坑坑洼洼，个子再矮点的水都没了腰了，泥脑满地，谁敢后退呀、啊、总算啊把这事儿给料理了。毕竟从杭州到台州还不算太远，这要打杭州往汴梁送，那道上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一切完事之后得照顾那些僧道翻尼啊，一共来了3-4万口，其中有一位僧人吃完饭之后把这个化缘的钵盂往地上一扣走了。大伙一看，嘿，这和尚怎么回事？你以后不化斋了啊？再来斋饭拿什么接着呀？你看看这大概是吃多了撑的，对吧？今儿这素饭做得不错，好家伙，平常大人招待这素斋能差了吗？撑糊涂了。哎，我说这和尚大师傅，您这钵盂不要了？怎么叫的和尚也不回头？大伙一看，那捡起来给送过去吧。来一小伙子猫腰一拿呀，嗯，这钵盂怎么拿不动啊？就好像底下有只手拽这钵盂往地底下裂一样，怎么抬不起来？哎，你们来帮帮忙，这卡哪儿怎么着？过来2-3个人一块儿往起掀这钵盂，居然掀不动。可大伙一看，这不奇怪了吗？这钵盂能有

0: 多大呀？你想盛饭盛汤的那小家伙，你顶大是一缸大水缸，这几个小伙子也搬起来，这钵盂怎么拿不动？赶快跟宰相大人回禀吧，报告给了贾似道。贾似道一听，这都邪性了，我娘刚刚走就有这怪事儿，过来吧，我看看去。贾似道亲到近前，用手轻轻这么一掀，嘿，一下就起来了。大伙儿进去看，要不是相国大人呢，这宰相大人能跟咱们一样吗？贾似道先取钵盂一看呢，这钵盂下边用白纱写着两行字，哦，这字儿写的还特别的精巧，拿钵盂给扣着呢，所以大伙儿搬不开，大概是怕把这字伤了，做了什么法了吧？写的什么呀？贾似道一看，这白纱写的字是“得好修时便好修，开花结子在绵州”。什么意思？什么叫“得好修时便好修”啊？说白了，该积德就积德，难道老夫一生光在缺德吗？贾似道心想，是没少了缺。他正琢磨着呢，也不打哪刮过这么一阵风，噗，这白纱写的字吹散了，字迹不见。贾似道更惊讶了，把门客们都找来，这两句诗贾似道记下来了，小时候就过目成诵，老了记忆力也没衰退，给大伙念了一遍，什么意思呀？大伙有知道的，有拿不准的，有怕得罪的，反正谁也没敢说，只能说是不明白，怎么开花结子在绵州，这是想不起来，不知道怎么个意思，不知道这什么典故，我回去我再查查吧。带我们回去再翻翻古籍，哪儿翻呢？大伙心的话，这是一句谶语，等揭牌知晓的时候，那得往后看您百年之后怎么样，谁也不敢说呀。大凡富贵之人，据说的前世来历都很奇怪，非比等闲，有那明白人知道，今儿吃饭扔钵盂这位是一位圣僧，这是来点化你贾似道来的。但是啊，看这意思，咱们这相国大人富贵熏心是执迷不悟，也没这么悟性，没明白。哎，那就由他认他吧。贾似道把这茬也就渐渐淡忘了。葬母这事情完全结束之后，他得写表谢恩呢。皇帝给出了力了，又出钱又出人，排场这么大，这不都因为有圣旨的缘故吗？写表谢恩，天子还下诏了，说现在因为是非常时期，你马上入朝，不得丁忧吗？甭丁那忧了，你就到朝廷来上班吧。贾似道假意退却呀，有那帮拍马的御史们轮番上书，就好像您不来这国家就不行一样，需相位以待之啊。实际好些御史都是贾似道的朋友，这贾似道在前面演这前脸，御史在后边假装写表请求皇帝特招，这是一唱一和呀。皇帝诏书连连下，催促赶快入朝拜相。就这样，贾似道应命入朝面君呢，官复原职。这是七月份的事儿，敢等到七月下旬，德宗皇帝酒色无度，也咽了驾了。皇太子赵显继位，这就是那位赵公宗。这个时候，元朝的左丞相史天泽、右丞相伯彦已经分别带兵南下，襄阳、邓州、淮州、扬州是处处告急呀。贾似道一看，年幼的皇帝胆儿一定小啊，哎，该我露面了。小皇帝好吓唬啊，故意把这元朝兵马南下的消息四处张扬，皇帝能不知道吗？贾似道不封锁，皇帝马上就知道信儿了，这怎么办呢？赶忙请问这位三朝元老吧。贾似道自请统军，我替陛下分忧，边疆无碍， 您放心吧，这话音还没落地呢，御史们那奏章又递上来了。怎么呢？拦阻贾似道啊，这不能让他走。陛下，今日大宋国朝所仰仗的只有贾相国一人呢、啊、如果他带兵走了，只顾了襄阳汉水这一路了，那么顾不得淮阳，到时候人要是敌人打来，咱们怎么办呢？倒不如让他居中以运天下，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啊、千万不能让失相再走了。陛下有事跟他商量也方便呢，他不在跟前您问谁呀、啊、小小的宋公宗一听，那也只能如此啊，失相岂可一日离吾左右啊，我是一时一会儿也离不开您呐。哎，贾似道又不去了，他净玩着两面派的把戏。没隔几个月，樊城陷落了，鄂州也被攻破了。鄂州的守将死守襄阳五年呐、啊，援兵迟迟不到，城中粮尽是力不能支，最后只能为了城中百姓以城献援投降了。元朝的队伍乘胜南下，贾似道一看鄂州都丢了，大门打开了，瞒又瞒不过，只得实情相奏。宋公宗一听大吃一惊啊，世下援兵如此逼近，非世相亲行不可呀，就得您去打了。贾似道一听他还不乐意了呢，陛下，臣最初始之时曾请行边呢、啊、我那会儿就说您让我去打仗，陛下不许啊，若早听臣言，岂容胡人得知如此乎？您不听我的话，要不哪有今天呢？啊，公宗一听，合着全是我的不对，当时那御史们不让你走啊，算了，别说当时了，连忙下诏命贾似道都督各路军马。贾似道把自己的亲信全都带出来了，分配以兵权呐、啊。转过年来是恭宗皇帝德佑元年，你想这刚继位，这不就打起来了吗？正式出师，说贾似道这谱更大了，比伐宋他老娘那盼儿还大。先上表，然后皇帝先把贾似道表彰一番。出师这一天是旌旗蔽日啊，战船千艘，水陆并进。贾似道带着两个儿子，600多名妻妾，这还是精简了又精简呢、啊、他也不知道干嘛去，是出去旅游啊，还是为国戍边打仗。光他这个旅游物资珠宝玉器带了好几百条船，这是他玩时候用的。那些门客呢也都跟着，门客跟着，家小也都带着，是集体大的一个旅游团。这旅游团是南宋政府办的，您想这能打了仗吗？贾似道用的这些武将都怎么样啊？望风而降啊。贾似道还以为他们能打一阵子呢，这刚走半道就听说前面派这几位先锋都归了人家了，归顺了啊，连城池什么江州怎么叫池州全陷了。哎呀啊，停，贾似道不敢走了，派人去打听步军招讨使孙虎臣战况如何。贾似道手下最倚重的两员武将，一个是步军招讨使孙虎臣，还有一个就是水军招讨使夏贵呀、啊、先问问那陆军怎么样了吧。这二位平日里谈天说地不知道多大能耐，今天一见荷枪实弹，是真杀真打，怎么办？一个字儿，跑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
2: 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终缴纳
9: 又晚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1: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2: 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能力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困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靖宇的这位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8: 哎，我想咨，能不能听见？
7: 能听到，您讲吧。
8: 啊，我吧就还咨询那个土地的事。上一回那个就是我是94年，我还在捋头说一遍吧。我是94年，捋农村搬到县城了，搬到县城了吧。当时这个地，五口家搬下来的，分了10多亩地，分了15亩地。就托付家亲属种的，托付家亲属种的呢，就是，让他交了农业税，就说我下来吧，要是混不下吃喝的，我回去你就把这个地给我的，就这么个合作话，合作话吧就搬下来了，搬下来了，后来这个队的签第二轮的时候啊，家亲戚也没告诉我，是这个村里也村委会也没告诉我，他们就把这个地签给俺家亲属了。前两家亲属一开始也不知道，住了2年知道，没找大队就回去招了俺家亲属。俺家亲属就说：“等你，你都到那边都安全去了，你也不能种，是的，等你回来再说，是不是？”这地就冷去了，冷到这是二三年，这不那个孩子都上学也完事儿了，也给他们看大孩子。我寻思回来吧，就去招地要地吧，去问俺家亲戚这要地，要地俺家亲戚就说。他种对的，没种过的，他填就是说的你填对的，这不就不给了？不给我就去找村了吧？村的就说也跟你要不回来，你要要就得走法律程序，就得走法律程序。后来这不就上村的去找台长，当时去找台长，大队就说的说那个大队会计就说台长捣乱了，这不就是台长也没招出来。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妈呀，你像我这30年都愿意种20多年了，快别要，到这一轮再说吧。这个时候就再也就没招，又冷去了。去年25年，我就一看吧，就是连续填，我这不又着急了，我就又回去招村长。村长就说的，你招那个，你得招那家亲属要，招那家亲戚要。那些招俺家亲戚要，人家就说了，我什么证都有了，我填字的，我没种，我没填你的，我没种你的，这样。就现在就这么个事儿，这不是就这么个情况，这么个情况，那不是当时也咨询你们这些开那个大队，这不叫像大队招财账，就是没用，也不让你看，他们说。
7: 您现在遇到的相当于是在二轮发包的时候，您相当于就没有分到土地，对吧？
8: 对，
7: 您只是在一轮发包了，然后那时候咱们举家全都迁往县城了，是吧？
8: 对，
7: 然后现在看看能不能要回这土地的事儿，再问一下贾律师。

0: 女士。
1: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刚才您所说的啊，咱们只是说什么，如果是说您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啊就没有分到土地，那么也就是你家亲戚所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如果你二轮分证没有发到土地的话，那么你只能是找村里解决这个问题啊，找村里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在二轮，你一轮土地分到土地了，那么你二轮土地的承包的时候，你们村里边没有打断纠纷，只是一个延包啊，那么延包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原来谁家的土地还有谁继续承包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村里边把你的土地登记在你家亲戚的名下了。那么你要如果是村上给你开这样的证明，说证明说你家的地还有，只是在你家亲戚名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找亲戚，找你的亲戚去要地去啊，分两种情况啊。
2: 我去找村了，村了就那个他不给我证明，那个我那个地搁他那，他光给我证明，开了个证明，就说我九四年搁那交个农业税，搁那分过地，他就不这不我上土地仲裁了呀，土地仲裁就说叫他开那个就是开那个什么呀，开的证明我的地块那个复制你说的，
0: 开没开呀？
2: 啊，
0: 开没开出来呀？
2: 开不给开，就不给开，不给开，我这不就打了，我还打1235电话了，这不是还有那个成员的问题，成员俺家五口家，咱
0: 吴女士，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您刚才也没跟我们说您仲裁，也没有说您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反馈，您应该直接跟我们说，您现在找到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说结果，然后我们再给您提意见。
2: 就是没有结果，现在就是没有结果。我上土地仲裁去，土地仲裁就是叫我回村去开那个开就证明我的地块和四字，还有那个什么再要那个要开账。
0: 但是没有，吴女士，咱不重复了。但是没有开出来，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是吗？
2: 对，没开出来。
0: 好，那您通过那个好，听明白了。那您通过市民热线反馈到您当地的政府，是乡镇政府了吧？受理您的这个事儿。
2: 我反馈了，乡政去了两三趟，他就是这边啊，你这个事得走法律程序。那你
0: 好，那也听明白了，给了您意见了。咱们现在听贾律师说。
1: 周女士啊，您这个既然已经仲裁了。那么这个仲裁的结果对你非常重要啊。如果是说现在这个仲裁结果还没出来呢，那么你那个要么就是说你这个跟仲裁那边去协商啊，看怎么处理。如果是仲裁那边给你明确结果说你这个可能对你不利，你看看是否你先把这个仲裁这个申请撤回来，或者是说你等这个仲裁结果。那么如果是仲裁结果对你不利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去走法律途径，上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这个仲裁生效了之后，你就从法律上来说，这维权的路径就堵死了，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村上啊，跟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村上你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村上也不愿意跟你开，说当年你这个地块在哪的，说在你亲戚家呢，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的话，那么你这个要土地啊，如果是你想要土地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就等于你二轮分地的时候没分着地，那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村上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你跟你亲戚这边解决土地就没办法解决。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仲裁现在你，我不知道你仲裁的是这个是被仲裁申请人你是你方，那么被申请人是村里还是说的是你的亲属啊，你这个仲裁请求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这个仲裁结果如果下来之后，你要走法律程序，否则的话仲裁就生效了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东风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3: 哎呦，律师好啊。我这是有个医疗纠纷啊。
0: 您说问题。
3: 我这个长春是长春附属三院，我得了28年脑血栓，完了我问他能治，他说能治，我在那花了23000多块钱。我
0: 古先生，您之前打过电话咨询，我们也给您处理的意见了，您是否有去办呢？
3: 那 这怎么事儿？你再给我重复一遍，我这个事儿看这个

0: 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您看，上次都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给贾律师简单重复一下古先生遇到的情况。古先生应该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宣传，然后就到长春某个民营医院去看病，看完病之后呢，人家就正常也是该看的看了，然后该这个出院出院了，但他认为没有治好他的病，他又花了2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他认为他造成了这个医疗纠纷，就是到这一步。我们之前跟他建议，他如果要是认为对方在这个行医上有相关过度的情况，可以向卫健部门反馈问题，这是给他的建议。因为他具体没有发生任何医疗事故啊。好，咱们请贾律师跟他说一下。
2: 这古先生您好啊，那么就您这种情况啊，咱们先这样说啊，因为你这个脑血栓呢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啊，那么从医学上来说是没有办法是彻底的根治的。那么仅仅是病没有治好，症状没有明显好转，它不等于就是属于医疗事故，也不等于医院的一定有错。所以说，如果是说您现在如果觉得说我这个就给我弄错了啊，或者是存在什么那个虚假宣传了、过度医疗的，或者是那个用药不合理了啊等等出现，对您如果说您认为有这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去这个投诉，比如说上卫生健康委、上卫健委啊，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
1: 听好了吗？
0: 我就是二级残废，还有当了4年兵，我真正的。哎呀，这花了就白花了，这钱呢？
1: 古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无论到任何医院看病，他也不是像您理解的说那是不是我花了这个钱就一定能达到您自己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儿他并没有这样的定论，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贾律师也跟您说了，像您提到的脑血栓它是属于慢性病，咱说了世界难题都没有攻克，怎么可能某个民营医院就说你来了我就能给您治好呢，对不对？然后如果确实您存在，比如说您认为对方存在过度医疗啊，或者夸大宣传呢，那您现在可以向刚才我提到的卫健委、卫健部门进行投诉，看看能不能受理您的情况。得这么办啊。然后您刚才又提到了您本身这个属于退役军人，同时呢还有这个二级残疾证，那您也可以看到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的是有一些法律援助的，到那儿也可以问一问，好不好？
0: 那这个我大家打扰你一下，这个东方法院就是说了，你可以那个到但是不在本地，到那个二道去起诉的，说不用花钱，那是真的吗？
1: 就是您就医的医院是在长春市二道区，对不对？
0: 对。
1: 贾律师，咱问一下，像王先生，像古先生遇到这个情况，他要来长春二道区，就是这医院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呢？
2: 是的，如果是说您这个纠纷啊，您认为这纠纷如果是经过调解或投诉，这路程走不通了，解决不了了。那么如果是想打官司，那么你可以就是这个上这个医院所在地，比如说二道的，那就二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提起诉讼呢，当然这个是这个有一定的费用的，这个费用就是根据你起诉的标的额，比如说你起诉的费用在10000左右的，那么就是那个起法院的收费标准的是那个不超过10000的是50块钱的费用啊。如果是你20000的，可能就大概费用法院那边收这个100左右的费用。
1: 那针对像他提到他是残疾人，会有相应的减免吗？
2: 如果是说确实那个残疾人那个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
1: 听好了吗，古先生？
0: 好
1: 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3: 对，
1: 请讲。
3: 就是一个一家人的男的吧走了，那个女的在家里头，她没吃没喝了，完这邻居啊，还有姐妹啊，什么好友啊，帮她，就是那什么借给她钱让她吃饭呢。等到她现在要提出离婚了，提出离婚，她这些个债务可不可以再离婚和她一块解决呢？

0: 再问问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这个债务能不能在离婚的案件当中一定做出处理决定啊？您说，因为她丈夫是离家出走了，不管家里了，对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像那个邻居啊、什么姐妹啊借了一些钱，
2: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啊，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提议，就是对她来说，这个女方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来提议，一块处理。但是呢，能不能判成夫妻共同债务，让男方一块还钱，要看证据。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离婚这个判决书当中一般不会直接判决这个把钱呢还给邻居。所以说他这种情况，这个在离婚的案件当中可以，如果是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可以进行一个处理，但是不会直接判说这个由男方把这个钱还给谁谁谁。
2: 不能直接判。
1: 是的，不能直接判。如果是想直接判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笔钱啊，女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向姐妹、向邻居借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邻居可以起诉啊，或者是朋友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要求他们夫妻俩共同承担这个债务，是走这个方式。另外再起诉，以这个方式啊，可以那个要求男方偿还
2: 那个
1: 债务。
2: 那你说那个男方吧，那钱，人工资没有，那个男的吧，他把钱就开支都拿走了，一点不给他。你说他们两个人承担这个债务，那女的那不就多一份债吗？
1: 这是这样的，因为他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嘛，共同债务，那么你们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是邻居也好还是姐妹也好，那起诉的时候必须让他们夫妻共同来承担偿还这笔债务。当然这个偿还不是说他们双方各占50%啊，或者是分按比例分的，不是的。到时候你可以那个法院判下来之后，可以要求男方来承担，也可以要求女方来承担这笔债务。
2: 那就是要是女方承担，那承担不了，他没有，他就是残疾人，还没有生活来源，不行。那他这个事儿吧，如果离完婚了，这个债务还能咋办呢？
1: 他即使离婚了啊，他也是说，对于你们来说，对于你们借钱的出借人来说，他这个债务也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因为你这个债务已经证明，对，因为他没有生活来源，说你们借他钱，用他的生活用了，用在生活上面了，那就是他的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说即使他离婚了也可以起诉他们两个人，要求他承担还款的义务。
2: 那你说现在就是离婚了哈，那个吧，那个男的整个那个生活费都要他自己拿走了，女的没有一。
0: 刚才听明白了，这事儿不用再重复了。
2: 不是，我听明白，但是那男的独霸了之后，那男的自个还呗。
1: 那不是说男的自己还，但是你起诉的时候，因为他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当然了，你说起诉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起诉男方也可以，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你正常得为他们俩都得做被告，法院会判他们共同来承担。当然你到时候你让那男的共，让男的来自己还也是可以的，
2: 那就是那么的。我说这个方法，你别管我老太太吧，也不会说啥，也没经过这事儿，我瞅着挺来气的。那个，如果就是他离完婚了，完去起诉，要是男的要钱，应该谁去起诉去呢？
1: 不是你们那个出借人呢？
2: 借钱那是把是原来那个女的她媳妇去吵着要去，还是就是借给她钱那些人要去？
1: 得是出借人啊，就借给钱的人啊。
2: 借给钱的人出去就是打官司跟那个男的要钱，
1: 是
2: 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就得，那你好几个那些就找一个代表行不行啊？
1: 不是找代表的啊，每个人自己单独的啊，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2: 都是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0: 是的。
2: 另外的话还那啥呢？如果要是。现在吧，就是不提出离婚，完了呢，就吵着要点生活费。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俩就承担这个债务可以，是不是啊？
1: 不是的，就是你们无论是他们离婚也好，是这个不离婚也好，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对出借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借给这女方了，他就是家庭生活了。你现在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起诉，起诉要他两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要他们共同来连带的承担还款责任。在执行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没钱给你，这女的没钱给你了，你就可以申请法院要求男方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债务。

0: 那生病就完不就得补吗？我老抓药，我说糖尿病，完了我就补完了，补完了我就又掰金又使那个房本不干啥，我儿子找，那就找不着了，这是和那身份证一起丢的。完了我说我就补回来了，今年我儿领我就去补回来了，补回来我问问他这个，他拿这个房本和那身份证我都挂失了，补完了这房本上有没有贷款的人。
1: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嗯，这位女士您好，您是担心是我这个身份证和房本都丢了，对方会不会拿去我这个去办贷款的，是不是？
0: 对，
2: 嗯，这个啊，因为这个房产证是已经挂失了，是不动产中心呢给你补发了新的房产证了。嗯，
0: 对，
2: 这个就是你在不动产登记部呢已经进行更新了，旧的房本虽然这个还在，如果单独拿这房产证是办不了抵押的啊，办不了抵押登记。嗯，那么这个身份证，如果说你身份证然后丢了，也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了，公安系统里的旧的身份证就已经挂失了。那么银行办贷款、办理抵押都需要这个联网的这个核查这个身份的啊，人脸的对比的正规业务啊，旧的身份证是不能通过审查的。嗯，正规银行拿着你的旧房本拿身份证啊，是办不了贷款的啊，这个您不用害怕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不正规呢，就是小额贷啥的，他能不能贷？
2: 嗯，那你就是这个如果是网上的小额贷、小额的网贷啊，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比如说有些网贷公司审核比较松的啊，旧的身份证。可能是或者是拿着坏的那个身份证了啊，这个可能或者是申请的贷款可能会申请贷款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本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你本人如果是你就咱们本人没有参与，最后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是也可以这个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因为他是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最后呢如果说拿你的房子抵押了，他也是无效的，不是利用你的名贷款了，你没有申没有签字，这个也是无效的。嗯，
0: 好，我就害怕，我支持你，支持你，那行了，我就放心了。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呢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

0: 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19: 嗯，请讲。
20: 我想咨询这么事儿，就是我家亲戚，就是我小姨子吧，我连桥没在家，完了晚上半夜十点多钟进去了。完之后那个，就是我小姨子一睁眼就发现这人，完之后就，完这人就起来就跑了，他就撵着门外就撵跑了。
19: 嗯。
20: 完之后，上了一床，就是刚一碰他嘛。我现在报冒叔叔了，那边也抓走了。我现在那边就是我小姨子笔录也做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整，怎么那啥，迷茫了有点儿这样。也完问我律师。
19: 您不是已经该走的程序走了吗？
20: 哎，报对。
19: 对呀、啊。
20: 完了之后，现在他已经那个抓进去了。
19: 就是
20: 这
19: 个
20: 做什么？
19: 啊、嗯，就是现在您报警，且这个警察也抓到了这个嫌疑人了，对吧？
2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9: 嗯。那您所说现在您的迷茫的点是什么呀？
20: 就是说这边还有得是也就是不知道咋整啊。
19: 您需要整什么呀？
20: 就是不知道咋办了，就是这个意思。
19: 好，
20: 就是、
19: 咱问问贾律师。
20: 哎，
21: 嗯，
20: 哎，你好，
21: 首先这个问题啊，你这个，
20: 哎，
21: 这个因为这个人已经抓起来了，看他是这个是。如果是说，这个嫌疑人他来干啥，他目的是干啥，然后警察那边这个以什么涉嫌什么罪名，还是非法入侵住宅呀，还是涉嫌的强奸呢、未遂呀，还是说那个盗窃呀，你得看具体情况。
20: 他现在 哎，他现在招供就是说意思是偷手机，完了那个我小姨子手机搁床边把三个字，他也没拿手机，直接奔我小姨子去了就，啊就这么的。
21: 是，如果是就涉嫌，如果是最后定的是那个涉嫌那个什么那个强奸未遂，那么你这个因为这个已经进行那个刑事上的处罚，最后如果说你对面的有这个说对我产生的影响了，说我这个产生那个身体上受的伤害了，我就医了啊，产生费用了啊，那么这个产生的费用啊，就是治疗的费用和交通费，那个这个误工费可以要求到对方来承担，嗯，
20: 啊。就是做完笔录了，我小姨做笔录了，完也签字了，完之后就现在就等着那个官方消息呗。
21: 对，你先等那边消息啊。如果说对方那个如果是说定的这个盗窃了或者非法入宅了，如果你们认为说你们不服啊，那你也可以那个通过上级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进行一个申诉啊。
20: 啊。就是等待，就等消息呗，等信儿呗。
19: 嗯，是的。
21: 嗯，
19: 因为您现在咱都不知道人家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您说您要怎么办？
20: 啊，
19: 咱这事儿您所以您没啥能办的，咱这么讲。
20: 是，就是现在不知道是。
19: 对呀，因为所以说咱们要等待呀。你说公安机关他在破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了解，就像您说的，他是这个来干嘛的？是盗窃呀，还是要其他从事其他的犯罪行为呀？那这个事儿您得先了解到，然后之后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可能这个人即便他未遂，但是他这个非法入侵到咱们家来了，然后呢给您造成的这个心理影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您可能看病了什么，您现在能主张的无非是这个，别的也谈不到。其他的呀，
20: 啊，
19: 这
20: 晚上十点多啊，
19: 嗯，
20: 十点，
19: 是的，
20: 差不多十一点左右，
19: 是的，啊，
20: 哎，那好了，谢谢，
19: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提示大家，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大家知道我们出门在外呀，谁也不想遇到意外，如果大家不幸遇到了交通事故受了伤，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跟肇事方保险公司扯皮索赔，该怎么办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帮大家解决索赔难题，从伤残鉴定到索赔计算，我们全程代办，帮大家死磕到底，一分不少的拿回属于您的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交通事故找素邦，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呢，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乡村广播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5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空线，我们公屏上刚才也有几位朋友在问问题啊，但是您打字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描述的不详细不准确，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啊，因为今天热线不是特别忙碌，线上还有空线，有问题呢85815799。

0: 8581-5799 8581-5700，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吉林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舅舅吧去世了，去世了吧，他没有儿女，没有儿女吧，他立个遗嘱，他那东西归我，那个那东西那遗嘱我用公证吗？
0: 啥东西啊？
1: 就是房子房产。
0: 嗯，再问一下贾律师。
1: 嗯，你帮我问一下。
2: 这位女士您好啊，这个、
1: 你好，
2: 我先说咱们法律上这个遗嘱呢，它不用强制的公证。但是
1: 不用公证。
2: 不是，没有强制性必须的公证，但是你舅舅把这个财产留给你，留给你们啊，在法律上证跟普通的儿女继承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60天的关键期限啊，这个不能耽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遗嘱不用公证，其实就是说也是可以的。那么遗嘱呢，分形式，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啊，还有这个咱们那个代书遗嘱啊，当然我是说自书遗嘱，就是你舅舅自己亲笔的全部手写的，签他的名字，写清年月日，盖上他的，
1: 他是代笔的，
2: 代写的啊。如果
1: 是
2: 直接代写的啊，如果是代笔或者是打印的这种遗嘱，你光签字是不行的，必须要有2名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然后每页纸上都要签字，这种情况呢，这个才是有效的，
1: 那就是不公证，要是公证了就有效了呗。
2: 不公证也是有效的，当然是
1: 公证也是有效
2: 的，公证的效力就是那个咱们说这个就是更可靠一些，
1: 这样式的啊。
2: 对，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60天的问题，因为你们你是个外甥女是吧？你不是舅舅就是法定继承人，舅舅写了遗嘱的把自己外甥女了，是属于遗，
1: 因为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儿女。
2: 因为法律上有硬性的要求，您听我说啊，就这个有硬性要求，什么就是您舅舅如果去世了，这份遗嘱那么这份遗嘱这件事上从那天开始算，去世那天开始算60天内，必须明确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个财产，比如房子，就我要要这个房产了，如果超过60天没表态，你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遗产就归舅舅的那个其他的继承人了，因为你舅舅虽然没有的子女，但是他有兄弟姐妹啊，这个遗嘱。所以说你在60天内必须向其他的继承人表明态度，然后去办相关的手续。
1: 办理相关手续得上哪办呢？
2: 对呀，比如说你现在舅舅写的遗嘱，讲的就是舅舅百年了之后，那么要其他的人配合。
1: 他已经百年了，就是他已经百年了。
2: 已经百年了，那你这个你这个遗嘱已经人不在了，那你在有没有超过60天呢？赶紧去办理。
1: 现在都快一年了。
2: 快一年了。快。那你就找他们办理吧，看他们有没有，他们如果不提异议就顺利的办理了，如果人家提异议
1: 就没人办，没有追这个事儿，没有是没有谁也没有追究，就是这个事儿就可以就是自动就自归在我名下吗？
2: 那不是的，你就遗产，你说房子不就房产证吗？那名字是谁的现在呀？
1: 名字是我舅的呀。
2: 对呀，那你要是你得把这房产证名字办到你名下，那才是归你的财产吗？
1: 你不办名下还是不行。
2: 是的，不办名下不行。你舅舅，
1: 你就是公证这个遗嘱也没用，就是是不？
2: 你现在你是公证不公证？你现在公证了吗？
1: 没公证啊，就是我要问问这个事儿。
2: 就没有意义了吗？你现在要做这事儿，得去那个是那个去，去让他其他人配合你办理过户啊。
1: 他得办理过户。
2: 就必须得办理过户到你名下啊，才是你的财产啊。
1: 那行啊，谢谢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想问一下，行不行？
0: 抓紧时间。
1: 就是、关于就这个土地的事儿，就是土地就不是说这就是整户消亡吗？这个整户消亡是搁那个哪年开始算呢？他是25年去世的，那算整户消亡不？
2: 如果说你舅舅他自己的一个承包户呢，只有他一个人啊，他如果说他去世那天开始算，就是属于整户消亡了。
1: 那就算了哈。
0: 是的。
1: 那行，谢谢啊。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你剩下的。
0: 提示大家，如果您还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

0: 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大家都可以准时收听收看。大家记住啊，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2点到1点，所以说您如果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一定要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们，如果您还在公屏上提问但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刚才有两位朋友问啊政策的问题，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有朋友问说种土豆有没有直补啊，咱们在这可以告诉大家，种土豆肯定是没有补贴的。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原计划咱们正常肯定是在秋收之后发放啊，往年也基本上都在国庆节后陆续发放，一般会持续到11月初，这是基础的情况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那个我和邻居吧，就是发生点纠纷，就是先是口头就是争吵了几下，后来就动起手来了。之后吧，就这个事完事之后吧，对方就做那个伤情鉴定了，结果呗就是情商以及，现在准备追究我的责任。当时是对方先动的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对方这个罪责这个请求他能够成立吗？就是后来吧，就是调取那个现场的录像也是显示双方都有就是动手的行为，那现在就是说我还需要承担那个刑事责任吗？能。喂，
3: 好啊，
1: 问一下贾律师。
3: 是这样的啊，先说咱们这个核心啊，监控显示的双方都动手，那么这属于这个相互斗殴。虽然说对方先动手的，原则上刑事责任呢，刑事还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对方追责，就公安立案去走刑事的，是能够立案的。但是对方先动手，双方互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从轻的情节，不等于一定要那个要进行实行的处理，可以争取从轻缓刑。那么如果是运气好的话，检察院还有机会争取这个不起诉。你就首先这一个解释怎么呢，就是先动手和这个你所问的就是和这个正当防卫之间，很多人都有误区，就是邻里之间这个琐事吵架，两个人都控制不住，说你先打我，你打我，我打你，双方都有攻击对方的行为。那么视频里双方都动手了，一般都是认定为互殴的啊，不算正当防卫。
2: 那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吧，我也挺着急，就是后续就是我怎么联系你们，就是当面把这个事儿再详细跟你们就是详谈一下呢。
1: 你可以记下律所电话85671234。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啊。节目直播间时间有限，大家有问题呢拨打8581579985815700。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有问题，一定要可以一呢首先选择拨打热线啊。拨打热线，公屏上这位慧儿姐也是一样的啊。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直接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接着迎进镇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朋友给人家打工，到现在钱要不回来，怎么办？人家倒钱，他给人干活。
1: 就是联系人是谁呀？这是直接这个地主啊，还是说有中间人呢？
4: 应算是小包房。
1: 然后呢，大概多少钱呢？
4: 3万多。
1: 多长时间了？
4: 然后有一个多月了。
1: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3: 哎，王先生你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就是给那干活啊，那么都。

0: 年轻人到田地干活，然后一个小包工头，对吧？
1: 啊，
0: 嗯，就是这种啊，属于什么呢？给稻田的小包工头干活打工，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就属于雇工。那么这个包工头是个人，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是个人情况下，没有营业执照，这个不属于劳动关系，不走这个劳动仲裁。那么咱们是维权，怎么去维权？就先进行跟他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咱们也可以，比如说可以找一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这个。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呐、或者乡镇的调解组织可以进行一个调解。那么如果是说我不想调解，那么咱们就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咱们这个劳务费。当然这个起诉的时候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呐、或者通话的录音呐、能够或者是那个。或者是这个干活的照片呐、视频呐、一起干活的工友这个证言呐等等啊，有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才能保证咱们那个能把钱顺利要回来啊。要跟他进行首先调解啊，那么是协商，把相关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的证据先整理好。
1: 现在没有啥证据，就是一个录音，
0: 就是一个录音。所以说那有没有一起干活的其他的？干活的人，
1: 干活的人，人家不参与啊。
2: 别人钱都给了，还是别人钱没给，人家不要啊？您所说的不参与，
1: 个都搞独立。
0: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有录音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你最好呢找专业的律师帮你们看一看你的录音能有多大的效力，看看有没有那个帮助你们出出主意，想办法看能不能再找找其他的证据，
1: 想找那个劳动仲裁都有没有什么过期时间呢？是有没有什么那个准备的？
0: 如果是说你想走劳动仲裁，我跟你说了，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他是有公司的啊，他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那么你可以走仲裁。但是如果是他就是个人，没有营业执照这种，就是个人劳务之间劳务关系。是走不了仲裁的，就是直接，如果是想那个走法律程序，就直接上法院去起诉啊。
1: 没有什么公司的，还走不了劳动仲裁。
2: 是的，
0: 是的
2: 啊。
1: 谢谢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通宇的孙先生，久等了。
3: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听到，讲话。
3: 我这个遇到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证件号，就是身份证。身份证号不是名啊，身份证号贷款了，现在就是银行那头，也就是他贷款是逾期了，给他产生黑户了，我要贷款，就是最近才查出来，但是时间太长了，但是现在给他们给解决的就是给你那个黑户消了就拉倒了，因为我想管他要那个误工费，他让我起诉他，你说也误工，咱也没耽误几天，就凡是这三两天几百块钱，你说我咱说一个老农民起诉他太费劲了。
2: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我就想咨询一下了，就是能简便一点吗？有没有简便一点？因为不是他们的错，跟我一点都无关呢。
2: 您所说他们的错是谁的错啊？
3: 就我这么说，有人拿你的身份证号用我的名字贷款了，给产生。
2: 那您为什么一直强调用了您的身份证号？那不是你的名吗？身份证号跟名对不上也不行啊。
3: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对不上，所以说呢，报警就这警察管不了。
2: 就是您现在到银行查到的，说有这个贷款记录，但是是您的号，但名是这个别人的名，这名是谁呀？
3: 名我不认识啊。一个姓林的我都没听说过。
2: 然后您现在找到了银行了，说你看我这个身份证号对应的是我这个名儿，所以银行现在的处理方式是说，那我就把您这个拿出黑户，对不对？就正常不影响您办业务，对吧？
3: 对
2: 啊。然后呢，谁跟您说的去起诉误工费这一说啊？这是您从哪儿听的？
3: 他们银行的人家银行他不有就跟我对接的吗？
2: 银行说你可以去找，说耽误你啥事儿了，那我就认为应该不叫误工费这一说啊。
3: 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您看您耽误我时间，因为我去办贷款了，他确实耽误了。我说你耽误我时间，这咱我普通老百姓，我给长春就是一个跑送外卖的，他耽误我好几天。我
2: 就明白了，那您这个误工费的索要，您不得是向用盗用您身份证号的人来去寻要吗？
3: 您还没听明白我说啥意思，这个贷款是2004年的。
2: 您接着说。
3: 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找不着这个人是谁的。
2: 那您现在就即便像

0: 银行索要不也是一样的吗？就是说现在您认为可能银行在当时是不是有操作失误的情况导致您名下？
1: 不是，您还没听明白，这不是事，不是说他抽，已经是他的原因了，因为你核对身份证，
0: 因为所以叫操作失误啊，孙先生，啊，我这说的不就是吗？就是您现在认为银行存在操作失误，然后您现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我一是说我刚才说了，您看您要不要向冒用您身份证号的人去索赔，然后您说这人联系不上，我说那您现在是认为银行的操作失误造成了您的相应损失，那咱们现在就应该向银行主张嘛，对不对？
1: 对，我就是
0: 好，那银行现在说的您现在要主张，您可以走法律程序，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听明白了。咱问贾律师，现在您是可以要走协商，还是说咱们走银行的这个诉银行？好。
2: 这先生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说咱们那个思路的问题啊，就是您现在您已经跟银行协商了，银行说那你要选这几百块钱，你要选要的话，那你就去起诉我去，对吧？
1: 对，
2: 或者说那您说呢，咱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解决这问题？那么简单的解决方式，当然了。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银行协商处理，那么如果协商处理不了的，那么其他的就是合法的途径，就两个渠道，第一个你向那个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银行业的银保监会，就是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向他部门进行投诉，说明这个情况，把情况说明了，投诉的是某某银行，他别人贷款，林某贷款啊，银行错误地录入身份证，然后把我的身份证录入进去了，造成我征信出现逾期了，把我拉入黑名单了，那么耽误我本人贷款了，那么我多次去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产生的交通费呀、误工费呀，那么这个要银行来承担，就直接是投诉，向这个银保监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说第二个方法，你是到当地人民银行征信窗口提交这个材料，请求人民银行那边出面去协调这个赔偿的事儿。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协商，这个通过监管部门这个处理没解决好，那么你可能如果说再想去处理的话，是不是可以走一个就是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找这个去调解去，找这个调解委员会去帮你调解，
0: 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要去找银行，找就是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是长春哪里都可以吗？
2: 到当地的人民银行征信窗口，
1: 当地的银行，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吗？
0: 对，
2: 超市人民银行和征信窗口提交书面的异议，同时说明这个银行的错误造成本人的实际损失了，请求由这个出面进行协调啊，协调这个赔偿损失，或者是说你到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去，当然我觉得。这几个方式啊，但是你要说是这个，
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 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

0: 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你此刻选择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索朗扎西，姑娘我爱你。

这是来自于四川大山深处的一位藏族歌手，大家应该都相对比较熟悉的索朗扎西所唱出的《姑娘，我爱你》。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是直白俗套哈，但是旋律听起来还是挺美的。然后这个索朗扎西的嗓音也很特别，很有磁性，再加上山上的格桑花什么的，这样的寓意也是很美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听起来还是挺舒心的，对不对？那接着呢，将会继续带你在歌声里头来认识一位草原姑娘，她的名字叫做卓玛。这是草原歌手亚东所唱出的《卓玛》。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此刻风从东方来，听着这首韩红唱出的喜歌，是不是脑海当中会浮现那个身材并不是很匀称的有点胖的一个女子在那儿舞动这样的一种状态感受呢？这首喜歌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它载歌载舞，乐曲优美，风趣活泼，是流传比较广，深受老百姓喜欢的佳作。在舞蹈当中采用了藏族传统的歌舞形式，把用这个脚踩洗衣服的这种动作呢，跟藏族踢踏步的这种巧妙结合。当姑娘们骗走了班长，欢快地踩洗着衣服，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那种欢快的舞，深深的情，也是让很多人为之动容的。听了韩红的歌，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浑身带劲儿哈。接着再来听一首这韩红引吭高歌唱出的一首作品，是翻唱自李娜的经典代表作品《青藏高原》。听这首歌，主要还是听那个最高的那一句《青藏高原》。

这是来自于西藏昌都的一位藏族姑娘韩红为我们唱出的《青藏高原》，很多人也会习惯拿她跟李娜的那个版本的《青藏高原》做对比，喜欢她的人会特别喜欢，讨厌她的人会特别讨厌。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歌坛天后，她用自己的实力说话。其实这些年来，经过自己的打拼，靠实力说话，也是赢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说起他最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品，我觉得应该当属这首《天路》。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

0: 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 见对方的脸色又开始变青了，张松龄摆了摆手，赶紧大声地强调，这可不是我套你情报啊，而是你自己刚才主动说的，咱们之间的交易啊最近可能会受到影响。你酒井高明被气得七窍生烟呢，却无法否认是自己不小心说漏了嘴。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松龄，低声补充，
2: 你爹可真是狡猾，我这边稍不留神就又被你钻了空子。
1: 彼此彼此，你敢说你每次前来找我就是单纯为了跟我做生意吗？
2: 我
1: 酒井高明被问得老脸发红，气焰立刻低了三分。
2: 只是啊，我没像你做的这样露骨，况且我只是提防你们主动去给我们制造麻烦而已，并没有试图打你们老巢的主意。
1: 不想打我们老巢的主意，训练强度会这么高？才两个星期就打了好几千发子弹。
2: 我可以发誓，以我们家族的名义发誓。
1: 这酒井高明立刻激动了起来，挥舞着胳膊大声嚷嚷。见张松龄对自己的誓言根本不当一回事，叹了口气，沮丧地坐倒。
2: 我们训练强度增大，真的不是因为想主动发起进攻。现在给使这里主持日常事务的是大仓少佐，但去年和我一道从医院里爬出来之后，对大真的事情就彻底地失去了兴趣，所以明知道我在偷偷收集子弹壳换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种好日子恐怕不会太久了。
1: 张松龄愣了愣，笑着追问，怎么关东军那边又要派兵增援你们了？酒井高明轻轻地点头，
2: 不是增援，而是派一支新部队来取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会撤走，合并到新队伍中集体给银家打下手而已。
1: 那所以你们那个大仓少佐官最近就拼命帮你制造子弹喽？
2: 他不想战死了以后家里边的父母什么都落不下。
1: 酒井高明红着脸回应了一句，算是默认了张松龄的推测。
2: 有消息说上边又从国内调了几个新的师团补充到了关东军这边，当然派往黑石寨的新长官和新部队也都走在了路上。
1: 小鬼子又从关东军那边抽调了新部队过来，并且马上就要抵达黑石寨。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番号、装备情况和带队军官的姓名，酒井高明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多透露一个字。张松龄知道这已经是对方能让步的最大极限，也不敢得寸进尺，想了想从背后的木箱子里摸出了一个镀金的铜锤，摆在了身边的桌案上，低声说道，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努力做好准备，这个金瓜你估一下价钱吧，如果出价合适的话今天你就可以带走它。
2: 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说过。
1: 酒井高明用手捂了一下嘴巴，大声强调，随即目光就被锤头的颜色和形状给吸引了，用手指甲在上面轻轻地抠了几下，迟疑地说道，
2: 金锤好像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

0: 是金子，这东西好像年代比较近吧，至少比不上上次的那个 K 神月。哼，你既然已经知道上次那个是月了，就应该知道这个不是什么金锤。张松林笑了笑，毫不客气地戳穿了酒井高明的装傻伎俩。酒井高明的脸色微红，咧开嘴巴讪讪地回应：
1: 嘿嘿，玩笑玩笑话，我只是想考考张俊的鉴赏水平而已。这样吧，金瓜还跟上次的同月一个价，折算成了子弹和药品，我下次交易的时候带给你。
0: 子弹壳你可以下次再带过来，但其他东西啊，我希望马上就能看到现货。
1: 这个张俊，我就骑着一匹马来，怎么可能带了那么多药品给你？
0: 那我不管，下次能不能见到你都还不能保证呢，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现在就把金瓜给带走啊？换了你处在我这位置上，想必也不肯答应吧。
1: 我
0: 酒井高明跳着脚抗议，心里头却知道张松林说的都是实话。在商言商，一旦从关东军本部开过来的那支军队抵达，自己再想跑出来给游击队做买卖，就不会像眼下这般方便了。而以游击队目前的实力，也不可能跑到黑石寨去找自己追讨拖欠的货款。
1: 我真的没有带那么多药品来。
0: 叫嚣了半天，见张松林始终不肯让步，酒井高明将金瓜抱在怀里，闲着脸央求：
1: 要不我给你折算大洋40块，我身上所有的大洋都全部给你。
0: 那既买不到枪支又买不到子弹，我要现大洋有个屁用啊。张松林摇了摇头，对酒井高明提出的替代条件根本就不感兴趣。
1: 那
0: 酒井高明不停地咬牙，既拿不出更好的条件，又舍不得将怀里的金瓜放下。
1: 要不然这样，除了大洋之外，我再给你点别的东西，只要我身上现在就能拿出来的，你随便说。
0: 张松林不屑地用目光上下的扫视着酒井高明，轻轻地耸肩：你跟我一样都是穷当兵的，身上还能藏着什么好东西啊？
1: 你瞧不起人。
0: 酒井高明大怒，双脚一蹦跳起老高来：
1: 我好歹也跟你做了这么长的生意伙伴，你怎么能这样的说我？
0: 仿佛是要给自己争一口气一般，他将金瓜丢在桌上，快步走到帐篷外，从马鞍旁又解下了两个口袋，一手一个拎着走了回来，将左手口袋里边的纱布和急救药品、手术器械、现大洋和其他一些火柴、电池之类的零散玩意儿全都一股脑的倒在了张松林的面前。
1: 这些全给你，够了吧？如果不够的话还有这些。
0: 他一边气呼呼地说着，一边解开右手里的口袋，哗啦一下倒出一大堆金灿灿的版本步枪子弹。
1: 这个也给你，算你狠，今后甭想再跟我做生意。
0: 哎呀，这可让我怎么过意得去呀。这张苏玲没想到自己随便拿捏一下，居然从酒井高明身上逼出了38枪弹药来，赶紧鞠了个躬，满脸陪笑：我只是想把金瓜卖个好价钱而已，没想到让你提供弹药给我们，真的没有。这话呀，虽然说的客气，但是手脚麻利的将子弹连同子弹的袋子一并就给踢到了桌子底下，不多，也就是200-300颗的样子。但万事开头难呢，有了这一次交易，下回就不难让酒井高明再破一次例。
1: 要是我被上司抓去了枪毙，看你以后找谁去。
0: 酒井高明不依不饶数落了几句，提起金瓜迅速装进了另外一个口袋。

0: 张忠，战场上看到我的话，就请张军用这些子弹打爆我的脑袋好了。反正即便不死在你手里，我早晚也是被伤死给枪毙。
1: 哎呀，不会不会，我保证啊，不先向你开枪，除非你冲在最前头。
0: 我也不希望你死在我的枪下。
1: 酒井高明横了他一眼，这心中啊依旧是余怒未消。
0: 我得走了，你最好最好多加小心。虽然你们游击队很厉害，但大日本帝国的关东军比起来绝对不够看的。
1: 谢谢，我会尽量避免跟你们正面作战。张松龄点了点头，又轻轻地向酒井高明鞠了一躬。酒井高明毫不客气地受了他一礼，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拎着装金瓜的口袋转身离开。这可能是自己跟小胖子之间的最后一次交易了。他心里有一种直觉，小胖子未必肯听从自己的劝告，带着游击队到别处去避风头。虽然自己刚才的暗示已经是非常明显，可游击队留下来就真的能挡住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吗？答案是摆在明面上的，酒井高明强迫自己不要去想。目送着酒井高明的背影离去，张松龄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地消失了。虽然心里头早就知道黑石寨周边地区目前这种三足鼎立状态不可能持续太久，可他还是不愿意新一轮战争这么快就到来了。游击队的新兵训练还没有完成，山下的各种手工作坊也刚刚起步，如果鬼子的援兵能再晚来三个月，凭着盐场和作坊的收益，游击队的装备状况和战士们的身体状态绝对能再上一个巨大的台阶。然而这个想法呀，竟然太奢侈了。关东军本部那边即便再不把黑石寨当一回事儿，也不可能放任游击队一直埋头发展下去。见到张松龄脸色越来越凝重，赵小栓轻轻地拉了他一把，低声提醒他不会是为了逼你把东西赶紧拿出来卖他，故意拿假消息来吓唬你吧？目前无论是上级部门还是游击队安插在黑石寨的地下工作人员，都没有发过来关东军本部将派新部队到黑石寨的消息。仅凭着酒井高明的一面之词就提前改变游击队的各项工作部署，未免是有些失于谨慎。赵天龙一听把眼睛瞪了起来，恶狠狠地骂道：
2: 你知道个屁，你胖子的本领还能被拔了头给骗了？好好管你自己的事情吧。上回让伪满洲国特务渗透到咱们眼皮子底下，大伙还没找你算账呢。
1: 这赵小栓呢，被骂得差点喘不过气来，把脸直接就扭到旁边，望着市场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张松龄看在眼里，心中好生的不忍，笑了笑，主动替赵小栓辩解：
3: 赵队长这样说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嘛，无论如何谨慎一些是对的。咱们回去之后啊，只跟大队长一个人汇报，暂时先不让其他人知道啊。
2: 别理他，他这个人就喜欢到处臭显摆本事。
1: 赵天龙撇了撇嘴，继续数了赵小栓的短处。自打小吴牺牲之后，他对赵小栓的态度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恶劣，但人前人后依旧不肯给后者好脸色看，动不动就找借口敲打一番，唯恐后者得寸进尺，还想把彼此之间的关系再加深一步。
3: 哎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赵队长的谨慎平时大伙都是看在眼里的。 张松龄知道赵天龙心里啊依旧没原谅赵小栓年少无知时犯下的错误，想了想再度主动替后者出头。
0: 就他，你们恐怕啊都看走了眼了。
3: 赵天龙撇了撇嘴，依然满脸的不屑，但说话时的口气毕竟是软了下来，不像先前那样声色俱厉。张松龄笑了笑，不再多嘴，有些心结只能是靠时间来慢慢的化解，外人越想帮忙恐怕也是令那个疙瘩变得更大，还不如装作不知道的模样，静静等待其最终的结果。一时间三个人都失去了再说话的兴趣，默默地去市场管理处取了战马，结伴返回营地，向红胡子汇报听闻的最新情况。一路上风餐露宿，马不停蹄，终于在第二天上午把情报送到了红胡子的案头。
0: 我估摸着也是该来了。
3: 红胡子倒是一如既往的镇定，听完了张松龄等人的汇报，笑了笑，大声评价：
0: 小鬼子在整个占领区都开始反扑了，没理由偏偏放过咱们这儿嘎的。况且他再不来的话，老子就忍不住要去攻打黑石寨了，总不能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吧。
3: 张松林心里边原本都有些着急，听红胡子说得如此轻松，一直紧绷的神经立刻就松弛了下来，想了想笑着说道：
1: 是啊，小鬼子原本也不会任由咱们在眼皮子底下发展，早来晚来终归是要来，不过我听九井高明说呢，这回派过来的鬼子部队啊，规模恐怕要比以前大得多，战斗力估计也会高出许多来。按他透露出来的意思啊，他们这些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的鬼子呢，也不会被调走，而是就近补充到新队伍里。
0: 呵呵，大不了老子把营地丢给他，不信他还能一直咬着老子不松口。
3: 红胡子依旧是满脸不在乎的模样，继续笑着给大家吃定心丸。
0: 反正咱们的作坊都是按你说的那样，每家都只保持在十来个人的规模。听说鬼子杀过来了，把材料卷吧卷吧往马背上一放，就立刻搬家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2: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3: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4: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3: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4: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3: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4: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3: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4: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3: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4: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3: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4: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4: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

0: 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了
6: 我想给你吃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金博国学的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走过半生的人大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活出精彩的一生来。当我们能够不断提升人生格局，做人做事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就如莫言所说，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儿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最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人生短短三万天，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吧，那才是最值得的投资。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够长远。稻盛和夫说，当你接触的人越来越

越多，你就会发现，比你层次高的人鼓励你，同层次的人欣赏你，层次比你低的人才会诋毁你。我们不提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却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层次之分的。层次越高的人越优秀，越是懂得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最关键的是，优秀的人能引领我们一起走，走得更加长远。热播剧《狂飙》的大火，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47岁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张颂文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如此的出彩，他却表示离不开跟他演对手戏的张译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张译就没有张颂文火出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记得剧中有这样一幕，张译饰演的警察安心手里拿着警戒线，逼退想要靠近的高启强，两个人的神态动作让人很有代入感。有的观众留言表示喜欢这个镜头的时候，张颂文特意回复说，这个用警戒线逼高启强退后是张译老师的想法，导演当时就觉得绝了。原来在拍摄这部剧期间，张颂文一直跟张译切磋交流，从张译身上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毕竟张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这部剧的开头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高启强与安心在公安局里吃饺子。那个时候的两个人，一个是卑微的卖鱼贩子，一个是基层公安干警。经过20年的沉浮，这部剧的结尾是被抓捕的高启强再次面对满头白发的安心，两个人再一次一起吃饺子，场面让人唏嘘不已。正是因为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让张颂文的表演更加有张力，有了今天的火爆成功。相信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张颂文一定能够凭借这部戏的积淀，更加努力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听过一句话，上层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转换成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而我们也能因此成长更多，让自己也成为优秀的人，从而提携更多的人一起走，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断市场。忠厚老实才靠谱，靠谱是一种品质，跟靠谱的人一起共处做事，才能让人更放心也更安心。在东汉时期，有一位为官清廉贤达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范式，又叫范菊清。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有范式击蜀之约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京都洛阳读书，和张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个人都要回家省亲，分别的时候，范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返回洛阳，将去你家拜见老人。要知道范式的老家在山东省的金乡县，而张绍的老家在河南省的汝南县，相隔四五百公里的距离呢。要是一般人说这话，张绍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他知道范式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果然两年之后，范式真的去了张绍的老家拜见，而张绍也按照当时的约定，热情地杀鸡煮鼠招待了范式。多年以后，范式已经在山阳郡当了公曹，公务很繁忙。然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到了张绍。张绍在梦里告诉范式，自己在哪天去世，哪天下葬，希望范式能为他送葬。从梦中醒来之后，范式很是悲痛，立马辞去官职，日夜兼程赶往张绍的老家。等到了张绍的老家一看，正好赶上张绍被家人下葬，但是灵柩怎么都抬不动，范式赶紧上前牵引着灵车，这才将张绍顺利下葬。正是因为范式的为人处事足够的靠谱，张绍才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长大以后，我们总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中风风雨雨，此生不再寂寞。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懂你的人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更比无数安慰。懂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更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只是人生那么无奈，想要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寻找，用真情去对待。在某本杂志上看过一个故事，

单纯天真的女孩珍珍在大学里遇上了帅气的男孩刘东，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本来说好毕业后一起到上海去谋发展的，孰料刘东最后却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了老家。至此两个人天各一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物理距离而逐渐拉远。珍珍埋怨刘东说话不算话，没有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刘东则认为珍珍不懂得体谅他，他作为独生子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在拉锯了3年以后，珍珍下定决心去刘东的老家生活，他一直想做懂得刘东的知心爱人。然而两个人结婚后，珍珍却发现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之下，刘东却并不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在迁就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尤为难的是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那个懂得自己的人。余生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这一辈子才不会白白的度过，才不会浪费生命。只是天总是不随人愿，珍珍总想着去懂得对方，而刘东却从不主动去体谅他，分道扬镳只能是彼此最后的选择。不要在感情里过于冲动，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找到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日子，才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也因此活成彼此想要的样子来。有一句诗说，人生一世间，忽入暮春草。人生看上去很漫长，但是每个身处其间的人，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很短暂。想要拥有更加值得的人生，那就跟优秀的人同行，跟靠谱的人做事儿，跟懂自己的人过日子。毕竟人生只有这一辈子，总要让这一生更加值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黑暗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哭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激将法的教育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会不会使用激将法呢？上次我在一个朋友家中看到了这么一幕。孩子正在一旁看着电视，因为马上就要到饭点了，爸爸就开始去叫孩子吃饭。可是电视剧刚好播到最精彩的地方，孩子没有听到。刚开始气氛挺和谐的，爸爸走过去又喊了两声，可谁曾想孩子却突然发起了脾气：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后毫无反应，再后来就听到爸爸大声吼了一句：吃饭都不会了，你要是再看这个电视，我看你连怎么拿筷子都不知道了。结果可想而知，不管家长再说什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不会再听了。这也是很多家长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雷点，选择用激将法，想要通过刺激对方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事实上，这位家长的这一番话不仅不会让孩子听他说的，反而是越来越离不开电视机。可以假想，这种激将法的背后则是每次的对话都会换来一顿打击和侮辱。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平时怎么说都不听，不刺激。

0: 挤一下不行。我们要知道的是，激将法本身是期望利用他人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可是太多家长的语言和行为给孩子直观的感受是，第一，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而这种优秀比你好太多；第二，我养了你简直是一种耻辱。那么得不到基本尊重的孩子又怎么会如你所想去努力去改变呢？为此，柠檬在这里和大家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才是正确的激将法，能给孩子带来决心和动力的激将法。把你不够好改为你可以更好，把你怎么又做错了改为这道题你再检查一遍是可以做对的，把其他人都会就你不会改为没事的，我们来看一看是哪里出了差错。与其像前者一样消极的讽刺打击侮辱，不如学会夸奖孩子，他具备哪种更优秀的特质，怎么发挥这种特质，需要用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改变目前不好的境况，又需要怎么鼓励他为了我们口中的优秀主动的去努力和奋斗。后者才是各位家长需要也必须给予他的东西。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名学生，对于学习他原本是愿意主动去做的，可是每每回到家，他的爸爸妈妈就总是喜欢抱怨他的学习成绩。刚开始这位学生确实知道自己的成绩属于中下，需要进步，但最后的结果总是没有提高很多，虽说提高的不多但也进步了，但是家长还是像以前那样吐槽着孩子的成绩，你说你努力了怎么还是考了这么个分数，班里进步的孩子就你进步最低了吧。因为家长这样言语的刺激，使得孩子再也不愿意努力，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认真都无法得到父母的鼓励，那么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家长这个时候给予孩子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陪伴，这次成绩进步了呀，要继续加油啊，没事，我们看看哪些题目不对来复盘改正，这样的话语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帮助孩子越来越好才是。柠檬希望家长们知道的是，激将法说实话其实是一种放大版的负面偏好，把你说的低一些，说的一无是处。而对于教育孩子，我们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肯定，让孩子知道有我们陪伴在他身边，让孩子认为自己有被理解，这样孩子才会愿意去听你说的。面对孩子的威胁，家长应该怎么办？前几日，柠檬在商场里想给孩子买个儿童手表，结果呢，听到隔壁柜台的一个孩子在死缠烂打，大声喊着：“
1: 妈妈，你要是不给我买这个，我周一就不去上学了。”
0: 不知道是这句威胁起了作用，还是家长觉得有点丢人，很快这个母亲就付了钱走人。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呢？相信很多家长应该经历过，或者是看到过类似的情境。为什么这样的威胁是这么管用呢？很多家长是怕麻烦，觉得孩子这么一威胁，万一不满足孩子，孩子就真的不去上学了，在家里闹腾，那么还不如直接给孩子买了，省得孩子想东想西，认为说不定买了之后还对孩子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也有一些家长呢，是因为重视孩子的学习，不希望任何事情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因为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花了许多的精力，希望这些付出可以看到一定的成果，所以这些家长会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即使有些要求有些过分，不管出于什么方面的原因，对于孩子的小威胁，满足他们的要求会让当前的事情变得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不会见好就收，而是变本加厉，今天威胁着学习，明天指不定就说要跳楼，很多家长就只能一忍再忍，除了满足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么家长应该

0: 如何应对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家长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有原则、有底线，在关键问题上坚决拒绝，让孩子明白这样的威胁根本没有用。当孩子出现死缠烂打，用各种事情来威胁家长的时候，如果请求有些过分，家长可以直接拒绝。比如孩子在柜台前威胁，不给我买学习机，我周一就不去上学了。家长可以先客观地看是否需要这个学习机，如果确实需要，家长要告诉孩子不是因为这样的威胁起了作用。如果不需要学习机，家长在做决定之前要先告知孩子缘由，和孩子商量一下，并且告诉孩子这样的威胁根本不管用。如果孩子依旧这样，家长可以选择不予理会，告诉孩子上不上学是自己的事情，如果继续这样，可能还会有惩罚措施。家长没有被威胁到，孩子就会明白家长是有原则底线的，以后也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目的了。其次，家长需要让孩子知道很多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要利用别人的关心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孩子用自己的学习或者生活方面的事情威胁家长，恰好捏住了家长们的软肋，即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孩子这样去做，说明他们不仅对家长的付出心安理得，甚至觉得家长需要为自己做的每件事情负责。但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家长需要让孩子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样的家庭关系才是健康的。家长遇到孩子提出威胁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你想买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事情，妈妈觉得没有必要买，你的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没有必要来威胁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好，但不代表妈妈需要为你的一切毫无理由的付出。这样的话可以让孩子明白，家长并不是为自己包办一切。如果孩子还是想要那样的东西，家长可以这样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妈妈可以给你提供赚钱的方式，你用你自己赚来的钱买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家长可以给孩子一个台阶下，并且让孩子为自己的要求去付出。这里的赚钱方式最好是帮爸爸妈妈捏捏肩，帮爸爸妈妈整理工作文件等等，而不是读书或者做家务，因为家务事本来就是一家人去分担的，而不是一个可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到报酬的渠道。孩子的很多问题行为是通过模仿学习来的，这些学习的渠道家长可能不好管控，但是家长纵容会强化孩子的问题行为，让孩子更加肆无忌惮。所以呢，家长需要在问题行为出现的初期就将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孩子明白家长的付出不是理所应当的，每个人需要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付出，也要让孩子多一点感恩的心，这样呢，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面对孩子的执拗，父母该如何教育？最近有一位家长留言给我说，我家孩子今年四岁了，非常的霸道固执。比如我答应他带他去公园玩，出门的时候发现雨下得很大，实在没有办法去，于是我安慰他说等雨停了再一起去，他死活不愿意，一边哭一边发脾气，耐心地跟他讲道理压根儿听不进去。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脾气变得这么倔，自己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或许你的孩子和这位家长的孩子一样，稍微有一点事情不如自己的意就要哭闹，一根筋的钻牛角尖，无论怎么教育都无济于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执拗。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听话一些，要么哄着，要么就是用武力威胁，但这些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教育方式。首先我们要知道造成孩子执拗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孩子的情绪导致，具体表现在平时孩子性格乖巧温顺，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事或者事情不是自己预想的结果，就会闹脾气闹情绪，等到事情结束了就变得和往常一样了。还有一方面呢，是孩子的家庭教育的原因。如果你对孩子过度的溺爱，孩子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有得不到的东西只要哭闹一场就行了，这在无形之中就助长了孩子的固执。另外过于严格的教育也会让孩子变得执拗，有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孩子稍有差错动辄就打骂，长此以往孩子产生了逆反心理，即便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会反抗，形成了固执的脾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阶段性的因素，那就是执拗的孩子正好处于他成长中的反抗阶段。一般孩子在3到4岁的时候会进入他人生的第一个反抗期，也叫做执拗期。在这一时期里，孩子总是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不再听从于父母的指挥，有的时候甚至还会直接跟父母对着来，并从中体会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了孩子执拗的原因，那么我们父母在面对孩子执拗的时候该如何去应对呢？不妨来看看我提出的几点建议。第一，倾听并理解孩子。在很多时候，倾听是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方式。我们可以在孩子有自己想法的时候多倾听他的意见，给予孩子尊重和理解，并从中进行教育，不要试图与孩子硬碰硬，不然最后可能会难以收场。第二，不要过于迁就。父母在为固执的孩子树立规则的时候，既不要磨平。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1: 400-0052-400。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3: 郭唐全传第30回，书接前文。此时秦琼用眼睛一看，一扭头，一个蓝垫脸儿打棺材后边出来。再看此人姚大斧在手，高声喊喝：呀呆，一点不错，结黄杠就是我们干的啊，劈你的脑袋。大斧子往前一伸，照着秦琼顶梁便劈。秦琼是干什么的？蹭往旁旁一闪身，一斧子劈空。程咬金刚想夺斧子，秦琼一伸手捧一把，把斧杆给抓住了，对准程咬金的草包肚子，抬起左腿来，啪，劈了个仰面朝天。老程啊，草包肚子重有千斤，那能站得住吧？噔噔噔噔噔噔噔！秦琼往前一跟步过来，一脚把他就给踩住了。别动！方身的宝剑拽出来，剑尖朝下一指他的哽嗓咽喉，动一动我扎死你！
24: 哎，没动，没动，没动！
23: 尤俊达，你也过来吧。尤俊达一看程咬金被拿过来，伸手几个回合，让此时秦琼用身上的中孝带把他也给绑起来。顷刻之间，这两个人让人家生擒活拿。尤俊达，你就是冤凶吧？现在你们两个人让我给抓住了，我一定把你们扭送官府，一个也不留情。此时再看尤俊达心说话：好啊，卖一个搭一个，我和程咬金一对大草包都让人给拿住了。哎呀，到了现在了，没什么可说的。正在此时，那棺材盖咣当当当响了，打里边有人说话了：住手，你这个不省心的孩子，怎么就得罪了官爷？官爷住手，别杀我儿子，他是我儿子呀。说着话，再看老太太咧着大嘴就哭。此时程咬金就说：娘，你也别太难过， 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掉脑袋。娘啊，我死之后你老人家自己维持吧，恕儿不孝，你怎么给祖上丢人呢？我说要紧呐，要紧呐，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当官的，怎么出你个败家子儿？秦琼在旁边听，什么祖祖辈辈都是当官的？老妈妈，你儿确实是犯了法了，谁也救不了他，这叫自作自受。方才老妈妈自言自语说你们祖上都是当官的，这事儿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官爷一点都没差呀，别看他不值钱，什么也不是，可是祖上是当官的。请问在什么地方当官？在马鸣关呢。

秦琼一听，我爹当年在冀州府马明关那是总兵之职啊，那请问您当家的是哪一位？我丈夫叫程有德，在马明关冀州也是副将，后来被杨林所害。老妈妈，你说的是实情，一点都不错呀。老妈妈，我问你一件事儿，你既是马明关的人，有个元帅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那元帅姓秦名仪，秦子厚，跟我老头子程有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是把兄弟，而且双双死在老贼杨林之手。哎呀，老妈妈，干娘，干娘在上，我给干娘磕头了。马明关的大帅那是我爹呀，我是秦琼，小名太平郎啊。哎呀，孩儿啊，你的小名还是我起的，你就是太平郎啊，你没死。想当年我和干娘分离，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相见了。要见，快过来，这是你哥哥。我说秦琼啊，这就是程一郎咬金阿丑啊。哎呦，您这么一说，干娘，我这弟弟跟小时候一个样，还是那样，耳朵下哎还有胎记，说明他真就是我兄弟。哎呦，我当谁呢？太平郎哥哥。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尤俊达一看，这不熟人吗？时间不大，秦琼把绑绳解开了，然后众人分宾主落座，回忆起当年的事儿，提起了冀州府马明关。哎呀，就想起当年的事儿，回忆一阵儿高兴一阵儿，回忆一阵儿就掉眼泪儿。这一次这事儿突然谈来谈去，谈去谈来，说到了正题。这时候尤俊达就说，秦二哥，到了现在，我说实在的，这黄杠确实是我们结的。当今天子隋炀帝昏君无道，六短之君，贪官污吏遍布天下，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有倒悬之苦。放远的不说，就咱们山东十年九涝，老百姓都穷坏了，就是这样苛捐杂税也多如牛毛。老匹夫杨林收这个税收那个税，刮的是民脂民膏，而且还要送给隋炀帝杨广那个暴君修盖什么逍遥楼啊，供他淫乐作恶多端。故此大丈夫英雄好汉就应该做一点好事儿。我才结了黄干，这件事情是我和我程大哥做的。程咬金一听也说，二哥一点不假，这个篓子是我捅的，祸是我引出来的，结黄干是我结的，要是您不乐意把我给捆了，去见杨林请功，我无话可说，我死之后还望二哥照顾尤贤弟全家，照顾我娘，我死的九泉也能闭眼了。这时候程咬金虽然是个大老粗，说这话挺激愤人心呢。秦琼听着听着点着点头，好吧，二位兄弟，这件事情别往下说了，你们该过日子过日子。二哥，我交友甚广，黑白两道都是我的朋友，熟人太多了，四官两面都跟我不错。可以说这件事情别看事关重大，我秦琼说几句话托托人情，老干娘也在这儿呢，在我这儿这件事情满天云彩就散了，官司就完了，交给我了，你们放心大胆也就是了，这个事情到我这儿也就了了。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

林二哥够意思，这么大的事儿啊，他这一拍胸脯，说明还记着小时候那点恩德呀。看来

你想的太简单。哦，老姚，什么意思？你认为程大哥秦琼说这些话能是真的吗？那你说呢？我秦二哥还能欺骗咱们？何止欺骗，程大哥，我看秦叔宝说话其中有诈。你看这个形势，他没有办法，他一个人孤掌难鸣，又没带着差官，又没带着军队，把咱们给唬住，稳住咱们的心神。他走了，他干什么去了？搬兵求救去了，找官人去了。说不定半夜之中，我们毫无防范之时，他来个突然袭击，把我们都抓起来，扭送官府，送到杨林那儿前去请功啊！你想，程大哥，我说的对不对？能吗？不能。我们是生死之交，这事儿我相信我二哥不能干，嘿嘿，不能干。你怎么知道就不能干呢？我的意思，派人看看秦琼是真是假，把飞毛腿朱亮给找进来了。朱亮这一进来，这朱亮啊，乃是尤俊达这贴身的心腹总管，人称飞毛腿，好棒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跟尤俊达过命的交情。袁伟爷，贤弟，你辛苦辛苦，马上带着应用之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着秦琼，明白？我立刻起办，千万要谨慎从事，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您放心，就这样他下去了。单说这朱亮，背插单刀，斜挎百宝囊，跟着下去，跟踪秦琼。咱们再表秦琼啊，秦琼到了家，见了母亲，伺候完母亲之后，来到自己这屋，是长吁短叹。夫人张氏一看，丈夫一直忙于公务，万没想到今儿个回来了。夫人呐，你可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吗？不知不知啊。夫君，怎么回事？秦琼口打哀声，坐在椅子上。夫人赶紧把茶水给沏来，点心给端好，也坐在旁边。头眼一看，发现自己的男人双眉紧锁，气色是十分的不正，满面的愁云呢。我说夫君，这怎么回事？孩子睡着了吗？孩子都睡着了，母亲也休息了，有什么话丈夫你就说吧。此时的秦琼气色非常的庄重，语气也沉了沉。我说夫人呐，你虽然在家中，外边的事情大概你也有耳闻。你听说长叶林丢失黄杠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一知半解，但是我听娘说了，徐知县徐有德为这事儿请你出山前去捉拿贼寇，寻找黄杠。不错，你可知道还有别的吗？我还听说了，好像劫黄杠的是程达尤金吧。错了，实质上我已经了解清楚，这两个响马夫人，一个叫尤俊达，一个叫程咬金。哦，这么说你都调查清楚了，为什么不逮捕他们归案呢？夫人，是这么回事情。秦琼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哦，这么说这程咬金跟你是发小？对，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深表同情啊。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抓响马恐怕不能交差，靠山王老贼杨林不能答应。夫人，我的意思，我要冒名顶替装那程咬金。

0: 南奔燕海登州府，我前去自首。我呢，要是这一死了，替程咬金一死，那就一了百了。夫人，这件事情这么大，我亲兄不能瞒你啊。我走之后，家里的事儿就拜托给你了，不要以我为念。张氏夫人一听，一脚蹬空啊，真好像万丈高楼蹬空了，一脚就蹬空了，扬子江心就断缆崩船了。心说话，这可怎么好呢？但是丈夫已经做出了决定，不好阻拦了。秦琼说着话，眼泪也掉下来了，把双锏抽出来一支。夫人，这是咱们家祖传的宝物，一只我留下，另一只将来咱们孩子长大之后留作纪念。秦琼说到这儿也哭了，夫人泣不成声。夫君呐，你好不容易回来家了，万没想到你又遇到这样的事儿了。既然你做出了决定，那我也无话可说，我一定言听计从，孩子也好，娘也好，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嗯，好，夫人，你跟我受苦了。两个人在屋里的谈话，房上咱说趴着一人，正是飞毛腿朱亮。朱亮啊，派来监视秦琼的，那是尤俊达给派来的。秦琼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要掌握。两个人说的话，他都听见了，听在了心里。佩服秦琼真是好人呐，不愧叫小孟尝啊，那不是平地就冒出来的，那是有自己行动的。可以说秦琼、秦叔宝格外仗义，万没想到这秦琼要冒名顶替，要搭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呀。就这样，飞毛腿朱亮回去禀报尤俊达。单说这朱亮见着了尤俊达、程咬金，把这事儿全说了。先不表他，单说秦琼，第二天准备就绪，这才和娘、和妻子、和孩子分离呀。这心呐，咯噔咯噔在路上走着，不是滋味。到了现在，也只有这种出路了。燕海登州，据说在隋唐年间是边防重镇、水旱码头，这个地方是十分的重要，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靠山王杨林统帅水陆重兵在此驻守。前者咱们也说过了，他收了双枪大将丁彦平，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帮着他在这儿做总兵啊。老杨林那能耐太大了，掌中秋龙棒，武艺高强，也是帅才一位。想当初平南陈、灭北齐、东征西讨，为隋朝的江山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德高望重。而据说杨林这个人一团正气，不同于暴君杨广，更不同于越王杨素，这老头可是个正义之人。他恨杨广，也恨那些贪官污吏呀，所以他就镇守在燕海登州府。秦琼啊，简短接说，到了登州了。现在是中午时分，秦琼骑马进了大街了，一看这个热闹不次于济南呢，更高于这历城县。他这个马的速度就缓和下来了，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单说前面有一家徐家老店，他把马带住，下马进了店，伙计一看笑脸相迎， 大爷，里边请，里边请。马匹接过，秦琼看了看，有没有上房啊？有有有，上房三间，非常干净宽敞，您尽管住吧，价格还便宜，我这匹马还等着用，你听明白没有？要好好刷洗印溜，保草保料，我多给钱，多给小费。好好好，客爷，您放心吧，有专门的人给您伺候您这宝马，安排好了。单说秦琼进了上房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伙计把茶水沏上来。秦琼一瞅，这间屋倒也宽敞，看了看这伙计，小个不高，长得也挺精神，30来岁。伙计，先给我准备吃喝。好嘞。吃喝已毕，残席撤下，秦琼这顿吃的够多的。吃饱了之后，拿了5两银子交给伙计，然后又拿出5两来。伙计啊，客爷，你有什么吩咐？最好到那染料店卖染料的东西，你知道吗？有啊，离这儿10里地就有。好好好，伙计，买最好的染料，最好是不褪色的染料，青红紫白黑绿蓝各种颜色把它配好了。另外最好有画笔，你能买3支，剩下的钱呢，我再赏你20两。买来之后给我送来，最好呢，再给我准备，有没有卖兵刃的地方啊？离这儿不远，真有一家卖兵刃的。哦，这家是铁匠炉，铁匠炉里也有卖兵刃的，不但打造，有现卖的，打造好的。好，太好了啊！小二，再给我买把宣华斧，我再给你50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秦琼、秦叔宝心实话，这些东西要买来了，我要掩面涂须，炸登州。秦琼、秦叔宝要冒充程咬金的名字，掩面涂须，炸登州。那么秦琼性命如何，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

0: 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说唐全传》第31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来至店房，到了登州了，在这店房里让这店小二买来应用之物。

后秦琼往院里看看，确定没人，把门插上，把镜子支好，往这儿一坐，回忆程咬金长得是什么脸蛋啊，开始在这儿化妆。秦琼化妆还真有两下子，把帽子摘了，衣服款掉，左一样右一样，按照程咬金那个脸谱画了一张大蓝脸，把胡子头发压耳毫毛都演成红色，一遍不行两遍，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修改来修改去，最后对着铜镜一照，还真像啊，还按照程咬金那意思，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对着镜子叫唤几声，醒来，让自己看看，皮里肉外挺像老程的，嗯，收拾的挺干净利落，这打扮也行。一切就绪之后，秦琼在这屋里头来回走了那么几圈，扎着臂膀，肚子往前舔舔着，得模仿程咬金的举止动作。其实这就像了，古人的头脑非常的简单，古人是认死卯的，要现在可能不好使，现在人多尖呢，一个比一个尖，那阵儿那脑袋都挺简单。秦琼化了妆，就认为他肯定是响马了，所以秦琼又折腾半天，觉着可以了，心说话，这回我得帮助程咬金掩面涂须炸登州。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把门开开，脸儿一背，伙计快来人呐。伙计正在外头忙活呢，听着一惊一乍呼，赶紧跑进来，来了，大爷，你有什么吩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您不是住店的客人吗？你来看呐，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转身，伙计看，我的妈呀，心说怎么变了，怪吓人的。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伙计，实话对你说，6月23。小孤山长野林丢失黄杠28万两，你知道什么人接的吗？小人不知，被成达幽金所接。你知道成达幽金是谁吗？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成达呀，喂，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我的妈，可了不得了，把伙计吓得屁滚尿流，了不得喽，接黄冈的响马来喽，了不得喽。掌柜的、伙计、住店的人没有不害怕的，那会儿的人呢胆儿可小了，听这么一吵吵一喊，吓得四散奔逃。这回呀、再看秦琼迈步3步2步来到院里，故意放这空气儿，俺程达到啊了，28万两银子不够花，僧多粥少，我又找老匹夫杨林来要来了，拿银子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说这顿咋呼，所有的人赶紧给杨林送信。你说这嗓子秦琼也喊劈了，也觉着差不多了，到后边马号把黄骠马把马也牵出来，飞身上马，单手提锏出离徐家店，直奔靠山王府豁出去了。一边走一边在街上就喊，接黄冈的响马爷爷来喽，我就是大名鼎鼎的程达。走道的人一听，有的关门闭户，有的一看大概响马要打登州，快点逃难，有的连门都关上了不敢出来。单说秦琼飞马来至靠山王杨林的府前，府前是一片大广场，那宽敞透了，早有人给杨林送了信儿了。杨林这些天心想，我这心情十分不顺，这么大的案子我也坐不住啊，就这样派人了解情况，结果山东

0: 州师府一百单八县，反馈的人回来都是这案子没有进展，阴空信鸟，石沉大海。靠山王心说话，要这么办，让当今天子知道，我也吃不了兜着走啊，这可怎么办？正在后厅闷坐，心里难受，有人来送信，王爷，王爷，可了不得了，这个案子可能要破了。嗯，出什么事了？结黄杠的响马成达到了咱们邓州了，说是僧多粥少，跟您要银子来了。来了，您说有这么样的新鲜事儿，我特意来禀报。带多少人马？那不清楚，不过是成达好像一个人来的，在徐家店方向已经到了。嗯，杨林一听，气得浑身烂抖啊，反了！这个响马有多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跑到老夫眼皮底下来搅乱。胆子太大了，从古至今没有这种罕见之事。来呀，升银安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靠山王杨林升坐银安宝殿，十二家太保、中军官、辕门官、棋牌官全部到齐，分立两旁。杨林当众宣布：大概你们都听说了，结黄杠的响马成达已经来到咱们燕海登州府了，这还了得，给我做好准备，一定把这响马捉拿归案，不得有。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在人群之中，哎呀，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两个人的官也没了，将军头衔也没了，不过还是俩太保。有人就冷嘲热讽，心说他们真是饭桶，让响马给打败了，到现在还有脸回来。这俩人一听，哎，看着没，不是我们饭桶，说明这响马十分了得，浑身都是胆，听见没，多凶恶，多厉害，多猖獗，一个人来的，看来不是我们没能耐，人家有能耐，这回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正想着，有人来报，报报王家千岁，那个响马成达已经堵住王府的大门，让您出去，管您要银子来了。气死我也，来呀，带马抬吧。老杨林七十来岁，飞身上马，手提一对秋龙棒，带领五百卫队来到府前。府前咱说的是大广场，燕翅排开，老杨林托双棒定睛瞧看，一瞅对面孤单单冷清清一人一马，一瞅骑马这主啊，蓝靛朱眉，哇哇直叫，手擎单锏，骑着一匹黄马，耀武扬威。老匹夫，哎呀呀呀，快送银子来，爷爷不耐烦了。这俩太保一看，爹，就是他，一点都不差。不过呢，这马不一样，前者是大肚子蝈蝈红，使的是宣花大斧，可能人家换了把式家伙了。实际呀，换把式家伙没关系，做大将的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什么都换，高兴的换匹马，换一件手中兵刃，那是正常的，这玩意儿不固定。老杨林心里太清楚这个事儿了，再看把马往前一提，用单棒一指，而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此猖狂，老夫杨林到了。秦琼立马背着这单锏抬头观看，啊啊啊，面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靠山王杨林， 一瞅这老头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腰挺细，但是虎体熊腰，头上戴着九凤朝阳盔，体挂金锁大叶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腰系狮子派，凤凰裙遮住双腿，三叠倒挂的鱼篮尾，拼盘大小的护心镜，两肩头吞着肩头的兽头，下有吞口兽虎头战靴，双叉绣龙的金镫。一瞅这老头啊，面赛三秋苦月，一步阴然飘洒千辛，大抹子眉，准头端正，通红的嘴唇，牙排碎玉，脑门子锃明刷亮，二目如当，那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一说话那声音汪汪的，直带回音呢。就知道这老头精神百倍，那身体棒极了，那眼神也射出两道寒光。后面好几百人一个个盔明甲亮啊，哎呦，都很精神。秦琼心说，这就是老匹夫杨林。杨林呐，你不知道我吧，我可知道你。你这脸从地上落到天顶上，你是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想当初兵吞六国，平南陈，灭北齐，谁不知道你杨林？我很小的时候，你领着军队打到冀州府马鸣关，曾经跟我爹大战好几百个回合，后来你不是他的对手，使用撒手扔棒的招数把我爹给打死了。今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想起往事来，我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咬碎钢牙呀，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拿命来。秦琼啊，把生死二字抛之脑后，催开黄骠马，抡手中单锏，老匹夫拿命来，爷爷成达在此，有什么道理可讲？拿命来，我给我爹报仇啊！杨林一看这家伙真凶，一阵恶风不善，扑奔顶梁便击，唰就是一下。老杨林不敢怠慢，赶紧十字插花，把秋龙棒往上一架，开他往上一蹦。秦琼真没想到杨林那么大的劲儿，快七十了，按理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上了年纪气血衰败，跟年轻人没法比。秦琼三十来岁，日照中天，血气方刚，但就这一下把这秦琼给震的，握剪就握不住了，嘡啷一声，剪就撒了手了，一招把他剪就蹦飞了。按道理说，这杨林这就有点反常，这老头子就这么棒啊！剪这一撒手，刚想对策，二马一错蹬，杨林把双棒交单手，轻舒圆臂，把秦琼的脖领子就给抓住了。你过来吧，嘿，走马活禽，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摔，啪！来人呐，绑！军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把秦琼五花大绑就给绑起来，没费吹灰之力，让人给抓到阴暗殿。来人呐，把响马给我推了上来。到这时候还有好果子吃啊，走走走走，推推拥拥，多少人架着，把秦琼架至阴暗殿，跪下跪下。秦琼真够倔的，是立而不跪，我叫你跪下。咬杨林一看呢，横骨插心，这是个滚刀肉，真不怕死啊。秦琼再倔强，捆着呢，让人给按倒了。亚呆，胆大的响马，我且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都知道了，何必多问？爷爷成达是也。
0: 你是成达？6月23，长叶林，小孤山。你接着黄干，
1: 痛快，一点不错，就是我干的。
0: 那谁是你的同伙？
1: 哈哈哈哈，好，你问得好。问我的同伙，你听着，大隋朝9省所有的士农工商都是爷爷的同伙。
0: 我的这窝就在大隋朝各个角落，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不怕，哈哈哈。来人呐，打！皮热夸嚓一顿揍啊！打完了之后，杨林平稳心神，相马，我再问你，你的窝槽究竟在什么地方？最好当着本王的面如实讲来。老匹夫，你问到明年我也是这么说，你问不出什么来，哈哈哈哈哈。把杨林呢气的，好啊，你真是横骨插心呐、啊！来人呐，把他绑在庄爵之上，我要一刀一刀把他给剐了。再看这边刽子手，真就把他绑到庄爵之上。此时，哎，把那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麻子、小斧子全都拿出来了，然后要动手。秦琼一看被绑在庄爵之上，心说话，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娘啊，儿子呀，夫人呐，我对不起你们，看来我命休矣。正在这时，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人，高声喊喝：“王爷，王爷，杀不得！住手，住手！”哦，这时候再看靠山王站定身形，一看打外边进来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手下大将上官迪。王爷，你这是要杀谁呀？劫黄冈的降马程达我已经抓住了，我正要杀，你为什么不让杀？王爷，我跟您说，您面前这个人您不认识，我认识，他可不是降马程达呀，他是我一个好朋友秦琼秦叔宝。前者有件事儿我跟您说过，那宝物被劫都是他帮的忙，您再看看，您不信赶紧找人拿盆水来。好好好，拿盆水来。真就有人拿盆水来，然后开始把这胡子给扒下来，把秦琼这脸儿好好给洗一洗，这胡子咱说的都是粘的，扒下来之后洗一洗，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上官迪说话了：“王爷，你再仔细看，他是程达吗？”哦，老杨林一看，这换了两个面孔了，真就不是。上官迪过来了：“二哥，二哥，你怎么假冒程达呀？别这样的，仗着我回来了，我要晚回来一步，你必死无疑啊！二哥，睁眼吧，二哥，别装了。”秦琼把眼睁开，迷迷糊糊一看是上官迪。哟，原来是上官迪兄弟，你怎么在这儿？二哥，你总算把我认出来了，在少华山你救了我，为什么在这儿要装疯卖傻呢？我说王爷，他是秦琼啊，前者没有他我必死，回来交不了差，王爷快给松绑吧。就这样，老杨林命人给松了绑了。此时再看秦琼往这儿一跪，老杨林非常高兴啊，这么说你是山东省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喽？正是，原来是马快班头。王爷一点不假，现在是四品旗排长。哦，秦琼，本王也听说了，你外号叫小孟尝啊，前者你也搭救了上官迪，但不知你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冒义成达前来见我。王爷，您呐荣禀是因为山东72家贪官必死，徐有德前来求我，我奉知县大老爷之命，这才冒名顶替前来。王家，请您原谅。哎呀，秦叔宝，你真是一条汉子，我越看越喜欢。松绑，松绑。你会不会武艺啊？我也会点儿。前者我得了一副盔甲，一条混铁大枪，你就当着众人之面练练你的本事。就这样，再看秦琼真就练本事。这套盔甲，秦琼一看，这不就是家父的盔甲吗？这枪练完了，老杨林一看，这跟秦姨一个模子刻下来，真有点喜欢呢。就这样，当众老杨林非常高兴。秦琼有能耐，长得也好，人品也出众，既然这样， 老夫要收你为明灵义子，做我的十三太保，你高兴不？这个秦琼一听，什么收我做干儿子？大害你还不了解吧，这身盔甲我早听秦安说了，那是我爹的，这杆枪也是我爹的，想当初你杀害我爹得了这套东西，今天见了这套东西，说明咱们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我怎么可能认仇人做干爹？但又一想，这种特殊的情况怎么能谢绝？没有理由把老杨林要给闹翻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次为什么掩面涂须而来？就为了平息这件事儿啊，帮助程咬金呢，他就迟疑了。这时候再看老杨林，把脸一沉：“秦琼，莫非老夫不配做你的干爹啊？”啊啊！老人家，您想错了。您这一说，我觉得手足无措，故而我高兴得不得了，忘乎所以了。王爷，您说这话是真？当然是真的了。好，既然这样，干爹请上，受儿大礼参拜。哈哈哈哈！杨林一看，非常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052400000052400000。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1: 财，
10: 家
11: 里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

0: 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好好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说唐全传第32回，书接前文，秦琼因祸得福。实际上他和老杨林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是现在为了搭救程咬金、尤俊达，只有假拜杨林为义父，做了13太保，并且提出来要摇着山东72

家堂客，看在我儿的份上，再给两个月的期限，你拿着这龙鞭信票，随时可有先斩后奏之权。这劫黄杠一案全部交给你全权处理，多谢爹。秦琼这心才放下。就这样，秦叔宝辞别杨林，上马而去，十二家太保把他送出登州城。单说光阴似箭，日月啰嗦，转过年来的6月25，正是秦琼秦叔宝母亲的70大寿。单说少华山永三郎王勇王伯当、齐国元李如辉前来拜寿啊。那么到了山西潞州府八里二仙庄，到了二仙庄，单雄信闻报赶紧把他们接进来，兄弟们相会，拿着好礼物前去给秦母祝寿。单雄信原来早就知道这事儿，提前他就取出陆林的中号剑，传着陆林所有这些兄弟，这些陆林好汉结伴而行，往山东进发，带了所有的礼物。且说各地众好汉得到单雄信传的号剑，各自动身。咱们先说河北冀州燕山靖边侯，这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北平王罗毅。罗毅一想，说话得算数啊，转眼之间这日子也到了，也让自己的儿子罗成代表他和罗成的母亲，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这些人，带着礼物也到济南前去拜寿。列位，你说各走各的，当然以防不测了。此时官府也派来人了，官府派来人是谁呀？山西太原府唐公李渊，这李渊的驸马爷柴少、柴嗣昌，他也来了。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在这儿不必重叙。就这样，众人高高兴兴来给秦母祝寿。不说柴少，单表少华山的齐国元、李如辉俩大草包，他们带着应用之物和单雄信、王勇、王伯当这些人同路啊。哎呀，一路上都挺高兴。单说刚走进20里地，也就走出去，青天响了个霹雳，啪，这要下雨呀、啊！齐国远就吃了一惊，心说话，这一下雨可怎么整的？正往前走这么个时候，再看对面，在他们的前面和对面来了两部分人。头一部分人，这对面来的穿青挂皂都挺好，书中代言是谁呀？就是罗成。再看罗成把马带住，李如辉、齐国远俩大草包愿惹事儿。心话，本来我们也是想马，虽然带着八彩礼物，不如啊也结一结。面前这小伙长得也漂亮，我们也结道。就这样，齐国远、李如辉把马带住，对面你站住，我们是结道的，我们吃商米儿。

此时再看罗成，哼，一阵的冷笑，不但没接着人家，反而啊，这回进献的八宝珍珠灯，让罗成也给抢到手中了。齐国元李卢辉俩大草包败给了罗成，赶紧回来了，报告给单雄信。单雄信把脸一沉呐、今天不为别的，为秦母祝寿。你们两个东西为什么惹祸，半道劫财，实在可恶。二哥，我们是饭桶，不单说没接着人家，让人家把宝灯也接走了。不管怎么说，得抢回来给秦母祝寿。废物，废物！再看单雄信马往前蹄，手使金鼎枣阳槊。对面这位朋友，我手下的人做事做得不对，你把宝灯给劫了，能不能还给我？罗成一看蓝靛脸儿，罗成就一怒啊，你是什么人？在下赤法灵官单雄信，八里二仙庄陆州而来的。朋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把宝灯还给我？还给你？你说的怎么那么轻巧？拿命来！再看罗成摇枪在手，是大战单雄信，两人厅堂五四就伸了手了。张公瑾在后边看出来，住手，住手！我说少爷住手，前面是自家人。我说单二哥住手，咱们一家人呐。单雄信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马带住。原来是公瑾贤弟，公瑾贤弟可好？罗成闹懵了，赶紧把马带住。张公瑾，面前这位是谁呀？我说少爷，您不认识，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震动大隋九省的总瓢把子，而且是陆州了不起的英雄赤发灵官单雄信，我单二哥。哦，罗成也有耳闻呐，听说鲁南庄雄信传令箭，看来也是来祝寿，但是罗成对他十分不满。正这么个时候，罗成理都没理，心中啊闹了半天是想码头啊，我去看我舅妈祝寿，你也来了，根本没理。后来呢，单看张公瑾说了几句客气话，两个人分道扬镳。罗成在路上就不满意，心说话，我那表兄那是相当了不起呀，小孟尝赛专诸，万没想到怎么结交响码头啊。单雄信呐，你是响码头啊，我跟你呀、根本不同炉啊。所以罗成对这件事情是十分不满，不表他翻回头来单说程咬金，本来和尤俊达就商议想干什么呢，想拿点银两去祝寿，但是走到半道上尤俊达不同意，他这火上来了，独人独马骑着铁脚早溜驹摆动八卦宣花斧，他想劫道，结果劫的是谁呢？正好劫的是罗成，让罗成站住，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罗成心实话，今儿个境遇响马，摇枪在手，大战程咬金，两个回合把程咬金的裤子擦拉给挑开了。哎呀，这回程咬金光个大腚可丢了人了。罗成这个乐呀，哈哈哈，摇枪在手，不不啊，

程咬金扎了俩眼儿，屁股上的血就窜出来。老程没办法，这才找个地方拿点土扶了扶，心说啊，我手里没银子，嗨，我要遇着小白脸给我扎的是真疼啊。小白脸没好心眼儿，我倒了血没了，不行，我还得咬咬牙再接。就这样摆动八卦宣花虎，再次接到，今儿个老程真倒霉，二次接到，接了单雄信，让单雄信站住。单雄信心说话真有意思啊，我是小码头，今儿个还有接我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拿命来。单雄信这火撞顶梁，摆金顶枣阳槊，大战程咬金。程咬金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忙活的单雄信也一身汗，打斗到15个回合，单雄信一看，呀呵啊，你就这两下子把我唬得不轻。2个回合之后，把程咬金大斧子崩飞，再看金顶找阳槊轮槊就砸，要把程咬金脑袋给砸开花。正这个时候，尤俊达赶到了，嘚儿快快，沙二哥住手，自己家人，自己家人呐，住手。单雄信帮忙带住，对面你可是尤俊达，正是，这是一个新出世的厨啊，我们刚做买卖，是我结义的大哥叫程咬金，他不懂咱们这里的规矩。沙二哥，你是不是也来给秦母祝寿啊？一点不假呀。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咱们一块走吧，一块走吧，咱们是一家人。程大哥，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震动大隋九省的总瓢把子赤法灵官单雄信，单二哥，咱们都是一家人呐，理应一块走啊。哎呀啊，刚才我真不知道，闹了半天都是自己家人呐。你好你好，我叫程咬金，刚入伙。哈哈哈哈，单雄信发现这程咬金能说能笑，大山大叫，是个实在人，所以呀、啊、就没往心里去。众人呢结伴而行，就这样来到秦琼的家。秦琼今天分两面，一面这些绿林的人乃至家里人留在了贾柳楼，另一批人送到李家老店，那些人都是官府来给母亲祝寿的。就这样今天高朋满座，格外高兴，众人吃酒啊，程咬金众人都到了，见了秦琼之后，赶紧都撩衣服，哎，施大礼90度啊，我等参见二哥，我等参见二哥。90度施大礼鞠躬，鞠了半天，秦琼赶紧用手一摆，各位兄弟，你们不必施大礼。罗成心说话，今儿个我就让你们撅着，闹了半天我这表兄怎么都结交一帮土匪，结交一帮降马强盗，有失身份呢、啊。此时再看众人都在这儿居里，罗成看着并不说话。秦琼说话，我说贤弟，表弟这位，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的铁哥们好朋友，这潞州山西天堂县来的江湖人称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赶紧跟大家见礼。罗成根本就不见礼，也不抱拳的，就让众人在这儿撅着。秦琼觉着这不打脸吗？罗成，表弟，我说话你听明白没？给大家见礼。
我说哥哥，表兄，你都教些什么人？哎，看看这些人，不是响码头就是强盗，我怎么能拘礼呢？我是官家出身，我爹是北平王啊，不可能混账。我说罗成，你没听懂吗？我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就是我，没有单雄信我早就死了，他搭救我多次性命，你怎么能当着这些朋友如此无礼？你拘礼不拘礼，还礼不还礼？表兄，叫我干什么都行，今天我不还礼。好啊，你再说一个，不还礼，不还礼，就是不还礼。好啊，你打我的脸，啪，给罗成来一嘴巴。这罗成啊，气死小辣椒，不让都头算，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从来没受过这个。表兄，长这么大我父母都没打我，您打我，而且还是为了响码头。你再这样说，别怪我不客气，赶紧过去知礼，失礼，知礼失礼，不可如此。哎呦，秦琼真火了，脸上挂不住了。罗成过来咬碎钢牙，好吧，各位朋友，罗成失礼。表兄，你这是让我死啊。他这一失礼，众人这才起身，我等也给你见礼，给你见礼。罗成，你就是我们的兄弟。哼，罗成心说话，跟你们做兄弟有失我的身份。这时候秦琼脸也挂不住啊，哈，雄信贤弟，我这表弟性高气傲，不懂事儿。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各位哥哥，你们往里边请，往里边请。众人到了里边了，分宾主落座。这时候有人告诉堂弟呀，徐有德呀，众人都来了，又得照顾那面。临走之时，秦琼、秦叔宝把程咬金叫过来。咬金贤弟啊啊，我二哥有什么事儿？大家在这儿吃着，在这儿喝着都不错，千万今天别惹事儿。二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说咱们可是一家人呐，多亲多近呐，尤其我娘今天是70大寿，我怕着就是惹事儿，千万你在这儿看好了，别让他们打起来，打起来可就麻烦了。放心放心放心，您就放心吧。好好好，我说咬金呐，我可相信你，千万别让他们打起来啊。放心放心，二哥，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单说众人在这儿吃酒，秦琼去招待堂弟徐有德这些人，把这事儿就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琢磨，今儿我他妈倒了八辈子无血霉了啊！哎呀，全让你们给收拾了啊！这回交给我了，交给我，我可受苦了，受苦了，这仇我就得报，不报不行，我找机会我还找不着呢。没想到二哥把这机会交给我了。罗蛮子，刚才你看看你那气势，瞧不起我们这些响码头。哎呀，二哥把这事儿交给我了，我就得想方设法让你们打起来。我说单雄信呐，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郝玄没拍死我，不叫老游及时赶到，恐怕我老成性命不保。既然这样，嘿嘿，别怪我，我就得挑唆你们。程咬金够坏的，刚才也受了辱了，现在要想方设法挑唆他们打仗。再看拿着一杯酒，唱着小曲儿，当当铃当当当当的，来到单雄信的近前。我说单二员外，你可挺好。挺好挺好呀，这不是程大哥吗？哎呀，别这么叫别这么叫，咱们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哎呀，我跟你这一见我非常高兴啊，有件事儿我跟你说说。
哦。

0: 有什么事儿，程大哥请讲，咱们不打不相识，都是朋友。看着没，你对面那桌这小白脸子真不是个东西。你看今天大家伙给他作揖，他根本让咱大家撅着，没拿咱大家当回事儿。张嘴咱们是强盗，闭嘴咱们是响马。他还说呢，你就是响马头吧，今天看在二哥秦琼的份上，为老伯母祝寿，不愿惹事儿。你要出了山东省，出了历城县，他一定要扒了你的贼皮呀。前者你们之间不是有隔阂，不是有事儿吗？哦，这么说他真这么讲的。哎呀，我能胡说八道吗？确然如此。你可压火啊，二哥临走交代，千万不能打仗，你把火压压，就当我没说这话。冷根儿离根儿，冷根儿离，程咬金心说话，今儿个我非把你们俩鼓成火不可。又来到罗成这个桌，往罗成旁边一坐。我说兄弟，刚才为了给秦母祝寿，我没钱，我才接得到。你真有能耐，看着没，你和那个贼头单雄信，他发生了争执，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刚才跟我说了，早晚扒了你的皮。你觉着你爹是北平王，瞧不起绿林好汉，今天看着二哥的份上给秦母祝寿，不愿动你，但你出了山东省历城县，一定要扒了你的皮，要了你的命，要出胸中之恨，跟你完不了。看着没，他瞪你呢，他瞪你呢。三说两说，罗成这火就鼓起来了。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双目都对着怒视了一番。罗成此时和单雄信心中有火，让程咬金这么一挑拨，非要打起来不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0: 什么是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郭唐全传》第33回，书接前文。本来大家喝的都挺好，程咬金来回挑唆，这时候罗成瞪着单雄信，单雄信

仗着罗成两个人运气，最后单雄信站起来：“罗蛮子，为什么看我？”单雄信：“你是个贼头，我跟你拼了，你要扒我的皮。我也听说了，你要扒我的皮。”两人从口斗到伸手，罗成给单雄信鼻子来了一拳，单雄信给罗成鼻子也来了一拳，两个人就厮打开来呀。这回呀，这脸上一绺一绺的，又有血又带伤。程咬金挺坏，别打别打，二哥交代别打，都是朋友，自家人，别打。假打假拦，就这样两个人打的不可开交。正这么说，秦琼回来了。秦琼噔噔噔噔噔来到酒楼上，把脸一沉：“住手！”一声大喊，两个人才住了手啊。此时秦琼二话没说，对着罗成这脸蛋子啪又一嘴巴，打的罗成顺嘴角淌血：“表兄，我是来给舅母祝寿的，没想到你把我给打了，你还让我活吗？你给我住口！”雄信贤弟，这怎么回事？嗯，二哥，这事儿不怨我呀，是你那表弟欺人太甚，要扒我的贼皮呀，这么回事情。罗成，我问你，你这么说过吗？我表兄，我虽然这么说过，但是单雄信也说要扒了我的皮，要宰我。这话谁讲的？谁讲的？有人就听见，二哥，好像这话是程咬金说的，来回挑动，两个桌走动，说这话，我们都看见了。秦琼把脸一沉：“我且问你，程咬金，我让你好好看着，不许他们打仗，是不是你挑拨的？”二哥，各位，我实话说吧，今天呢，我给老伯母祝寿，没有钱，半道劫道就劫了单雄信和罗成兄弟，结果我让他们好顿给收拾，怀恨在心，这话都是我说的，你看我就不是个人，我是个小人，你们别跟我一样，啪啪啪给自己来了五个嘴巴子。众人一听这个气，秦琼用手点指：“程咬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办的什么事儿？这都是自家弟兄，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岂有此理，还不过去失礼。”罗成兄弟，别跟哥哥一样，哥哥是王八蛋。我说单兄弟，您是绿林好汉，也别跟我一样，我狗屁不是，我这儿给您赔礼了，我这儿给您二位作揖了。哗，大伙一笑，心说话，这程咬金真是个小孩儿。徐茂公一看也挺高兴，点了点头啊，重新摆上香案。徐茂公就问：“二哥，你出去这一趟有什么事儿吗？”各位兄弟，实不相瞒，长叶林劫黄杠一案，现在老杨林封我为十三太保，让我拿龙鞭信票捉拿两个兄弟，一个是尤俊达，一个是程咬金，前去请功。我秦琼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我也算是一个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天当着众人之面就把这龙鞭信票给烧了，也就是现在要发的这通缉令。说着话，再看此时的秦琼当着众人之面把这龙鞭信票就给点了，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件事情。我当着大家表意决心，绝不加害那尤俊达和程咬金两位兄弟，大家可以放心了。哗，大家伙

0: 一看，无不赞成秦叔宝啊。此时尤俊达和程咬金跪下了：“二哥，您真是当世的活关羽啊。”那么大家说说笑笑，挑大拇指，都赞成秦叔宝。此时徐茂公就提议，咱们豪杰大聚会，叔宝兄又如此仗义，小弟倒有一言奉告各位。哦，茂公请讲，仙长你说一说，今日英雄齐聚贾柳楼，我的意思不如摆设香案，大家歃血为盟，以后必须生死相救，患难相扶，推倒抱随，另立明主，重掌乾坤。不知道我这个提议大家以为怎么样？好好好，就这样设摆香案，贾柳楼46友大结拜，为大隋炀帝二年，就在6月25日，由魏征众人开始大结拜，46友在贾柳楼歃血为盟，共推明主，推倒抱隋。这46友，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继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单雄信，六爷金甲，七爷童环，八爷王勇王不当，九爷王君可，第十位谢英当，第十一位杜毅杜文忠，十二位史大奈，十三位上青山，十四位下玉山，十五位尤俊达，十六位上怀珠，十七位盛宴师，十八位侯君基，十九位南延平，二十位北延道，二十一位鲁明星，22位鲁明月，23位屈突通，24位屈突盖，25位尉迟南，26位尉迟北，27位张公瑾，28位白显道，29位贾顺普，30位柳州臣，31位黄天虎，32位李成龙，33位唐万仁，34位唐万义，35李卢辉，36齐国远，37梁师徒，38韩成豹，39丁天庆，40费天喜，41张显阳，42普顾中，43何金爵，44李玄随，45骏马柴少才是汤，46老兄弟罗成罗公然。就这样，46友大结拜，以天盟誓，歃血为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荣同享，有难同当，吉凶相爱，患难与共，如有一心，天神共建，歃血为盟。这就是贾柳楼46友大结拜。单说徐茂公此时举刀在壁上刺出血来，滴入酒内，这叫歃血为盟，要喝这酒。然后魏征一个个开始歃血为盟，但是有一点，到单雄信这儿割了一刀没有血，用力一挤，挤出点清水来，徐茂公一看就是一愣，掐指一算，咱们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单雄信他是青龙星转世，后来不降唐朝，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实质咱们前面就说了，是因为李渊射死他的大哥呀，善凶中导致的，所以到了后文书索五龙他才没保大唐，这是后话。一个个刺过之后，到了谢英当这儿，谢英当也没写，徐茂公一愣， 掐指一算，闹了半天，以后这谢英登找他的叔父谢红出家为道了，那么到罗成这儿也是没写，奇怪了啊！原来罗成也有一种说法，他是白虎星君转世，后来降唐锁五龙之后降了唐了，他没写日后死在苏定方之手，所以才没写。还有一个人也没写，谁呀？永三郎王勇王伯当。这王伯当到了下文书也并没保大唐，保的是李密，后来死于断密剑，所以这些人都没有写是正常的。众人歃血为盟之后，这才一个个给秦母祝寿。第一批进来的，单说当然是徐茂公魏征说了几句话，第二批进来的就是单雄信，老太太也谢过单雄信、王勇、王伯当众人。第三批还没等别人进来，程咬金受不了了，大迈步，你们谁也别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啊，该我的，该我的。再看往这儿一跪，干娘啊，我想死你了，你知道我谁吗？我就是阿丑程一郎程咬金呢。哎呀，孩儿啊，你就是咬金呢。我跟你说呀，娘啊，我可想你了。干娘，今天是你70大寿，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因为这事儿，我还做首诗呢。哦，你做什么诗？老身倒听听。啊，我想想，娘不是人。哎呀，老太心说话，这不骂人吗？又想听听。心说话，你接着讲吧。好，娘啊，你不是人，你是王母娘娘降凡尘。别人拜寿皆是假，唯有老成才是真。哗，在场的人全乐了。前仰后合，心说话，这什么词儿啊？听这词儿也新鲜。哎呀，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的。然后第四波是罗成，罗成拜见了舅母，说了一些拜寿的词。哎呀，见了罗成，老太太也高兴啊。就这样，左一波，右一波，左一波，右一波，这才拜完了。那么众人各回各处啊，唯有把单雄信暂时先留下来。老太太跟单雄信比较亲近，再一个就是程咬金。老程见着干娘更加高兴啊，就这样又住了能有3-5日，这才辞别老太太。众人各回各地，不表别人，单说这程咬金心说话，此时我们就应该走啊，正往前走呢，老程刚走不远，那么剩下这些人临行之时曾经埋怨过程咬金，埋怨过尤俊达，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结了黄杠，也是杀身横祸了。这件事情早就让埋怨，心称这一埋怨，程咬金也好，以及尤俊达也好，赌了一口气，跟谁也没商量。所谓心诚，就得表明他俩是怎么一个心诚法。老程看看老尤，老尤看看老程，老程就说话了：“我说兄弟，大家可都埋怨咱们哥俩结了黄杠，给二哥惹下祸了。对呀，咱们表明心诚，程大哥，你说怎么办？我认为咱们这么办。”不如二次结黄杠， 去找那

0: 老杨林算账，再劫他一批，是死也得咱们去死，不能让咱二哥露出来。对，你说的对，就这样他俩跟谁也没商量。再看此时尤俊达带好了三股托天叉，程咬金挎着宣花大斧，各骑宝马来至前面黄土岗。到黄土岗这儿正好与杨林就碰了面了。程咬金高声喊个压呆，老杨林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你家程爷程咬金在此，尤俊达在此，我们要二结黄啊，28万两不够花，此时还问你要。这时候再看那大太保二太保一看呢，哎呀父王啊，这响马太厉害了，又来了。此时老杨林把马带住，秦琼也在人群之中。秦琼心说话，这事儿本来我给你们两个人给藏着，你们两个人跟谁也不商议，怎么二次结黄冈？心中着急，埋怨两个兄弟，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杨林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拿你们不到，寻你们不着，竟敢在此二结黄冈，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靠山王拿命来劈脑袋。杨林往旁一闪身，把秋龙棒往上一架，啪！再看老程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杠斧子，就这三招半呢。一开始把老杨林忙活的亏歪假鞋呀，怪不得我大太保二太保都败在他手。这响马有两下子，打着打着老杨林觉着啊，你打来打去就这几招，看来我让你给唬住了。二马错蹬之际，再看把程咬金腰围带子给抓住了，走马活禽往地上一扔，绑。尤俊达此时也赶到了，晃三股托天叉大战杨林，两个回合大叉崩飞，二次走马活禽。就这样，程咬金也好，尤俊达也罢，这回让老杨林给擒拿了，在黄土岗拿住了，这还了得呀。此时老杨林赶紧把手下人给招来，有谁呀？一个是唐璧，一个是徐有德。秦琼心说话，我这两个兄弟真不小事，本来我有心帮你们，你们怎么能来呢？自投罗网啊。老杨林一拍这虎胆，啪，秦叔宝在，还有唐璧徐有德在，在，你们这回没什么可说的吧？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响马已经被本王拿住了，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了。程咬金一看，哇哇暴叫，哼哼，我们乃是好汉，杨林老贼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不需多问。现在我先不杀你们，先把你们下到牢中来呀，把这两个响马押进济南府听候处置。就这样，再看此时他们拔寨起营往长安而去。秦叔宝这心里非常的难受啊，跟着此时的杨林回奔长安，心中惦念着程咬金和尤俊达的安全。万没想到程咬金、尤俊达被拿了，这件事情让徐茂公给知道了。徐茂公心说话，到现在看来，本来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就这样，众人记忆，众人的眼光全落到徐茂公的脸上，因为众人不在贾柳楼，而是在秦家跟这老伯母又聚了几天，仗着他们并没有走远，那么又回来了，要不回来恐怕程咬金和尤俊达是必死无疑，现在已经被拿了，他们不回来也不行了。到了现在，众人的目光全落到徐茂公的身上，如何能够搭救程咬金、尤俊达都在徐茂公这儿。徐茂公是足智多谋啊，徐茂公到了现在了，就这样再次众人回到贾柳楼商议对策呀。此时徐茂公袖吞灵纹，仔细想了想，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就这样拿来了12根筷子，这段书叫众人诈济南，徐茂公12筷子令返山东啊。就这样在贾柳楼，徐茂公高坐，用妙计12筷子令返山东诈济南，要搭救这两位，一个是尤俊达，一个是程咬金呢。程咬金和尤俊达心说话，我们恐怕性命不保。徐茂公这才用妙计搭救二人。尤俊达、程咬金性命如何，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红谷人君定四方，躬行孝悌爱忠良，隋炀只为多无道，惹起英雄争霸强。说唐全传第34回，书接前文，徐茂公12筷子令分兵派将，先让单雄信可在城外黄土岗伺候，明日若有追兵必须独自挡住。单雄信上马，手持锦陈利落前去准备。徐茂公叫来鲁明星、鲁明月，你二人扮作乞丐，在这街上等到1更时分， 但见东翠云塔上信炮一响，得令杀出。曲图通、曲图盖在，你们二人引引火之物也在翠云塔上看信炮一响，到城南民房中放火。尉迟南、尉迟北，你们二人同样与城北民房放火，前去接应，得令。南延平、北延道，你们去城东民房埋伏，如此镇班，镇班如此。张公瑾、史大奈、樊虎、联名金甲铜环、齐国元、李卢辉，你们几个人各带兵器，照着哎济南府杀徐有德，不得有误。王伯当、谢英当，你们二人到节度使衙门挡住汤壁，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搭救程咬金与尤俊达、梁师徒、丁天庆，你们二人去县衙杀徐有德，帮着一块儿把徐有德给解决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不得有。盛宴师黄天虎，你们赶奔西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徐茂公十二筷子令反山东啊，足智多谋，调兵遣将啊。但见此时魏征也坐在正厅啊，只听着号炮一响，咚啪，咱单表鲁明星、鲁明月这哥俩扮作乞丐在街上闲行啊，来回溜达，走来走去，到了黄昏时分，二人奔城东而来。微有月光，早见一座玲珑宝塔直耸云霄，两人手脚灵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第七层上边有一块蓝匾，上书翠云塔三个金字。信炮一响，咚塔，四下里一起出手啊，地动山摇。曲图通、曲图盖、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城东放火，大火一起，这号哭之声震动山岳。张公瑾、史大奈、樊虎、联名四个人趁乱打入狱中，尤俊达和程咬金也听见炮响，两个人挣断铁锁，大声喊叫，早有人准备好他们的兵刃，这才杀出牢门。众人汇聚在一起，杀奔唐壁这儿而来。单说永三郎王勇、王伯当正好和唐壁见了面，唐壁一看不好，赶紧领大兵跟他交手，让王伯当这一箭正好射中唐壁的头盔，正好来个窟窿啊！唐壁大惊失色，只得关了辕门，不敢交战。此时再表盛宴师黄天虎杀奔西门，把西门已经给夺了下来。单雄信此时在黄土岗，事先魏征和徐茂公已经让他做好准备了，汇集在一起一干人等，把程咬金、尤俊达救出来，结了应用之物，是杀出济南呢。杀出来之后啊，再看单雄信此时占据黄土岗，摆开金顶枣阳槊，一顿力战，这才众人杀出济南府，救了这程咬金、尤俊达，大家长出一口气。到了小孤山长叶林这地方，就这样按兵不动，不表他们，单说节度使唐壁退回城中，见城内这尸山血海，烧去的民房太多了。往秦琼家内一看，见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是桌上有一张 大红纸，顶上有重

好汉结义的名单总共是46人，第三个名字就是秦琼啊。心说话，秦琼啊，你是反了反了，我真没看出来呀、啊。虽然咱们有私交，但是现在也不行。就这样写了文书，命人赶紧送给杨林得知。按下这事儿，咱暂且不表。单说徐茂公，在长叶林小孤山待了能有5日，招兵买马10000多人。这10000多人呢、啊，就称其为义军。众家好汉，皆带着家眷都赶到了。现在兵马起行，直至金梯关。离关3里，放炮安营。金梯关的守将是大隋朝的华公义，得了禀报，这还了得呀！徐茂公安营扎寨，众位兄弟，前面就是金梯关，哪一位去取金梯关呢？程咬金说：“三哥，小弟愿往。”徐茂公说：“四弟，你要多加谨慎。”得令。再看程咬金，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上马提斧，抵关前挑战。呀，呆！关上的军士报与你家主将得知，就说：“降马程咬金来也，让华公义出来决战。”哪一位将军愿意捉拿降马？华公义有个兄弟叫华公明，哥哥，降马实在猖獗，小弟愿往。贤弟，你要多加谨慎。再看公明应声得令，披挂上马，开城出关，见了程咬金，大叫一声：“丑鬼，拿命来！快通明姓，咱们再战！”哈哈哈哈，你听着，爷爷是卖私盐劫黄冈劫龙衣反山东的好汉，程咬金字之杰的便是。你什么人？华公明是也。我乃大隋朝官拜金提大行台元帅的胞弟。哦，你就叫做华公明，不要走，吃爷爷府，拿命来劈脑袋。华公明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躲得慢点，结果让程咬金一斧把脑袋给劈下来。哈哈哈哈，你啥也不是啊，华公义，你给我出来，程爷跟你拼了。华公义一看不好，赶紧取方天画戟大战程咬金，劈脑袋掏耳朵，一个掏耳朵脑后摘瓜，华公义也死在当场啊。这华家哥俩双双都败给了程咬金，就这样占领了此关呢。占领此关之后，徐茂公一看有根据地了，太高兴了，挂着免战牌，且不战，自不必说。咱们话分两头，翻回头来再讲靠山王杨林。到了长安，面了君了，把秦琼封为13太保爵主之称。虽在长安，但是也觉着这秦琼跟他处的是越来越好啊。单说此时秦琼早已经知道自己如果不赶紧逃跑，恐怕不行。单说此时今天晚上老杨林喝的有点多了，刚想休息，有人来禀报说堂壁有文书一封。老杨林睁开醉眼一看，上边写着6月25日有降马劫牢，大反山东，杀了府尹孟洪公，杀了知县徐有德。

老杨林大怒啊，秦琼曾在唐璧手下做过棋牌官，他见孤家封他为义子，看来是故意栽赃陷害，我绝不相信他能这么办，让秦琼快快来见我见我。单说秦叔宝正在自己这屋呢，正在此时再看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恩公恩公，秦琼一看正是上官迪。上官兄弟，这怎么回事？大事不好，山东乱了，此时唐璧说你和响马私通，眼看你就性命不保了，咱们快点走吧，快点走，我来给你送信，再不走你性命不保。秦叔宝一看，哎呀，真是好朋友啊，我说上官迪呀、啊，兄弟啊，你送这信正是时候，别说了，快走快走，二哥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就这样两个人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快马加鞭逃离此地。单说此时出了长安，直奔潼关。秦叔宝长出一口气，跟上官迪是洒泪告别。他奔潼关，咱暂且不说，单说杨林酒也醒了，坐在殿上，到了下午也不见秦叔宝来，心中疑惑呀。有人就看见了，赶紧前来报给杨林，说呀，这上官迪和秦琼早就跑了。嗯，杨林闻报勃然大怒啊，莫非昨天唐璧说的是真的，并非陷害？难道说这秦琼真就做这事儿私通响马？如果这样，我得赶紧追。老杨林这才反应过来，再看老杨林头戴一顶闹龙巾，后边两根冲天金翅，穿一件淡黄袍，骑着宝马，提着秋龙宝棒，独自一人追赶秦叔宝。黄骠马行走甚快，老杨林这么长时间是赶不上的。再这一说了，前者上官迪早就告诉秦叔宝了。就这样再表秦叔宝，秦叔宝等会儿往前跑，到了潼关了。老杨林快马加鞭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咱就这么说嘛，虽然说他很难追上，有一点大家要清楚，那秦琼的马是宝马，老杨林这马也是宝马呀。就这样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还未到潼关，此时老杨林就追上，高声喊，我儿叔宝，切莫再走了，我儿叔宝别走了，我有话要说。嗯，此时前面有一座桥叫霸陵桥，十分高大。秦叔宝把马带住，来至桥头，立在桥头之上，一看旁边周围是一条大溪河，并无船只。杨林一马就跑进桥边，秦叔宝二话没说呀，搭弓射箭，叭哧就是一箭。杨林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这支箭正好射中他的头巾。杨林倒吃了一惊啊，哎呀，叔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叔宝啊，你要造反不成，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射我？哼，杨林，你可记得当年马明官冀州府那秦仪秦子后，我数个罪说，

0: 秦姨秦子厚和那副官主常有德跟我有关系。秦姨秦子厚我竖个嘴说那是家父，常有德我竖个嘴说那是我蒙叔，双双都死在你老贼之手。你今天想让我秦琼给你做干儿子保着你，简直你是痴心妄想。嘿嘿，到现在你就把我宰了，我也不可能做你的名灵义子。再说了，昏君杨广是六短之君，我秦琼岂能福保大隋？老杨林，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咱们解不开的仇疙瘩。再看大太保往前一根步要追，这时候秦琼搬弓搭箭，一支狼牙箭噗正中大太保的左臂啊！大太保翻身栽于马下。二太保一看不好，秦琼再次搭箭射中二太保的右肩膀，两个人是双双跌倒，跌于马下。老杨林现在青天打一霹雳，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好啊，秦叔宝啊，闹了半天你是反贼之后，我瞎了眼了，我跟你拼了！秦琼此时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射数箭。这个时候，此时的老杨林拿秋龙棒拨打凋零羽箭，啪啪啪啪啪啪，利用此时。再看对面小溪来了一只船，这只船来得甚快啊，荡桨摇橹。秦叔宝一看，哟呼，摇船的正是两位结义的兄弟，一个是侯君基，一个是尚怀珠。在船上站定一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并非别人，正是勇三郎王勇王伯当，神箭手。旁边还有一人，谢科谢应当。赶紧就上了船了，荡桨摇橹，过了这溪就来至潼关。前面的潼关守将乃是魏文通啊，咱说了，上官迪书中代言帮秦琼大忙了，趁着老杨林酒醉偷出了金皮大令。秦叔宝一琢磨，我如果能骗过潼关是最好，骗不过再做定夺呀。我有这金皮大令，我要能骗出去最好不过。想到这儿，哎，过了小溪来至潼关。潼关守将是魏文通啊，并不知道这件事儿。就此时秦琼带着众兄弟来至潼关，到这儿的魏文通还不知道呢，连忙施礼呀，十三太保你到了，这乃是我义父靠山王杨林的金皮大令，有急事让我过潼关，希望你闪开一条道，赶紧放行。哎呀，好吃好喝的我都准备好了，十三太保吃完了喝完了再走不迟。不行，金皮大令在此，我有急事，带着我手下这些将官要赶紧为我义父办事。你要误了靠山王的将令，你就是死罪，赶紧放我出关。魏文通真不知道，就这样见了金皮大令如见杨林，把秦叔宝众人放出潼关。秦叔宝就这样钻出了潼关，众人飞马而去。等杨林到这儿一问，结果魏文通出来迎接。杨林说话了，好啊，魏文通 你真大胆，把响马给放走了。王爷，我不知道啊，秦琼十三太保拿着您的金批大令，我不敢不放。魏文通，我命你立刻去追。这魏文通乃是隋朝第九条好汉呢，这本事甚大，号称花刀大将。此时再看杨林非常震怒，你被秦叔宝骗出潼关，此乃死罪，赶紧速速去追。就这样，再看魏文通率队捉拿秦叔宝。此时秦叔宝感念上官迪，那么上官迪上哪儿去了？前者早和秦叔宝分别了，到了曹州，见着自己的亲娘舅叫孟海公，和孟海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将来这孟海公也是一路反王。就这样，上官迪保住性命啊。秦叔宝心说话，我快跑吧，率领着这些兄弟是逃之夭夭。魏文通紧追不舍，秦琼众人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3: 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陈红，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治观念，今天呀，我们有请来了陈部长为大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专题解析。那么首先有请陈部长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5: 好的，主持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据我所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从立法以来也是经过了几次修正，那么它的立法修法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1992年4月3日，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第一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第二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第3次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22号主席令，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4: 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方面也呼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修改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丰富保障内容，提升保障水平。全国妇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修改工作。
4: 陈部长，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5: 好的，主持人，本次修订呢，主要有四方面的重点。首先，第一点呢，是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的丰富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第二点呢，是根据新时代妇女工作特点和妇女事业发展要求，强化特殊保护。第三点是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

0: 保障职责。最后一点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鼓励和支持妇女自强。还有本次修订有以下几个亮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共9章61条，经过本次修订新增至10章共86条，其中原第6章前移作为第3章，并将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新增多个条款，进一步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专门新增1章救济措施，将实践中多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上升为法律规定。
1: 刚刚呢，陈部长为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和亮点。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妇女权益都多了哪些新举措呢？
0: 此次修订对妇女权益多了8项新举措。第1项是住宿经营者要负起责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住宿经营者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未履行报告义务等，依法给予住宿经营者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新法的此项规定给予了外出住宿女性更多的安全感。第2项是自我保护意识从学生培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新法创设性的规定，为女学生竖起了人生第一面防火墙。第3项，严厉打击职场性骚扰。新妇女权益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发生。1、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2、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3、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4、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5、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6、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7、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8、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新法对职场性骚扰坚定的打击态度，为女性营造了安全平等的职场环境。4、坚决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及女职工待遇方面，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以下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六、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七、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期协议期限未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的；八、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新法对女职工劳动权利保障的措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充分彰显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女性，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新法没有将申请条件局限在进行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相当于扩大了保护范围，女性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六、手把手教你经营婚姻之道。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夫妻不能适应身份上的转变，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新法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小白友好度过新手期。不仅保护了婚姻中较为弱势的女性，更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全面性。七、用人单位依法受监督。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新法环环相扣，全方位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让女职工不再有后顾之忧。八、新增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六、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单位支持起诉等救济手段，不仅给受伤女性以心理安慰，更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正面打击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恶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陈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问题解析。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说。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日前访问乌克兰，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方面消息，小野四五点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2: 除了乌克兰，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也明显提速。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十月下旬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核心议题涵盖安全合作、无人机联合研发等内容。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它既能打击地面步兵火力点、轻型装甲目标，也能配合拦截系统对抗来袭的巡飞弹。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该无人机兼具实战性能与数据优势。
4: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在战场上使用的相对比较成熟，第二个呢，它成本比较低，第三个呢，它能够带相对比较大的战斗部，也就是说40到50公斤的战斗部可以飞350公里或者600公里两款。第四个呢，它末端是采用了人工智能的制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跟乌克兰本身无人机作战平台的后台，也就是我们说复仇者系统，是完成一个实战迭代的。简单的说，它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在前面飞进行攻击，它后边操作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每天可以做非常大的数据流的分析，然后对目标进行识别。目前公布的数据，它这套系统识别的准确率大概在70%，由于它几万美元的成本，即便是识别率有差错，非对冲的优势已经就非常大。
3: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据了解，欧洲无人机项目原本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联合主导，空客作为主承包商牵头研发，目标是打造欧洲自主的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摆脱对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等进口无人机的依赖。分析认为，德国邀请日本加入，是希望借助日本的精密制造能力，分担研发经费，缩短项目周期，同时强化德日防务体系的互操作性。预计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的相关合作细节，将在默茨十月访日期间进一步敲定。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 HX2 无人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性能评估，在完成自卫队测试并确认采购后，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
5: 从新型防御方式的角度来看，如何拥有国产无人机至关重要，今后国家也将积极站出来给予大力支持。
3: 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0: 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一旦战争爆发，就谈不上什么购物了。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0: 观察普遍认为，日本加码无人机的战略野心绝非单纯补充常规防御装备，而是要借无人战争的技术革命窗口，彻底突破战后军事束缚，重构东亚区域军力格局，最终实现从专守防卫向具备主动远程打击能力的进攻性防务体系的全面转型。宋小军认为，
2: 日本通过跟德国合作、跟乌克兰合作，把这些最一线的战场的经验和相关的先进的技术和算法拿到手里，然后在亚太地区周边的盟友进行扩散，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澳大利亚等等，甚至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一个生产的分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这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竞赛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它现在新军国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如果它在确实比较难防御的、成本也比较低的一款武器的主要组织者、生产者，那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应该说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3: 晚高峰观军情，
4: 为强化美国本土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美国正加紧推进建造下一代国土导弹防御系统金穹。美总统特朗普曾在今年五月宣布，美国将花费1750亿美元建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并称此系统将在3年内实现全面运转。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金穹是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启动的天基导弹防御计划，被视为继冷战星球大战计划后美国又一重大天基反导工程。美方称，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意在保护美国国土免受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包括保卫美国盟国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据美方最新消息，在金穹反导计划的框架内，美国太空拦截器研发团队在成功完成首次测试后，正在进入下一阶段的测试。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对相关测试内容进行了介绍。
6: 它这次其实是一个地面测试，地面测试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是拦截器，就是模拟太空环境下一个工作情况，另外把整个拦截的全流程也做一个测试，比如说发现目标啊，能不能识别呀、稳定跟踪啊，最后呢去拦截。另外呢，它要多个系统之间进行协同，因为你要想拦截导弹的话呢，你得有预警卫星、低轨道卫星星座、拦截卫星，它彼此之间也有一个协调问题。
5: 众所周知，美国现在已经拥有爱国者、萨德等先进导弹防御系统，那么特朗普为何还要打造金穹系统？与美国现有导弹防御系统相比，金穹有哪些独特之处？邵永玲表示，
6: 首先你理解金穹，它是一个把美国所有的反导系统整合到一起。现在呢，萨德是萨德，爱国者是爱国者，标准三是标准三，未来呢这些东西都统在金穹的名下。第二呢，萨德、爱国者包括标准三，其实都是地基或者是海基拦截，从军舰上发射或者你从地面发射拦截弹。在金穹系统里头也有新增加的部分，就是天基拦截，就是它要部署一个天基的拦截器，它可以在洲际导弹的助推段就进行拦截。导弹刚刚起飞，大概一般是4分钟左右飞行时间，这个时候呢头体还没有分开，其实如果要进行拦截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拦截效率。金穹系统的特色，它其实要打造一个拦截洲际导弹的低轨道卫星星座。
5: 目前对于金穹计划，美方对外公布的预算为1750亿至1850亿美元，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仅仅搭建能够应对少数导弹的天基拦截器网络，成本就可能突破7000亿美元。在邵永玲看来，美国推进金穹反导系统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的战略技术赌博。
6: 那要花这么多钱到底是防谁？能够呢公开讲的其实是几类威胁。一类呢，美

0: 国一再强调要去拦截这种数量比较少的、性能不太先进的洲际导弹。还有一类呢，就是那些地区强国的中远程导弹。它其实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这些国家不能够靠少量的、性能不够先进的远程或洲际导弹就获得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讨价还价的地位。第三类实际上呢，就是核大国。对于核武器数量比较多的国家，你要想进行拦截，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可以对你进行饱和打击。所以它也是着眼于未来的大国竞争，它想在这样一些更高端的技术领域呢，去探索、去发展。可能现在不是十分的靠谱，但是呢，美国在去赌将来有一天这个事儿可以成功。假如说美国真的能够在助推段就拦截对手的洲际导弹了，那么在大国博弈当中，它一定是会有明显的优势的。
1: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国加速推进金穹计划，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将迫使他国采取不对称反制手段，让全球陷入更危险的绝对不安全的境地。
0: 美国把武器啊从地面部署到太空，要在太空去拦截他国的洲际导弹、远程导弹，要把其他国家的核反击能力、核打击能力清零，最终呢一定会迫使其他的有核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采取行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我要发展更多的核武器，没有哪个防御系统说能做到100%的成功概率。第二个思路呢，我去破坏你的卫星，你的整个的拦截必须要有预警卫星，必须要有卫星呢对地面的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跟踪，包括呢后边的火控，我发展反卫星能力。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10月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明天至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连续上演。
4: 东北超总决赛明天开赛，19:35，大连队对阵长春队。
3: 明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郑钦文将对阵布兹科娃。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啊，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仍然是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降水，部分地方啊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预计呢，明天开始南方的降水会迅速的收缩，主要呢就是四川、重庆西部、云南还有广西南部、福建这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呢，江南、华南大部降水就会趋于结束了，很多地方天气放晴。城市当中呢，像福州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有中雨到小雨，之后就会转为晴天了。那天气总体来看是利于咱们的假期返程的。那在东北这一带呢，要继续关注一下降水的影响，明天一些地方也会有雨，这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像吉林的珲春今天晚上会有暴雨，明天减弱为中雨，之后几天才会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10天里发生大小战斗10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10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1: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0: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山海
5: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

0: 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马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 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鸭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2: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2: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2: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6: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7: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9: 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9: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9: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

0: 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一过来，
6: 又是吹机器的，
7: 对，吹到15万里。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走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入场。
12: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3: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2: 17岁的陈昱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就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8: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 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9: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8: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0: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5: 3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春天
12: 吃花，
11: 夏天吃菌，
12: 秋天吃果，
11: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1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13: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13: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13: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1: 当然呀， 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

0: 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呐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做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儿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1: 呢？
0: 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它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 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的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应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 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嗯，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

0: 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1: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0: 啊，
1: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0: 就还热着，对吧？热着，嗯，
1: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占星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他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0: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1: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泡，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0: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1: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要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就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进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0: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了，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

0: 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快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这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就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他打这种交道。
0: 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 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

0: 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它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它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0: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

0: 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
0: 动
1: 己
0: 选
1: 选择
0: 择，
1: 的这个领，
0: 对，
1: 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他觉得他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里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
1: 哪，
0: 是
1: 三四
0: 每，
1: 千人啊！
0: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 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讨论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您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哦，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 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看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角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 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心呢，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啊，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啊，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 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作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车流高位运行，有网友反映一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熟睡，辅助驾驶安全边界再次引发关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仍然是不少朋友的关注焦点，返程可以采取什么策略？稍后的新闻超链接和您一起聊聊假期安全说出行看车市。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来讲红军鞋。红军鞋，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留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相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2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亮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又在耳旁萦绕着。送的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7个字，红色政权万万岁。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问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亮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他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里解下亮天尺。

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工程任务，打得正有劲儿，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枚子弹穿过鞋子，紧挨着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亮天尺，我们就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往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着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性质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儿，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流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过。我是个炮兵，肩上打着四五十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亮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儿，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那双亮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过。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事听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由山东威海高区沈阳路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演唱，歌曲的名字叫《向未来出发》。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鞠萍姐姐。今日是世界动物日，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是大自然珍贵的生命伙伴。善待小动物，温柔相处，用心呵护，不伤害，不欺凌，尊重每一个鲜活生命。愿我们心怀善意，与万物友好相伴，共同守护温暖和谐的自然环境。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当伟大的祖国披上朝霞的红装，国旗沿着银色旗杆冉冉升飘到空上，此刻每一个人都露出

好像会说话，五星红旗是倾听的对象。此刻我也在想，国旗呀国旗，亿万人都在为您增光，我愿快快长大，像小鹰在蓝天飞翔，国旗将因为我们更加骄傲地飘扬。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甜甜的糖果吗？今天呀，季蕊姐姐要给大家介绍一颗特别的糖，它不是普通的零食，而是一颗救命的糖丸。这一粒小小的糖丸守护了亿万孩子，顾方舟爷爷呢也被大家亲切地叫糖丸爷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糖丸爷爷顾方舟的故事。一粒糖丸的由来，顾方舟的故事。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1955年的中国江苏南通，很多人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病毒，有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数是儿童，甚至有466人因此而死亡。这个让儿童非死即残的病毒，把全中国人民都吓坏了。早在1789年，这种病毒就被医学界称为魔鬼。19世纪末，这个魔鬼病毒曾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有小规模的流行，很多儿童最初都是发烧和感冒一样的症状，但7天之后出现肢体麻痹、肌肉萎缩，最终导致瘫痪。这个病也俗称小儿麻痹症，医学上称脊髓灰质炎。1956年，顾方舟带领团队在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着手研究攻克病毒的疫苗，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与病毒斗争的征程。1956年夏季的一天，顾方舟从研究所里出来，准备去调研，却被守在楼下的一位母亲拦住了。他指着躺在旁边椅子上正在发烧的男孩子说：“顾先生，请您救救我的孩子。”顾方舟看了看孩子的情况，不忍心地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救他。”妈妈绝望的眼神一直跟着顾方舟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大门口。顾方舟无法忘却这位母亲绝望的眼神，正是几千几万个这样的眼神激励着他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攻克病毒的疫苗开发之中。他夜以继日地工作，1960年就研究出了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500万人份的活疫苗要先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成功之后就需要在人身上做临床实验。顾方舟自己第一个喝下了活疫苗溶液，成为了第一个成人受试者。团队的其他科研人员也挨个喝下了疫苗溶液。疫苗证明在成人身上没有危险后，需要让儿童试验，而且必须是7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发病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此时的顾方舟将视线挪到了自己不到1岁的儿子小东身上，他瞒着妻子将活疫苗溶液给小东喂了下去。从那天以后，顾方舟时时刻刻关注着儿子的状况，害怕他发烧，害怕他发病。他很清楚，一旦疫苗不安全，孩子轻则瘫痪，重则死亡。他对孩子心怀愧疚，但是顾方舟心里有个坚定的想法：如果自己做出的疫苗自己都不相信，怎么

么能让别人相信呢？我做这样的工作是为了几千几万的孩子们，自己必须做出牺牲。这就是科学家的风骨和奉献。事实证明，他们研制的疫苗确实是安全的。中国的孩子们有救了。

20世纪50年代末，顾方舟带领团队来到了云南的大山深处花红洞，在那里重新开辟了研究所，成为了垦荒者、拓荒者。大山深处的路，白天是洋灰路，下了雨就变成了泥泞小道，山上还经常滚下泥石流，将山路堵住，卡车便无法通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抗病毒能力更强的疫苗又一次生产出来了。但是顾方舟发现，要把疫苗真正的送到孩子们手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活疫苗需要低温运输保存，要满足这样的条件，疫苗只能运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二线城市和偏远的乡村疫苗根本无法送达。就算是送到了大城市里，妈妈们把疫苗溶液滴在馒头上让小朋友吃，但是因为溶液是苦的，很多小朋友都不爱吃苦馒头，甚至偷偷把馒头扔了。顾方舟非常苦恼，为这件事情茶不思饭不想。有一天，顾方舟在茶桌上逗儿子小东玩，小东伸出小手要吃糖，然后把糖果塞进嘴里，开心地哈哈大笑。顾方舟一时间竟然看呆了。顾方舟的灵感出现了，把活疫苗做成糖果，而且要做成冷冻的糖果，这样便于运送，也便于给孩子们喂食。20世纪60年代的糖丸生产车间特别简陋，当时没有建设冷库，只能到天冷的时候，夜里1-2点钟去生产疫苗。就这样，1962年生产出了第一批糖丸。这种黄白色的糖丸一推出，就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糖丸可以在冰箱里保存，如果运送到偏远山区的话，可以把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杯里，这样山里的孩子也能吃到糖丸了。1960年，中国生产出了500万人用的疫苗。1965年，全中国的农村都在推广糖丸，骨髓灰质炎在中国的发病率明显下降了。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召开，74岁的顾方舟先生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顾先生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为消灭小儿麻痹症奉献一生，值吗？”大家都回答：“值。”顾方舟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2019年1月，顾方舟去世了，享年92岁。一粒糖丸护佑了中国几代孩子健康成长，鞠躬尽瘁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顾方舟被中国的孩子们称为糖丸爷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红二六两军两个兵团合在一起，实力很大呀。就说实力大，也不超过10000人，而且武器装备也不是那么精良的。最重要的是缺少重武器，更谈不上有飞机。面对陈渠珍，这陈渠珍呢是个狡猾的老手啊，盘踞在湘西几十年，苦心经营，他那点家底儿很厚实，而且人马比红军要多得多，装备也十分的精良，他就防范着这一手呢。要想对待陈渠珍，从战略上要藐视他，从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个打法，怎么下家伙，就要认真对待。而且呢，这是两军会合之后头一个硬仗，这仗是只许胜不许败，打胜了能鼓舞红军的士气，鼓舞百姓的斗志，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二六两军军事指挥员连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怎么个打法。大家分析的第一样，这陈渠珍的兵马虽然多，武器装备虽然好，但是他手下的人个个都不服气儿，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官无约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同时对红军会师战斗力的提高估计的不足。红二六两军虽然人数不如他多，但是指挥统一，指挥员的觉悟高，且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并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此一分析，红二六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它消灭。这就是骄纵敌人呢，在运动中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打好两个军团会师以后的第一仗。这座永顺城的城西啊，有条大河叫猛洞河，河水呢是从险峻的绝壁上流下来的。河中啊有座木桥叫木花桥，为往来之要道。贺龙萧克率领红军占领了永顺城之后，随就安排了一条歼敌之计。当晚贺龙叫来了后勤部的部长叫张道林，命令他说，你呀带上500块大洋 找到永顺的商会，把蒙洞河上的木花桥给买下来，然后用火把桥给烧掉。这张道陵一听啊，就是一愣啊，心说好端端的桥花钱买了还把它烧了，这是为啥呀？可是又一想，军团长必有高招啊，我操那心干嘛呀，当即就答应，是我马上去办。张道林离开了军团部，立即找到了永顺的商会，花500块钱买下了木花桥，然后用火把它给烧掉了。当天夜里，贺龙派人烧了桥之后，就指挥着红军悄悄地离开了永顺城，到了60里地以外的吊井墟开始驻扎。这时红军的老对手周矮子奉命一路追赶红军，追到了永顺。哎，一开始不敢进城，派探子一打听，永顺城是座空城，红军昨天就撤走了，还烧了桥。哎，这周矮子有点纳闷儿，他问左右，各位，你们看这是啥意思？有人就说，长官呐，还用问吗？那一定是他们胆小怕事了，畏惧我军的实力，所以连夜逃走，还把桥给烧掉断后，这不清清楚楚的吗？嗯，分析的有道理。既然如此，传我命令，全旅人马火速追赶，不得迟疑，违令者斩。周矮子的话音刚落，就听旁边有个参谋说话了，且慢。随着进了一人，周矮子一瞅，来人正是湘西王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叫龚仁杰。这次围剿红军的总指挥呀，这龚仁杰是个大块头，但是长得细不楞登长，灰滔滔的一张脸，一看就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他进屋就说，周旅长啊，萧克、贺龙这些匪徒一枪不放就离开了永顺，其中肯定有诈呀，如果我们追赶要中了计，就不好对上面交代了，您说呢？周矮子的一个参谋也随声附和，是啊，贺龙烧了花木桥，我看并非是怕我们才这么做的。这周矮子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他们一分析啊，也犯了嘀咕了，当下又传下命令，全旅人马暂且按兵不动，等调查清楚了再行动也不迟。可是他又一想，这不动也不行啊，上峰有命令，命令他们率兵追赶红军，要在这按兵不动也得军法从事啊。你说眼瞅着红军跑了不追，这玩意儿也没法交代呀。这时候陈渠珍手下第三旅的旅长杨其昌也赶到了，了解了情况之后，杨其昌就出了个主意，说咱这么办，咱也不能死守着不动，哎，咱追一程停一程，追追停停，咱来他个步步为营，你们觉得这主意怎么样？哎，不错不错，就这么办。三个旅长一拍即合，所以是追追停停，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二六军团这边，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永顺城以后，即走进山间的小路。永顺一带出茶叶，这个山上到处都是茶树，一条小道从茶林中是钻来钻去，渐渐的就钻进了大森林。队伍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沟沟岩，这里啊四下都是树杈茅草， 贺龙和萧可就命令部队在小路两乡设下了埋伏，想打周矮的追兵一个伏击。可是等了一天不见周部的踪影，派侦察员一探听才知道周矮子没有跟上来，还在永顺城里休息。萧克贺龙分析了一下敌情，断定周部没有出城，啥原因呢？是胆怯怕红军，于是命令人马继续前进。又行了小半日，到了一个叫龙家寨的地方。好吧，抬头一看，这一带山就更大了，而且那地形恰似一个口袋，满山长的都是又矮又密的茶树，这条口袋足有两里多宽，十里多长，沟内全是水田，现在稻子已经割完了，水晾了底了。萧克看了之后点了点头，这真是个大伏击的好地方。随问贺龙，这条沟叫啥名？贺龙想了想说，大概叫十万平吧。萧克说，好，好个十万平，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消灭他十万敌军。当下贺龙传令，红六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东侧埋伏，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北端一带山林里的埋伏。命令一下，两军团的将士是立即行动，红旗卷起来，马的铃铛都卸掉了，埋伏的两乡严密的封锁消息，就等着敌人到来打他个措手不及呀。三回头再说周矮子龚仁杰、杨其昌带领人马尾追红军，由永顺呢追到沟沟岩，又追到龙家寨。沿途之上他往地上一看呢，见红军丢弃的物件可不少啊，什么锅碗瓢盆、行囊褥套、军用物资，拉了得到处都是啊。周矮子翻了这小母狗眼观察了多时，冷笑了两声，嘿嘿嘿，二位兄台看见没看见，这红军跑的是狼狈不堪呐，为了行进速度增快，把累赘全都甩下不要了啊，这是诚心往外惧怕我军的实力呀。那两个旅长也点了点头，分析的不错，要看这个样子机不可失啊，咱有这么多的人马怕他何来呀，干脆就追吧。对，追追。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当即龚仁杰下了命令，由他的参谋长李粗腿带着一个团担当前不正印先行官，走到最前边，接着是杨其昌旅、龚仁杰旅。这龚仁杰啊是坐镇中军，周矮子呢率本部断后。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龚仁杰催动马步三军加紧速度进军，而且一边走还一边鼓励弟兄们辛苦点啊，加把劲儿，立功者重赏，凡是杀一个土匪的就赏二两大烟头，怎么样，够意思不？当兵的听完了都骂，心说话，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哎，我们要把命搭上呢，就为了二两大烟头啊，你说话说的真轻巧，但心里不满意，不敢不执行啊，还真得加紧速度。另外这些国民党军队觉得挺骄傲，我们净打败仗了，这回可扬眉吐气了，把这红军追得揉揉直跑，也觉得很骄傲啊。他们在后头追暂且不提，单说二六两军的士兵按计划埋伏好了，二军团的人也就是贺龙的原班人马 这些人都想着心事。其实我们跟六军团呢头一次合作做

战呢？我们的战斗力能不能赶上六军团呢？赶不上人家，我们丢人现眼，给我们军长贺龙丢人呢。因此这一仗必须得打好，得卖卖力气。六军团的人也在想心事，心说我们第一次跟二军团贺龙的人马合兵一处作战，这二军团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不得而知，但是在贺龙的领导下肯定作战十分勇敢了不起，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不能给六军团丢人现眼。哎，大家都憋着这一股劲儿呢，谁也不说话，瞪着眼睛往山坡下的看着。咱们话说，担当前辈的国民党军官李粗腿带着先头团就进了十万坪，又向东北面山头搜索。这山头上埋伏的是红六军团的第49团，军团的政委王震正好在这个团，看看湘军离近了，王震便举起枪来开始射击，刹那间枪声一响就是信号，在山头之上是枪炮齐鸣啊。李粗嘴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我这有多少红军，红军都在这儿呢，给我冲，给我冲。第三个给我冲还没等说出口来，一颗子弹飞来正揍他脑壳上的，这一下把脑袋揍开了花，这小子扛一声就死在山坡上了。那些走在前边的湘军顿时是血肉横飞呀，四散奔逃，是哭爹喊娘，没死的连滚再爬的滚下了山，有的摔进了山涧，摔成了肉泥。紧接着两边的山上也都打响了，在茶林树丛之中红旗纷纷立起，湘军是蒙头转向，被压在山谷之中，有的往东跑，有的往西跑，有的往北撤，有的往南逃，真是兔子拉车，乱了套了。再说他们的旅长龚仁杰吓得脸顿时就黄了，伏在马上对身边的人说，咱们上了当了，中了埋伏了，快跑吧，我们中了贺龙和萧克的奸计了。他身边的人也吓坏了，一个个说快撤，都撒丫子跑开了，连龚仁杰也不管了。这时候十万坪内枪炮声喊杀声就搅成了一锅粥了。就这一仗打了要么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左右，天呢就黑下来，天巧又是个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红军战士便漫山遍野地抓起了俘虏，到处都有人喊，抓活的，交枪不杀，快出来，我们看见你了，不出来就开枪了，谁包围起来口令，要乱套。因为黑了，敌我双方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也有绝招，因为他那个服装戴的帽子不一样，国民党的军人戴的都是硬盖的帽子，硬遮，而我们红军戴的帽子都是软摊的，用布做的。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打的敌人是落花流水啊！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敌人的龚仁杰、杨其昌、周矮子带着残兵败将急急的返回了永顺城，可贺龙早就防着在这一手呢，心说永顺城你还回得去吗？早就派了钟炳然带着一个师的兵力朝后路先行一步占领了永顺。等这仨小子领着残兵败将刚到永顺城的城边，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爆裂的枪声，他们抬头一看，但见红旗漫卷，全是红军。三个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连个家都没了，快跑吧，掉头往西北角逃窜。红军不但收服了永顺城，

0: 张反的一鼓作气又拿下了桑植县，就是贺龙的老家呀。接着主力部队从永顺桑植出发，分兵两路往大雍进攻。驻守大雍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在红花岭让卢东升给揍的屁滚尿流的朱八子。这回朱八子又挨了贺龙一记重拳，他刚组建的一个营是全部干掉。还好招矮子腿挺快，他跑了。这样红二六军团便占领着永顺桑植大雍三座县城。这时候中央军委来了电报了，原来他们的西方军快到洪湖的泉州了，他们要求红二六军团在巩固现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要打击湖南的军阀，策应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接到电报以后，当即决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义等人带领红二六军团一部分和随军进行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新区以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萧克、关向英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痛击陈渠珍，要缓解中央红军的压力。常言说得好，打蛇要打七寸，这回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就在贺龙、萧克、关向英的指挥下，瞄准了陈渠珍的七寸圆岭打了过去。这圆岭啊，可是个大地方，为湘西之门户啊，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如红军取得圆岭，进可直下湘中，退可固守湘西。这下可把陈渠珍吓着了，本来驻守圆岭的只有一个旅，陈渠珍赶紧给周矮子补充了兵力，命令他前去救援，并且命令圆岭当地的官员要不择手段征调民夫，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二六军团进入圆岭。一定得给我守住，一定要死守，守不住我砍你们的头，我枪毙你们。12月17日，贺龙、萧克、关向英带着部队先击溃了敌人住在城外的两个团，然后红军是架起云梯三路攻城，当时是炮火连天，弹飞如雨啊，震的城内那房子的瓦都碎了。不过咱可说清楚了，这圆岭啊是个大地方，这城墙啊都是用砖石砌成的，不仅高大而且非常坚固。红军缺乏的就是重武器，所以强攻没能得逞。不过这可把那个驻守圆岭的旅长吓了个半死不活，他一面命令士兵死守，一面命令把城中的老百姓全赶上了城，帮着敌军守城，一面向陈渠珍、何健两个人告急。陈渠珍、何健接到了告急电文也急了，圆岭啊要是被红军占领，湘西可就完了。这回陈渠珍是真急眼了，把大烟枪摔成了三节，是披挂上阵，带领他的亲兵卫队两个旅赶奔圆岭进行支援。何健也急了，但是干抖了手没咒念，为啥？到处是红军，到处都在战斗，他手下的人马都空了，没有兵可调咋办呢？情急之下，他派出了10架飞机在空中支援。敌人的飞机这一起飞，助长了陈渠珍和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心说这回我们空中地下两路夹击，肯定叫贺龙全部被消灭。
1: 说着，哎，尽显其能。 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贺龙和萧贺率领大军是攻打元陵。这元陵是个重要地方，这要丢失了，湖南省震动了。国民党的陈渠珍、何健可急了眼了，立刻是调兵遣将前往前方支援，后来还派出十架飞机前来助战。萧贺和贺龙呢，围攻元陵的大部队强攻了三天三夜，也没打进去，反而伤兵损将。就因为元陵是个大地方，城墙又高又厚，非常坚固，敌人大兵云集，不是好的骨头啊。最后贺龙一声令下，撤，红二六军马上就撤下来了。往哪儿撤呀？顺沅江东下，乘虚向桃园、常德进军，能攻则攻，能退则退呀。同时啊，他们撤还有个原因，早在12月14日，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央红军的西方军已经进入贵州境内，准备北上，而湘军主力仍然是紧追不舍，所以中央要求红二六军团继续在湘西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故而红二六军团顺沅江这么一下，可把何健给吓坏了。作为湖南省的主席，他知道红军要占了常德，就威胁长沙了，那是省会啊，如果把长沙再给拿下来，整个湖南省就算完了。可是何健干着急，没有办法，手下无兵可调啊，咋办呢？把他急的是团团转，只好硬着头皮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接着电以后，即给湖北的军阀徐源泉发了紧急电文，要他马上出兵，星夜赶往常德、桃园一带堵截红军。徐源泉一看呢，总司令发来的电报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派了一个旅，这个旅的旅长姓罗，叫罗启江。他呀先于贺龙、萧贺到达了桃园，部署了兵力，让手底下第701团守桃园北面的乌溪河，派702团守在桃园、常德之间作为左右策应，派700团驻守桃园以居中应策。吕布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部队与保安团担任桃园与常德两城的城防。罗布的701团刚刚赶到乌溪河，兵力尚未完全展开，贺龙、萧贺的大军就赶到了。这乌溪河位于桃园以北，乃是一个农村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依水。12月15日，红12团的侦察小分队赶到乌溪河进行侦察，摸清了罗军的火力部署。16日晨，乌溪河一带正赶上浓雾笼罩，苍茫一片。罗布人马还在睡美梦的时候，没有想到红12团随即展开了兵力，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乌溪河的包围态势。罗启江发现红军占据了制高点，即利用红军主力部队还未到达的机会，向红12团发起猛烈的进攻。这下乌溪河一带高地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斗是空前激烈。红12团的战士拼死反击，等待主力部队到达，好不容易盼到上午8点左右，贺龙先

克率主力红军赶到了，马上投入战斗，顿时罗布人马就乱了阵脚了，是纷纷后撤，争相夺路而逃，纷纷爬上无锡河上的浮桥向南逃命。您想想，小小的浮桥如何能容得下这么多人马呀？一时间落水者，自相践踏者无数。罗启江听说第701团与红军接了火，又派了第700团两个营赶来增援。这两个营啊，还没接近桥头呢，就发现溃兵像潮水般的退下来了。哇，快跑啊，快跑啊！这两个营还没等投入战斗，也被吓傻了，一枪没放是掉头就跑。克隆萧克随指挥部队加紧追击，一举歼灭了桃园常德之间的702团。这时罗启江啊，正率着旅部由常德赶来督战，见败军像潮水般的涌来，把他也吓坏了。哎呦，这怎么回事？一了解情况，才知道贺龙萧克指挥正规的红军从正面杀来，而且离着他不远了，把他吓得这脸当时就变了。这位将军呢，也顾不得身份了，赶忙从汽车上出来，把中将的服装脱了，换上士兵的服装，是掉头就跑啊，狼狈逃回了常德。等到12月17日，红军进占桃园，围困了常德，这下敌人可彻底的急眼了。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进了三个师，气势汹汹的扑向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见常德没法攻下，再加上中央红军已经继续前进，就赶在敌人到来前把部队撤回了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停止了攻势。这一番较量，红军是连连大获全胜，得了许多的军用物资。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一是祝贺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二是庆祝连续打胜仗，三是为了鼓舞士气，贺龙传令今年的春节改善生活，让兄弟们好好高兴高兴。贺龙派人下去找了很多很多的大瓦盆，10个人围一圈，这圈里是一盆炖猪肉，一盆炖牛肉，一盆烩豆腐，每人一大碗米酒，呵，大家吃的是非常高兴啊。除夕之夜，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坐到木屋中，围着炭火是谈古论今，说天说地，特别谈到918事变后日本侵华，全国抗战的高潮即将到来，定能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英雄们觉得周身热血沸腾，革命的决心是愈加坚决。这时候副官带进一个女人来报告，大伙吓了一跳，把酒碗放到桌上，一看这女人呢是男装打扮，把帽子一摘，长发披散开来。大伙一瞅，这个女人也就是30来岁，外边天那么冷，但是这个女人满脸是汗迹，一看那样就是从长途赶来的。旁人没认出来，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秀姑吗？秀姑过来见过贺龙，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就跟贺龙说，军团长，这封信是张启龙写来的，要我当面交给任政委。贺龙指着任弼时说，这就是任政委。秀姑笑笑，任政委，我认识您，大概您不认识我，我是桑植县县委工作的。贺龙把秀姑的身份做了介绍，任弼时笑了笑，哎呀。

那也不奇怪呀、啊。我刚到本地，有许多同志见了面挺熟，可一下子叫不上名字来。你快坐坐坐，来吃点。说着把凳子拉过来了，让秀姑坐下休息。任弼时把信打开，逐字观看，不看则已，看罢不由得怒目圆睁，拍案大喝：“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贺龙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任弼时是大发雷霆，脸色突变，知道不是一封好信呢。贺龙接过来看了看，然后每个人大家都传阅了一遍，总之谁看完之后都是咬牙切齿。哎，那这封信写的是啥呀？闹了半天，红军里边有个负责人叫刘世杰叛变了。那么这个刘世杰是个什么人呢？原来呀，刘世杰在湘赣边苏区工作，还是省委的委员呢。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红石，这两个人可是肃反的杀人魔王啊，王明的铁杆粉丝。咱们前文书说过，但是由于任弼时来了以后明白了肃反的危害，所以及时的加以制止，这俩人呢也就住下手了，因此没有杀太多的人，所以湘赣边的肃反相对要好一点。但虽说好一点吧，但抓的人还是不少，其中当时的临时省委书记王守道和苏埃政府副主席张启龙就挨了刘世杰他们的整。后来呢，红六军西征，陈红石就留在了原地，刘世杰随军西征。刘世杰这个人权力欲是非常之大呀，可是红六军团里边德高望重的人那么多，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他头上。二六军团这一会师，刘世杰根本连个屁都算不上了。可这刘世杰呀，还想升官，还想往高了拔，无论如何也拔不到，因此他这个心里啊就不满意。一开始他打算溜须这夏曦，后来发现夏曦啊停职反省了，现在等待处分呢，因此他的想法又落空了。后来刘世杰便以省委委员的名义到桑植县巡视工作。刘世杰到了桑植之后，师风张启龙也在，张启龙就是被他整过的人。虽然刘世杰当年整过张启龙，可张启龙并没有计较这些，对刘世杰还特别的热情。刘世杰呢却不大愿意搭理张启龙，一天到晚阴沉着脸，像是谁欠了他钱似的。这一天，这个刘世杰闲着没事儿，翻看国民党出版的报纸，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一条消息上。什么消息？说陈红石当了国民党江西省的招募专员，发表了弃暗投明的文章。哟，刘世杰可就注上意了，他仔细的观看，心说陈红石怎么跑过去的呢？他投靠了国民党了，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呢？他小眼珠转了半天，暗想没错，消息准是真的，因为他太了解陈红石了，陈红石就是那么一个卖己求荣的小人。刘世杰看完这条消息之后啊，动了心了，当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心想你说干共产党这套啥时候才能得到荣华富贵呀？没头啊。再说了，我在共产党里也不吃香啊，我整天跟着他们受罪呀，受的哪天是一战呢？哎呀，这我要到了国民党那儿，就凭着我的身份怎么的也弄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做做。
真要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吃香的喝辣的，有钞票有女人，那比现在那强得多得多呀。干脆我就学学陈红石，我去找他去，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不是招募委员吗？我亲自见他，我挂上一号，就这么办。这下定决心了，但是想走谈何容易，这是红军的根据地呀、啊，层层设卡呀，他想出去也没有理由啊。这几天呢，他就动开脑筋了，哎呀，我怎么出去呢？想来想去，他有主意了，他就找到本地的负责人张启龙，他跟张启龙说：“启龙啊，这两天从李州过来不少的老百姓，都说敌军派来了兵马，要围剿咱们红军。我呢，心里不托底，我打算带着一个连呢去侦查一番，搞来确切情报，免得到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张启龙一听，点了点头。哎呀，不过派侦察连去就得了，你又何必亲自上阵？刘世杰坚持一定要去，还编造个理由，派别人去吧，我有点放心不下。我想把敌人围剿的企图搞清楚，我一定要去，你看好吗？张启龙就信以为真了，没有过多的阻拦。刘世杰就带着侦察连到了李州附近，这个侦察连的连长还是刘世杰提拔起来的。原先呢，他立了功，刘世杰还给他带过红花。刘世杰一琢磨，别光我一个人走啊，我把这连长也得拉过去，枪也得带过去，这个事儿得跟连长通通气儿。这个连长姓赵，叫赵磊，外号叫赵铁塔，就因为身材高大，非常有力量，非常威猛。当天的晚上，他打定主意把赵磊给找来了。赵磊啊，哟，来坐下歇息歇息，弟兄们怎么样？都挺好的，现在都原地休息，等待您的命令。不着急不着急，都到了李州了，来抽支烟。首长，你还有烟卷？我咋能没有呢？当官的嘛，就要特殊一点。来来，抽一支提提神。赵磊、赵铁塔就把烟点着了，正在那抽着，刘世杰凑在近前，压低了声音：“哎，小赵啊，当兵苦不苦？”哎，赵磊就一愣，没头没脑的，这句话是啥意思？他看了看这刘世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你，你没听清吗？我问你苦不苦？就拿你这个连长来说，首长，苦那是肯定的，不过苦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穷苦百姓，苦点也没啥呀。要怕苦就不参加红军。说得好，说得好。不过小赵啊，这个人生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荣华富贵也是一辈子，受苦受累也是一辈子，但是事在人为呀。你想想的幸福荣华就能幸福荣华，你想倒霉那就得倒霉，你说是不是？小赵啊，咱俩不错，多年的交情了，我把实底交给你，我打算投靠国民党。哎呦，赵磊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一哆嗦，烟卷掉在地上了，噌的就站起来。你说什么啊？我说带着你一块投奔国民党。小赵啊，就凭你到了国民党，光少说也得当个副团长啊。你在这待着不委屈你的材料了吗？你说。

0: 你受这苦我心疼啊，咱俩到那边还有个照应，我当了大官我也可以提拔你，真是前途无，说前途无量，这量字还没等说出来呢，这赵磊伸起大巴掌，咵，结结实实的就给刘世杰来个嘴巴。这下打的可不轻，把刘世杰打的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淌下血来了。你打，他刚要伸手掏枪，赵磊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小肚子上，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赵磊喊了一声：“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你想，这一连的人都听赵磊的，连长发话，弟兄们能不听吗？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刘世杰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他送回桑植县，见着张启龙，把这事讲述了一遍。张启龙一听，嘴张老大，啊！有这等事儿，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刘世杰可是我们这的重要干部，他真要投靠了国民党，那坏了我们多少大事啊，好险好险呐、啊、这当时表扬了赵磊，因为事关重大，他马上给上级写了封信，交给任弼时处理。因为在二六军团之中，要讲究官最大权最大的，头一个是任弼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特派的代表啊，尤其他又是二六军团的政委，所以必须向他报告。他交给秀姑这封信，嘱咐他一定把这信交到任政委手里头。因此这秀姑顶着大雪和北风来到红二六军团的驻地，见着贺龙任弼时，把信往上一献，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任弼时能不生气吗？在座的各位领导人能不生气吗？最恨的就是叛徒啊，就没想到这刘世杰居然要叛变，铁证如山，这还有什么说的。任弼时表情是十分严肃，去派人把刘世杰押到我这儿来，我要亲自审问，若是事情确凿，就地就正法。第二天，刘世杰被士兵押到了大庸县县委所在地，任弼时是亲自审问。刘世杰在铁证面前值得承认，政委，我错了，我不是人，希望你高抬贵手，饶我不死。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

委委员刘世杰打算叛逃，结果被逮回来了，带到贺龙任弼时面前。这个刘世杰也是个没出息的货呀，涕泪横流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该死，我该死，恳请饶我一命吧，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叫人看着都恶心。任弼时冷笑了一声：刘世杰，你想过没有，铁证如山，我想饶你，人民群众能不能饶你？你真是个无耻的败类，拉出去枪毙。是，过来几位战士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在野地里把他枪决了。说到这儿，有个事儿咱得说清楚，那个夏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把他枪毙？刘世杰怎么就被枪毙了？他俩人性质不一样，夏曦呢是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呀肃反扩大化了，发自内心他想维护苏维埃，结果把事儿干错了，他绝没有背叛苏维埃的意思。刘世杰就不同了，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呢，故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处理了刘世杰之后，也就是1935年2月11日一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又接到中央的电报，一听说中央来电，大家是欢欣鼓舞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啊。任弼时展开电报一看，上面说指示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合建部队的疲惫，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攻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则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对于夏曦，中央的电报中也允许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川鄂湘黔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贺龙、萧克和众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他们觉得这电报的意思跟以往的指示有所不同，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也不同，以往是一味的强调红军打阵地战，什么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肯定得撤职查办，可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故此几个人都很纳闷啊，特别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是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这份电报甚为敏感呢。任弼时对贺龙就说：云清啊，中革军委这个电报的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贺龙紧抽了几口烟，点了点头：哎呀，不会是意错了吧？任弼时命人把议电员找来了，仔细的核对了一遍，议电员就说：领导一字不差，没有错。萧克想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再发个电报问问中革军。

0: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贺龙抽着烟呢，喜上眉梢。哎，毛泽东这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声望我早就听说过。我听说他许多主张都是很对的，现在由他来做咱们的领导，红军的前程肯定是错不了。萧克也说，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此人的水平非常之高，非常人可比呀。任弼时也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说完了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下西工作的事儿，大家讨论了一番，做出了决定，下西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外，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夏曦得知此行之后，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还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过。”您说他能不激动吗？就在红二六军团研究完中央电报的时候，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啊，说国民党大员叫陈诚在宜昌设立了指挥部，指挥十万大军正向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剿共军都采取筑堡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围向了苏区啊。贺龙任弼时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但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仍存在着消极防御的思想，行动仓促，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充分，部队组织也不够严密，因此打了几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在这么个时候，长沙王何健的姑爷李觉带着头，带着部队侵占了大庸县城以及北部地区，其余的国民党军也慢慢的跟进，压缩红军的根据地，企图与红军决战。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战斗后，主力部队即转移到大庸永顺之间进行休整。这时候根据地的范围是日渐缩小啊，局势相当严重。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把军情一摆，贺龙就说，这个仗得先打出头的，别忘了叫枪打出头鸟啊。萧克插话就问，你的意思是打李觉？
1: 对。
0: 贺龙把桌子一拍，就是要打李觉，把何健的这个姑爷给收拾了，其他王八蛋就老实了。打他的地点嘛，就在鸡公崖，鸡公崖在大庸城的后坪，其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小路，地势极为险要，是大庸城通往永顺的咽喉要道。当年北洋军队曾在此处全军覆灭过，我们放弃大庸，把敌军吸引到此处打他个伏击，消灭李觉。贺龙说罢，任弼时笑了，行，在湘西打仗有云情在，我们就不用地图了。关向英也说，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哪处没有文长的脚印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都觉得贺龙这个军事意图不错，马上照此进行。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便主动地撤离了大庸县，开到了后坪。后坪位于大庸以西，其附近的鸡公崖，一则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是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山路，又狭长又不好走，

地势极为险要，是大雍通往永顺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这主力就埋伏在鸡公崖的要隘两侧，打算在李傕部队渡过澧水立脚未稳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李部歼灭在鸡公崖与澧水之间的河谷地带。受命埋伏在鸡公崖高地的部队为红五十团，红五十团是新组建的团队，团长姓孙呢，叫孙文清，洪湖的人，大块头，也挺能打仗，贺龙对他很欣赏，他把团长叫在近前，当面向他交代：“文清啊，鸡公崖为垭口的制高点，无论敌军如何进攻，你也要死守。鸡公崖高地若丢失，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了。”孙文清一听，拍着胸脯说：“军团长，要丢了鸡公崖，我孙文清提头来见。”孙文清打了保票之后走了。贺龙握着烟斗望着他的背影，总好像有些不大放心。为什么？一来这个团呢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差；二来这个孙文清虽打仗勇敢，却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既然贺龙知道红五十团战斗力差，为什么还要把五十团放到了那儿呢？大家不知，贺龙这么做呀，也是三思后决定的。鸡公崖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敌人即便聚重兵也难以攻破，所以守这样的高地比在河谷地带围歼敌军要容易得多。这么着，贺龙就把任务交给了五十团。孙文清走没多远，贺龙又把他叫回来了：“你回来。孙文清赶紧回来了：“军团长，有什么吩咐？”“文清啊，鸡公崖的地形你熟悉吗？”孙文清一拨了脑袋：“我只从下边走过，上边没到过。”贺龙就说：“那地方我清楚啊，你留神听着。”接着贺龙便一二三四的把火力兵力如何配备都一一的做了详细的交代，直到孙文清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图，贺龙这才放心的让孙文清走了。孙文清那是团长啊，回到五十团之后，当天便率人马开到了鸡公崖高地。他四下里一看，这地形果然与贺龙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心中暗挑大拇指，钦佩贺龙啊。哎呀，佩服着贺龙对湘西的一草一木是了如指掌。那做统帅的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哪方面都得熟悉和了解，缺一不可呀。孙文清能不佩服吗？他就按贺龙的意图，啪啪啪把人马安排好了。大家进入阵地，忽然呢变了天了，老天爷不做主啊，这雨哗哗的就下起来了，而且是越下越大。不一刻，埋伏的战士们这衣服全都湿了，战士们又怕子弹和手榴弹受潮，拿衣裳盖着，用身子捂着。这时候随之初春，在湘西的高山上依然是寒气甚重啊，经雨水这么一淋，许多人冻得直打哆嗦，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嘴唇都青了。看看到了天晚，未见李傕人马到来，天大黑以后，这雨依然哗哗的下个不停。炊事班从山下往山城送饭，等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啊，都冰凉了。这时候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回来了，孙文清赶紧问他：“怎么样，李傕的部队开到了没有？”侦察员报告说：“李傕的部队在30里以外就住下了，正在修筑堡垒，看那样子一半时不想前进。”

里下去吧。孙文清打发侦查员去休息，这时候参谋长走过来了，孙文清啊便把李觉部队停止不动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谋长就说，他妈这个李觉真是个老滑头啊。孙文清接着说，哎呀，你看这天下这么大雨又这么冷，战士们的衣服都湿了，李觉的兵马一时上不来，是不是把部队带到山下村内休息一夜，天亮的时候再上来。参谋长看到哗哗下个不停的雨，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心说李觉的人马远在30里之外呢，他没来我们何苦在这挨着浇啊，所以啊也动摇了。所以孙文清一声令下，撤，他把部队拉到山下10里远的一个龙爪村，在这个村子住下了，点上火，烤衣服，吃饭，睡觉，等到天明的时候再上鸡公架。一夜无话呀，金鸡报晓的时候，孙文清就命令部队起床集合，再上鸡公架。部队集合之后，天也就刚蒙蒙亮了，这时候雨也停了。参谋长就带着50团的干部战士向鸡公架高地行进，眼看就要到山顶上了，可没想到突然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战士们没有思想准备，参谋长也中了弹了，用手一捂胸口，大声喊道：不好，山上有敌人了，不好了，被敌人捷足先登了。枪声这一响，孙文清啊正好走到半山腰，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冷汗顺着后颈就淌下来了。怎么，他知道事情坏了，倘若鸡公架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我们262团的计划全得泡汤。临行之时，军团长贺龙一再的叮嘱，我是打了保票的，他怎么一夜之间敌人就飞来了，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出乎意料之外啊。他这才领悟到，这个战争啊是神鬼莫测的，也是瞬息万变的，现在肯定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头了。孙文清啊眼珠子都红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枪举起来，高声下达命令：弟兄们给我冲，一定要拿下鸡公架，一定把鸡公架夺回来。孙文清的命令一下，红50团的官兵立即向鸡公架山头发起了冲锋，军号哒哒紧吹，战士们杀声四起。眼看快接近山顶的时候，山顶的机枪又响了，红50团的官兵立时倒下了一大片，那子弹打的红军都抬不起头来。孙文清一看，气的两个眉毛都拧在一块了，他喊了一声：别往下撤，继续冲，同志们冲啊，一定夺回鸡公架，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战斗是十分激烈。尽管如此，孙文清组织了6次进攻，都叫国民党军给打下来。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也棒，强攻绝不是上策呀。那么书又说回来了，山上是李觉的部队吗？对，正是李觉的部队。那侦察兵报告的有误，李觉的兵马不是在30里以外扎了营了吗？怎么又跑到鸡公架来了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原来这个李觉呀，原先是看不起红军的，他把红军看成是花子队，充其量就是土匪而已，组建了一个飞毛腿团，要把萧克的红六军团赶尽杀绝，结果中了萧克的埋伏，一个团是全军覆没。自从萧克贺龙会师之后，

0: 知道贺龙更不好对付啊，就处处谨慎，在向大雍进军之中是格外的留神。兵马占了大雍之后，他知道红军主力撤离了大雍，一枪没发，为什么要撤呢？其中必然有诈呀，因此他更加小心了。他找来本地的土人，了解了大雍周围的地形。这时有探马报告说，红军大队人马西过漓水，向永顺方向退去。这时啊，他的老丈人何健也发来了电报，令李觉是加紧追赶。李觉他没追，他有个老主意，他了解前面的地形，知道要追红军必须经过鸡公垭。倘若红军在鸡公垭设下了重兵，他这一师人马都得玩完呢。所以李觉没有命令人马去追，他一面令部队原地筑碉堡，一面派侦察人员前往鸡公垭侦察。当天的下午，几名侦察员回来了，李觉把他们叫到近前亲自问话。几个人一起说，报告师长，鸡公垭上没有红军。李觉有点不大相信了，拨了拨了脑袋，是你们亲自上山看的吗？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听老百姓说的。李觉把双目一瞪，放屁，市区内的老百姓是向着那些穷棒子的，他如何能说实话呀？几个人见李觉面色不好，心中直打鼓。其中一个人又说，报告师座，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雍保安队的分队长，他也说上边没有赤匪。哎，李觉一听，这可是有机可乘啊。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六百度，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的
8: 家
9: 庭耗费，
8: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之徒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书接前文，李觉这个家伙是十分的狡猾呀，因为他吃过红军的亏，好学没连本丧汤，因此他格外的谨慎。他让这个侦查员详细了解鸡公崖的地形，到底有没有红军。说没有红军，他不相信，这么至关重要的地方，红军能走错这步棋吗？这贺龙、萧克善能用兵啊，不大可能啊。他一再的追问，侦查员不好说别的，说我们确实了解情况，没有红军。李觉就命令你们还回去，马上回去，亲自到山头去查看。要果然没有红军，速报我知，不就我枪毙了你们。您看当侦察员也不容易啊，这几个小子知道李觉那心可狠手可黑呀，他说话就是命令了，军法如山，不能不听。掉头出了城，赶紧赶奔鸡公崖。到了山上仔细看呢，果然没有。这几个人放了心了，连夜又跑回来向李觉做了报告。李觉一听，呀哈，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哈哈，没想到贺龙、萧克也有走错棋的时候，你们放弃这个地方，我得占领啊，居高临下采取主动。因此他一声令下，命令手下一个团紧急行军，是占领鸡公崖。所以说这是李觉的部队。 要不怎么说听书这东西长知识。您听古代的战斗和现在的战斗都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都是摆弄心计，看谁脑瓜好使，看谁机动灵活，这才能打胜仗。如果您学会这套，认真地听这评书，您要当了兵，起码您能当个连长。再说这个团的团长姓陈，叫陈子贤，也是个老国民党的，也是个兵油子。他知道李觉的厉害呀，不敢怠慢，率领一个团占领了鸡公垭，连夜冒着雨就修筑了工事，人家捷足先登了。所以孙文清这个团占了被动了，到了现在他眼珠子发红，脑袋发胀，也顾不得配合友军了，一个劲儿下死命令，给我进攻，给我抢夺鸡公垭，给我进攻。这真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伤亡惨重啊！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红五十一团人马赶到了，听说鸡公垭被讨赤军占领了，便从垭口的北面向讨赤军发起了冲锋，攻下了一个山头之后，也被讨赤军的火力所压。这时，红二军团的第四师赶到了。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卢东升，当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指挥四师人马向鸡公垭冲锋，打算夺下这块高地。就在这时，李觉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加强了守卫鸡公垭的力量。李觉呢，在大雍城中闻知红军集重兵要复夺鸡公垭，因此他心里非常着急，忙打十万火急的电报给最近的国民党军，让他们派兵增援。书中交代，离鸡公垭最近的就是住在王村的一个师，这个师的师长叫张吉亮。他一看电报不敢怠慢了，就派了手下的大将朱玉田带着一个旅前去支援。可巧朱玉田吃过红军的亏，怕再挨红军的揍，所以行进得非常慢，刚走到高粱坪天就黑了。正在这时，忽然见红军像潮水般的涌了过来，这个团的兵力没等展开就被捅过来的红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先头团的团长乌的傻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朱玉田本来就吃过红军的亏，一看眼识的事情，吓得魂飞魄散的，他马上带着队伍一路狂奔，又跑回了王村。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追他的红军却从来就不泄劲儿，他刚到王村，红军就到了。张吉亮闻之，吓得是面如土色，急令部队进入阵地停险固守。一时间全师所有的轻重火器这个子夜之中都响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炮声是震动着山谷。这些红军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在鸡公垭之战中，卢东升指挥红四师人马发起冲锋之后，因为这鸡公垭地势太险了，红军冲了几次都被李觉人马的火力给压下来了。卢东升不慎还挂了重彩，这脚被打伤了，政委方礼明也中弹牺牲了。这时候红六师人马也赶到了，继续发起冲锋，鸡公垭高地依然没有拿下来。红六师政治委员姓于叫于岛群也负了重伤，红五十团政治委员贺志高、红五十一团团长周志斌也相继阵亡。一时间红军干部战士伤亡了许多许多。这时敌人的左右翼都开始向红军包抄，贺龙一瞅这仗不能再打了，马上下命令撤离战斗圈，全军人马便向永顺退去。就在撤退的途中，在高粱坪 碰到了珠玉天女。珠玉天女要是行进的速度快，也就不会让红军碰上了。偏巧的磨磨蹭蹭，结果让红军碰了个正着。这些红军指战员呢，正因为鸡公亚吃亏都恼火，如今见到了敌军，把恨都撒到了这些人身上，不一刻就把朱玉田的一个团给收拾掉了。之后又追击朱旅残部至王村，到了王村，这红军呢没有攻打张继亮的主力，而是从王村绕了个圈子过去了。红军走了以后，张继亮的士兵还在打枪呢，那枪炮一直打到天亮啊，看真没有红军了，这才停下来。张继亮丢了一团人马，又白白的放了半宿枪，他着了急了。急什么？他怕上头追查呀，那要一追查必定受到军法处置了。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当即给何健发了个电报，隐瞒了一团人马覆灭之情，又说萧贺率众20000余人猛攻王村，经半夜之激战，我军将士不怕牺牲，已经把敌军击溃。这瞪眼瞎白活呀。何健得知电报，信以为真，还挺满意，回电还嘉奖了他。再说红二六军退到了永顺及其附近的塔沃一带后，清点人数，知道鸡公亚一战红军伤亡了900多人呢。红四师的师长卢东升受了重伤，政委方礼明牺牲，红六师政委于岛群也挂了彩，还伤亡了几个团的干部。贺龙随即命人把孙文清押到了军团司令部。他见到了孙文清以后，满脸怒容地问孙文清，你为何私自把队伍带下山？临行之时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孙文清是低头不语啊。贺龙转过身来命令左右，各位，孙文清身为团长，在执行战斗任务之中玩忽职守，使我们丧失战机，伤亡900多人，已触犯了军法，拉出去毙了。贺龙言毕，立时几个战士冲上来，把这孙文清捆起来往外就推。孙文清含着眼泪看了一眼贺龙，没言语。哎，恰巧正这么个时候，任弼时萧克赶到了，见战士们正推着孙文清往外走，立即把他们拦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战士们把经过的事情跟任弼时报告了一遍。哦，你们先别执行啊，等一等。稳住了之后，任弼时萧克来见贺龙，就跟贺龙求情啊，孙文清按罪当枪毙。但是据我们所知，孙文清过去屡立战功，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熬上了团长，念他前者有功，从轻处置吧。他坏了咱们的大事，这种人怎么能留下呢？任弼时又说好话，萧可也给讲情，最后贺龙算开了恩了。好吧，把他押回来，把孙文清押回来，绑绳给解开。贺龙指着他脑门子，孙文清啊，孙文清，要不看在政委给你求情的份上，我非得毙了你。不过看在政委的份上，饶你不死，把你的职务撤销，下到连队当一个普通士兵去立功赎罪。哎呀，孙文清听完了之后给贺龙敬了礼，谢过了任弼时和萧克，转身出去了，保住一条命，当了士兵了。这叫什么呢？人不该死总有救，这又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看说了几句好话，他保住这条命了，要给加点油加点火，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孙文清能不感谢任弼时和萧科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就在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塔卧休整期间，李觉的部队已经直接威胁了永顺城，敌陈月汉的部队已经攻陷了桑植，张震汉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永顺地区，陈渠珍部也已经攻陷了龙山，几路大军已经把红军围在了核心呢。鉴于此情，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等又商量红军的行动。这时啊，在红二六军团的东方和南方是以湘军李觉为首的两路大军，此为湘军之主力。从地形上看，这两路湘军所处之地平坦，且靠近常德、桃园和李州，为讨赤军中之强者。西面和北面是张震汉、陈月汉两路，这两路都是杂牌军，装备差，人数少，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雨天行军还得拄棍子。而西北方向又多为山地，恩施、鹤峰一带原为红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样红军就决定向西北方向走，以求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歼灭讨赤军，伺机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部队临出发之前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由萧克做了动员及战斗部署，而后贺龙讲的话。贺龙就说了，同志们，李觉、陈渠珍、张震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蛋要来吵我们的家，我们这回搬家，打烂一点坛坛罐罐的不要紧，打烂了我们要叫敌人赔我们好的。红六军团的干部有战略大转移的经验，这次转移到外线作战，就把那些破烂笨重的自重统统都扔掉了。红二军团的指挥员也汲取了红六军团的教训，只带了一些弹药和两天的干粮，外加两双草鞋。红二六军团的转移行动引起了讨赤军的注意，使敌人判断红军将由龙家寨、万民港北进，便命令陈耀汉指挥所部从桑植堰里水西进，企图与贺峰等地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切断红二六军团北移的通路。陈耀汉马上调进了手下三个旅，向陈家河渡口一带行进，企图与西面的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到了四月十二日上午啊，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从塔卧一带出发向北转移，红四师的第十二团为前卫，贺龙给他们的命令是抢占陈家河渡口。红十二团的团长姓钟，叫钟子廷，率领着全团人马向陈家河方向前进。到了陈家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偏巧这天还是云遮月，虽然天黑了，四野之物却朦朦胧胧的似见非见。红十二团的一个尖兵排首先进了陈家河街口，刚刚到了街内，只见从一间房屋内走出俩人来。尖兵排的排长叫王铁山，人很精明，他走到最前面，一看这两个人赶紧问话，但是对面没有搭腔，接着那俩人又问他们口令。这两个人一问口令，王铁山当机立断，眼前问话的一定是敌人，忙从腰中取出枪，一搂着扳机，啪啪啪就是三枪，接着就带着一排迅速退了出来。王铁山的枪声这么一响，陈家河可热闹了，四下里都响起了枪声，还有人高喊，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在这昏天黑地的夜晚，村子了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敌人的官兵啊。那位问了，

飞速赶到陈家河，趁乱偷进了陈家河内，功夫不大抓来了两个俘虏。这时贺龙也赶到了红十二团指挥所，便亲自审问了俘虏。贺龙得知进入陈家河的是陈耀汉手下的173旅，而陈耀汉的大队人马尚在数十里之外，立即是双目闪光啊，转回身对钟子平说：“子平啊，听见没有？送到咱们嘴里的肥肉，咱能不吃吗？”贺龙啊，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如数家珍一般，命令红四师迅速抢占陈家河西边的三个小山包，用全师的机关枪封锁陈家河的渡口，命红六师将土围子围住，之后又叫过十几名号兵，吩咐他们分两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号兵分头而去。贺龙又叫警卫连的连长，命令他带着一连人马埋伏在附近的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警卫连长听完之后就是一愣，报告军团长，你们身边没有警卫怎么行？贺龙把大手一挥，去执行命令。是，警卫连长只得将全连人带走啊。说话的功夫天就亮了，但见那山山岭岭都蒸腾着一层薄雾，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红军向陈家河发起了攻击。陈家河虽然是个寨子，但四周啊有土筑的围墙，围墙里是陈的部队，折腾了半宿了，见没有红军才安定下来。如今听到了枪响，都爬上了土围的阻击红军。那时候啊，红军还没有重炮，侦察连长李国良带着十数名侦察员，身背着捆成捆的手榴弹，在火力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土围子，十几个人一起向土围子扔了手榴弹，接着趁势架起人字梯爬了进去，后边的红军也冲了进去。李彦玲的士兵见红军进了土围子，都高喊了：“快跑啊！大队红军进来了，红军进了土围子了。”李彦玲听说大队红军进了陈家河，慌忙带着人马逃了出去，直奔东边的山头。刚到山下，只听见山上滴滴滴哒哒哒的响声，是一阵冲锋号声。那号声借着山谷的灰音更加响亮，真好像有千军万马要冲杀过来，吓得李彦玲人马乱喊，又退了回来，退到了陈家河渡口，打算渡河逃命。一时间呢，成堆的人马都挤到渡口的一端，贺龙从望远镜内看的是清清楚楚，立即命令埋伏在三个山包上的机关枪只一起开火。真可叹哦，这些国民党的炮灰呀，顿时三魂渺渺归地府，六魄飘飘入阴曹啊。枪声响后，你看吧，渡口上立刻倒满了剿赤军的尸体，没有死的是举手投降，跳入河中的多被淹死。红六师又从后边压了过来，陈部人马是彻底垮了，旅长李彦玲也死于乱军之中，只有少数的残兵逃过河去。这一仗只用了两个时辰，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就被二六军团给消灭了。当红军向陈家河发起攻击的时候，李彦玲急忙向陈耀汉告急，陈耀汉一面向李觉发了告急电，一面亲自带着3000人马前往陈家河支援。走到一线天的时候，遇到了红军警卫连的主机，红军警卫连人人都是好枪法，陈耀汉干着急过不去。再说李觉接到了陈耀汉的求援电话，马上把地图展开仔细观看，见他兵马所在的位置虽然距陈家河不远，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暗想

0: 克隆小克是怎么部署的，我可不能吃亏上当。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这个李珏呀，十分尖狡。他接着告急的电报之后，拿着电报翻着眼皮想了半天，他一琢磨，这贺龙的胃口可不小，他打什么李延龄啊，打这个打那个，我看呐，那是虚晃一枪，实质上对我要下家伙。嘿嘿，贺龙啊，你想错了，我李珏不是吃素的，我绝不能上你的当。因此他传下命令是按兵不动，谁求援我也不挪窝，谁求援我也不派兵。他倒是这么想的，可是不由他做主啊。这阵他的老丈人三番五次来电报告诉他，现在陈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命在宜昌坐镇，这个陈诚可是个横茬子，监督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如果你不发兵，被他察觉了，就地就得正法呀。小子，你要认清形势，哪怕假动作呢，你也得搞两下子，按兵不动绝不是上策呀。哎呀，李珏一看这是催命鬼，心想我的老岳父，你让我出兵，万一遇上贺龙和萧克，咱的元气就得大伤啊。你不平时老教育我们得保存实力吗？这回怎么反其道而行之？他又一琢磨，老丈人也有为难之处，他怕陈诚，怕蒋介石啊，真给得罪了，那省主席也做不长了，要不我就做个样子。他正在为难的这时候，就听外头皮鞋响，咵咵咵咵，报告，进来。外头人影一晃，进来个大块头，身高在1.8米以上，长得是白白胖胖，二目有神，身穿笔挺的军装，带囊的马裤，大马靴，还有刺马针，白手套，军装是立立正正的。见着李珏，啪行了个军礼。李珏一看非是旁人，此人姓谢，叫谢斌呢，是自己的铁哥们，还是左膀右臂，现在身为105师的师长。他赶紧欠身起来，哎呀，兄弟，你来了，快快坐下，快坐坐坐。谢斌拉把椅子坐下了，看了看李珏，军座，我看您这两天有点瘦了。哎呀，别提了，焦头烂额呀，都叫贺龙给搞的。军座，我来就想向您打听打听，您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是按兵不动呢，还是有所行动？兄弟，我愿意暴打前敌。哎呀，我的好兄弟啊， 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呀，见着你我这心痛快多了。这咱哥俩无话不谈呢，掏心窝子说，我不想发兵，我也不敢碰那贺龙跟萧克，贺龙太尖角，萧克也是个横叉子，一旦跟他们交手中了计上了当，咱兵马就得元气大伤啊。我想保存实力，这不你看看这电报，这是我老岳父从长沙派来的，像催命鬼一样，非要我进兵搞个动作不可。我正为难呢，你来了，你给我参谋参谋，咱是发兵好还是不发兵好。谢斌听完了站起来，大哥，哎呀，我说话您可别生气。
6: 怎么能呢，弟兄们，说吧。
0: 大哥，咱身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既然蒋总司令陈诚将军命令咱进兵，咱岂能按兵不动啊？就是冒多大的风险，伤多大的元气，咱也得进兵啊。要依我说，这是最好的良机呀、啊！就凭咱们的实力，要对付穷棒子，有什么可怕的？我就不相信贺龙三头六臂，我就不相信萧克有什么了不起。咱们的装备十分精良，还可以恳请空军进行支援。我认为是您露脸的机会来了，您要打个漂亮的大胜仗，真能把贺龙萧克给击退，或者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大哥您还不得走鸿运呢、啊、蒋总司令就得提拔你的官职啊，兄弟我也跟着您借借光啊，您说是不是？兄弟、啊、话说的倒是有理，我吃过贺龙的亏，此人十分尖角，这大哥您别往下说了，听你这意思您还是有点触头，这样吧，您要相信小弟我提一师人马，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去消灭贺龙，您看怎么样？哎呀，李觉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谢斌兄弟，你真有把握？有，如不完成任务我提头来见。有骨气，有霸气，好兄弟，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全权委托你了，我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你带着你本部人马去会贺龙和萧克，我但听你的捷报好吗？多谢军座的信任，明天我就发兵。这个谢斌呢，是从心往外瞧不起贺龙和萧克，心说话，一帮土包子，充其量你们是土匪出身，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的部队训练有素啊，我们的装备十分精良，开山炮、过山炮、小炮、大炮，各种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还有空军支援，我们怕什么呢？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你们，你们念几天书，认识几个字儿？我可以把兵书战策倒背如流，我怕你们什么呢？瞧好吧，我给李觉李军长来个惊喜，给国军树立一个榜样。呵，这谢斌可够骄傲的，按下他出兵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陈耀汉，他的173旅，陈耀汉呢、啊、实在没办法，向李觉求援，迟迟不见李觉派兵来，他心就凉了，知道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肯定是看我的哈哈笑，我只有跟共党决一死战了。结果这一接触不是红军的对手，最后叫红军一顿炮火和枪战把他压缩到半山腰一座土地庙里头，这土地庙还不大，仅能容下80多人，
6: 他率着他的警卫连驻扎在里面，其他的人马驻扎在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凭着掩体向红军展开了射击。红军到这儿，哗，就把这小山包团团围住了。贺龙举起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呀恐怕红军有伤亡，因此把炮兵连调来了。说炮兵连就是两门炮，有一门还不太好使，另一门还可以使用。他问连长，这炮能使用吗？报告军团长，可以使用。炮弹能打响吗？能打响。原来受潮了，我们经过挑拣，这些炮弹都能开花。那好，看着没，对面的山包，咱的敌人就在庙里面，你给我轰，一定把他们全都砸个稀巴烂。连长把胸脯一拔，是，您放心吧。说着他瞄了准，放了头一炮，咚咚。贺龙拿望远镜看得清清的，见一股烟平地而起，结果这炮弹多少的射得远点的，在这土地庙的墙外头开了花了，炸死炸伤一部分国民党兵，但是没打的心脏要害部位，所以他告诉连长，再给我发炮，瞄准点。哎，嘣，咚，第二发炮弹炸了，结果把偏殿给炸飞了，主殿还没炸着，再给我打。是，军团长你放心，这一炮可能打中他的心脏。瞄准了之后吩咐一声，开炮，咚，第三炮打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把土地庙的正殿给炸飞了，上了天，里边是哭爹叫娘一阵的大乱啊，连外围的国民党士兵吓得是四散奔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眼尖，军团长，庙墙上出现了白旗，出现了白旗了，敌人投降了。贺龙举起望远镜一看，真的竖了白旗了，两军交战，投降者不杀呀，人家服了软了，你就算完呗。贺龙让人马上靠近，把敌人全给我缴械。就这一仗啊，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啊，旅长也被生擒活拿，就是陈耀汉。人们带到贺龙的面前，陈耀汉一看是贺龙，是低头不语。贺龙瞅着他冷笑了两声，你就是陈耀汉？啊，是我。今天被我们抓了俘虏，你服气不服气？这张耀汉就说，我服，从今往外的服气。你怎么打的败仗你清楚吗？哎，一个是我没什么能耐，指挥不当，二一个是可惜我的军队都贪生怕死，红军舍死忘生，自然我们就不是对手了。行，你还真说了几句实话，你说吧，我该怎么处理你？您是贺龙吗？是啊。您看着办吧，我是军人，我失了力了，我回去也得受军法从事，既然被你们抓了俘虏，要杀要剐就全交给你们了。贺龙点了点头，行，还真有点小子骨头，但是你猜错了，老子不要你的命，我还把你放了。你说话不是开玩笑吧？嗯，我贺龙什么时候开过玩笑？既然服了，我就把你放了，这也叫宽大政策。来人， 给他拿点路费，把他放了，真就把他给放了。

那位说他回国民党了吗？没有，他找了个深山老林，是隐姓埋名啊。他这个旅彻底解决了，这位谢兵迟迟着才带部队来到。这谢兵谱还挺大呢，骑着马这边硌屁股，路途太长了，因此他命令八个士兵分两班抬着他，整了个软床，他往上一躺，四个人一班，四个人一班抬着他，旁边还有人给他打扇子。没说他是个大块头，他把马靴也脱了，带囊的马裤也脱了，就穿着衬衣衬裤，把军装敞开，枪放到脑瓜底下。他一边休息一边动脑筋，不知道红军的主力在何处，他真想痛痛快快地跟红军排开战场，好好地打一打，那才过瘾呢，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装备。怎么这一路之上都没遇着呢？正这时候，参谋长叫李群文骑着马从后边上来了，哗哗哗哗哗，人家越报告失座，兄弟们呐，热的都走不动了，是不是咱歇一会儿再走？谢斌呐，连眼睛都没睁，摆派头嘛。参谋长，此系何地呀？报告失座，本地叫板栗园。板栗园，把地图拿来让我看看。其实你睁开眼睛不就看见了？他要看地图，把地图拿过来，他在软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我说咱这周围哪有红军呢？报告失座，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侦察兵向我报告，咱们的山边左右全都是友军，没有红军。红军他们打了胜仗，捡了便宜，早都撤走了。都撤走了，真没有敌军？真没有。不行，红军一向的狡诈呀，我心里没底，你马上派侦察兵再给我侦察侦察，真没有了才能休息，要有咱还不能休息。是，参谋长马上派出侦察排侦察敌情。这侦察排长还真挺认真，往两旁看了看，都是大山和山包，这就往四外扩散着找吧，一边找一边端着枪咋呼：出来吧，我们发现你了，你在树后头呢。出来吧，你在石头后头呢，我早看见你了，再不出来开枪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往左看没有，往右看没有，出去老远啥也没有。其实啊，他们再往前走半里地就遇上红军了。卢东升率领一师人马早就在这埋伏好了，这是贺龙指挥的。贺龙准知道如果有援兵来，肯定从此路过，因此在板栗沟这一带设下驻兵。卢东升在此指挥呀、啊。那么热的天，红军就晒着太阳在那纹丝儿不动啊。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有三四十人晃动，手中拖着枪，看这意思就是侦察兵。卢东升沉得住气，告诉士兵：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这敌人接茬还往上走，走着走着士兵就沉不住气了，天儿又热再着急，心说我们师长怎么还不下命令，还不叫打，一会儿敌人的脚步丫踩到我们脑门子上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国民党的侦察兵接茬往上走，眼看就碰着红军。正在这个时候出来点岔头，原来红军呢托自重有匹骡子也看管不好，这骡子惊了，嘣儿下蹦出去了，哗哗的奔山下就跑，把国民党的侦察兵吓得可不轻。谁回头一看是匹骡子，他们就有点纳闷。有人就说：排长甭问，

0: 这肯定是军用的骡子，本地一定有空军。有的就说不一定，也许是老百姓家养的，那也没站着字儿，也没打着旗，你怎么断定有红军？说话之间，这骡子就不跑了，在50多米以外，在那低着头吃草。哎，这排长一琢磨，我捡了个便宜，我捡匹骡子也是胜利品呐、啊，管他是老百姓的，是红军的呢，帮着我们能拖东西。来，把骡子给我抓住。这些侦察兵改了行了，就抓骡子去了。眼看到骡子附近，骡子掉头又跑了，他们又追。眼看到近前，骡子又跑，他们又追。结果这骡子三转两转进了树林，没影了。侦察兵们垂头丧气，一个红军也没见着，骡子也没抓住，回来向参谋长报告。报告参谋长，没有红军。李群文呢，这才放了心，转身告诉谢斌：“哎，师座呀，您放心吧，侦察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探听明白了，没有红军，真的，真的。那好了，传我的命令，让弟兄们原地休息。哎呀，国民党士兵这个苦劲儿就甭提了，都走不动道了。听这个命令之后，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纷纷坐在地上，把枪往身边一放，有的仰面朝天躺下，有的钻进树林纳凉。这谢斌呢，也从软床上下来，找了棵大树，靠着树他坐下，两条腿一叉。有人马上支上上煤气炉给他烧水，他离不开水。有人赶紧把点心盒子拿过来奉上点心。哎呀，谢斌跟参谋长说，我说老李啊，你说这些红军都跑哪儿去了？那谁知道，他们来无踪去无影，是神鬼莫测呀，比猴子跑的都快。现在不经调查，我不敢说结论。那行啊，咱们先休息啊。总而言之，非找着贺龙不可，要一鼓作气把他消灭。师座放心，凭咱的装备和士气，肯定能达到目的。水烧好没？赶紧给我沏茶。哎，他们正在这准备喝茶水，好好享受享受。我军卢东升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敌人松懈了，哦，你们认为没有红军，我们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命令部队冲冲锋，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这红军个顶个真好像下了山的小猛虎一样。哎呦，谢斌一听枪声，吓得茶杯落地，抬头一看，哎呦，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全都是红军。他狠狠地瞪了参谋长一眼，你是怎么给我侦察的？旁边有战马，他飞身就上了马了，撤。这下可乱了套了，国民党的士兵啊，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哭爹叫娘，遍地都是尸体。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卢东升下了命令，一定把这谢兵给我逮着，打蛇要打在旗寸上，抓贼要抓头，一定把他逮住，交给军团长，咱们先攻去。好，一定抓住他，抓谢兵，抓谢兵。谢斌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文书咱说到，这个谢斌狂妄自大，结果中了红军的埋伏。卢东升率领一师红军像饿虎扑食一样，把国民党的军队是团团围住。于是这山谷之中响起激烈的枪声，是惊天动地，把国民党军队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你武器装备再精良，人熊他也不好使。看来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谢斌吆喝不住了，跟参谋长马上带着警卫营边战边退，终于撕破一个口子，跑到东面一座小山包上去了。这小山包比较平缓，不知道哪年哪月，这有个大土围子，这土围子能有5-6尺高，还挺厚。他们就退到土围子里边去了，刚退进去，红军从四面就把土围子给包围了。卢东升指挥部队冲进去把他彻底消灭。这士兵非常勇敢呐，抓活的抓谢斌呐，抓谢斌呐！这谢斌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吗？这小子是顽强抵抗啊，逼着他的警卫营给我打，给我打！这警卫营逼得也没辙了，趴在墙头上猛烈向外的射击，红军伤亡了不少。一次冲锋被打下来，二次冲锋又被打下来，卢东升真有点急眼了，吩咐一声往下撤，交给我了。他带着一营的人，卢东升是身先士卒，舍死忘生往上冲。结果卢东升还负了伤，别看负了伤了，终于红军攻进了土围子，为首的是个营长，姓曾，叫曾奇云。他冲进去把里边的国民党是彻底消灭。曾奇云呢，发现墙角那地上躺着个人，从军装上一看是个中将，哎呦，大官啊！往肚子上一看，满身都是血迹，肚子咕嘟咕嘟直冒血，扶着重伤了。正是谢斌，嘿嘿，你不是反抗吗？你不觉得你有两下子吗？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们死那么多人能白死吗？今儿叫你偿命，来把他带走。士兵们一看，哎呀，他伤太重了，他走不了，走不了，用担架抬着他去见咱们师长。把担架准备好了，俩人往上周他，这家还真沉，好不容易把他周到担架上了。俩人刚抬起来，这谢斌一咕噜身扑通又摔下去了。 装死狗，说什么他也不走。

最后这营长气急了，曾奇云一伸手把马刀抄起来了，耍死狗是吧，不走那你也得跟我走，咔嚓一刀把谢斌的狗头砍下，再拎着谢斌的脑袋转身往外走，迎面正好遇上卢东升。卢东升一看吓了一跳，这谁的脑袋？这就是谢斌的脑袋，不是抓俘虏吗？他不让抓，他耍死狗，说什么也不走。正这时候贺龙率大部队到了，贺龙到近前看了看，问怎么回事，卢东升报告了一切。贺龙长叹一声，据我了解，谢斌呢也是个材料，这小子不是庸人呢，要抓住他之后呢，他真要诚心悔悟，还能给咱们做个教员，死了也怪可惜的。这曾奇云就说，军团长，这小子作恶多端，死有余辜，难道您还心疼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死了算了算了算了。贺龙不再追究了，就这一仗得的那个胜利品，那个多劲儿就甭提了，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呐。经过清点之后，光步枪就3500多支，还有4门小炮，另外其他的枪支弹药轻重机枪等等等等等，不计其数。这还不说，从自重营里边还夺过来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这箱子贼沉贼沉的，两个人甚至都搬不动，把箱子打开一瞅，都是白花花的大洋，能有多少没人过数，数万块大洋啊。贺龙一见是喜上眉梢啊，把俘虏带过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六。你是什么军阶？我是小小的排长。好，你别害怕啊，我们不杀俘虏。我问问你，为什么带这么多箱子大洋啊？这是为什么？这个我不明底细，不敢胡说。据你知道的，你大胆说。报告长官，他也不认得贺龙啊，他知道是个大官。我们4个月没观饷了，可能是我们师长让我们打了胜仗之后给我们观饷。你说一师人呢，多是人呢，4个月的钱得有多少？大概他叫人呢全抬到战场上来了，没想到都落到贵军手里头了。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对还是不对。有一定的道理，那你回去吧。书说简短，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消灭了谢斌师之后，8月8日又在龙山击溃了湘军10个团。这么一来，剿赤军在湘鄂西一时间只能够防守而不敢还击，至此敌6路围剿被彻底粉碎，红二六军团反围剿胜利了，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但战斗仍然在进行，不过那都是小部分的战斗。但是苏区呢，人口稀少，物产比较匮乏，群众也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还急需扩大根据地。8月中旬，根据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解决部队后勤供给问题，大家一致决定还得继续扩大根据地。不久红军兵分3路，没用20天的时间就拿下了金市和李州，捷报频传，红军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人马也得到了补充，现在红军已经超过了10000人之多，而且各个体质健壮，伤病员也得到了良好的安置。单说这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意外地接到了中央的电报，但很奇怪，对方竟然使用明码。大家都知道，电报像军事上都得使密码，这怎么使？

哪，谁拿着一看就一目了然呢，而且只是简单的问红二六军团你们在哪里，这怎么回答呀？这电报是真是假呀？是真正自己的人还是敌人耍的手腕？任弼时啊就多了个心眼儿，他给中央回电报报告了现在说已经拿下了金市和李州的情况，但没有说红军具体集结在什么地方，而且向中央询问自己这边的省委委员的姓名都是谁。哎，这招挺好，要试试虚实，如果是敌人他肯定答不上来，如果是自己人肯定能答对了。没过几天中央又回了电了，全部说出来省委委员的姓名，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加强联系。不过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也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电报的署名是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接到了这份电报很高兴，一来同中央联络上了，二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了师，革命力量强大了。可是贺龙看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我说老任呐、啊，怎么让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呢？我发现这个人一直是阴阳怪气的，不可信赖。任弼时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里边的事情是错综错杂呀，三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按照中央的指示，部队开始往贵州东部转移，他们主动的放弃了李州，部队要开始行动了。这天呢，贺龙带着萧克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洪家关，因为贺龙的妻子就安置在这里，而且贺龙的妻子马上就要临盆了，贺龙一来担心，二来不可能在这战略转移的时候还带着孩子老婆，得给他们安置一下，所以他回到家乡。贺龙刚到洪家关，只见留守在洪家关的王震大踏步跑到他近前，拉住贺龙的膀子，非常高兴地说：贺老总，恭喜呀，您又添了一门迫击炮。这一句话给贺龙闹懵了，什么叫迫击炮啊？过了几秒钟他才反应过来，生了。对呀、啊、对呀、啊，你快进屋去看看吧。说完了，贺龙大踏步就往妻子那里跑，后边的萧克和王震愣没追上。等贺龙到了妻子那里，贺龙看看床上躺着的妻子，又把孩子抱起来看了又看，这时候妻子支撑着坐起来了，少气无力地说：是个女娃。贺龙就说：女娃就女娃，只要你们平安就好啊。那位说：贺龙的妻子是谁呀、啊、这个妻子姓简，叫简先任，出身于湘西一个进步的家庭。贺龙和简先任是1929年九月结的婚，简先任的妹妹简先佛，弟弟简先维、简先超也都参加了红军。简先维已经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了，多可惜。简先佛呢，就在不久之前刚刚嫁给了萧克。简先超现在在红四师卫生队当一名护士。这个时候萧克和王震也追上来了，两个人也进了屋，贺龙把女儿抱给他们看。哎，你看看，我又多了个女儿啊。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一个劲儿的道喜。贺龙啊就跟萧克说：你是姨父啊，亲顾亲顾的，你得给这小妞取个好听的名字，怎么样？萧克说着把孩子抱过来，编了编，想了想，我说：胡子，这次咱们打下金市和李州是屡战告捷，军心大振，民心大振，我看这孩子就叫贺。

接生，怎么样？贺龙听完了点了点头，好，这名字不错，叫起来上口，就叫这个名吧。高兴过后，贺龙对妻子说，先生呢，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想你刚生了孩子，接生又这么小，我的意思是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头，你看怎么样？简先生也很明白，也是因为红军的行军作战非常频繁，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红红不满4岁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做母亲的哪有不疼孩子的，你说寄养在这里生活好与坏咱先不说，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都成问题了。最后简先生痛下决心就说，云清啊，这大事儿你拿主意吧。好吧，贺龙把女儿放到床上就出去了，只剩下简先任在屋里抱着孩子痛哭。贺龙先去了父母的坟地，这里啊早被敌人刨过数次了，父母的遗骨早就无存了。贺龙忍着怒火向父母的坟地鞠了3个躬，接着贺龙又看望了父老乡亲，最后到了一个亲戚家，把安置接生的想法同那个亲戚讲了，说明婴儿刚生下来，随军行动十分不方便，想把接生寄养在他家，我给你钱，你看怎么样？那个亲戚满口应承，把胸脯一拔，哎呀，多谢你们夫妻对我们家的信任，我一定不负所托，尽力将他抚养成人。不过这孩子刚出生几天呢，需要吃奶，我得赶紧呢去找个奶妈，等找到奶妈了我再去接孩子，你看怎么样？行行行，就这么办。几天过去了，贺龙仍不见那个亲戚来接孩子，便派人去看，派去的人回来说，那位亲戚几天前呢全家都搬走了，大门上挂了锁，我们都打听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贺龙一听全明白，哎，他对简先任说，看来这个亲戚平时和我们家关系甚好啊，哪知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就躲了，他怕收留我们的孩子受株连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贺龙想了想又说，反动派是不会放过我们孩子的，算了，我们带着接生走吧，不过长途远征带着娃得辛苦你了。简先任也实在舍不得孩子，他就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孩子们，不能把接生丢下，带走就带走。这样出生仅仅19天的贺接生就参加了长征，这就是在世界行军的历史上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记录了。要说这贺接生啊，也真是有将军的命，在长征途中2次遇险却毫发无损。哪2次？1次是在突破敌人离水封锁线时，简先任随着伤病员从渡口坐船过离水，但是呢由于他们落在了主力部队的后边，连用机枪组织的掩护火力都没有，所以啊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更是肆无忌惮的扫射和轰炸，简先任呢抱着孩子和几个战士上了船，船被炸弹给溅起的水柱打的是摇摇晃晃，子弹激起了一阵阵的浪花，连大人都不禁胆寒呐。可是小接生却不哭不闹，突然一架飞机对着小接生所在的这条船就是一个俯冲扫射，这一串子弹扫下来，船被打的是千疮百孔，船上的人也有好几个挂了彩，可是简先任母女俩却毫发无损，

0: 第二次也是在转移途中，贺龙啊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就把孩子揣在自己怀里跟着自己转移。突然贺龙他们的红二军军团遭到了一股敌人的袭击，贺龙立即骑上马指挥部队反击，敌人当时就损失过半，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就撤下去。贺龙又带着部队追了一段，敌人又被打死了不少，剩下的十几个人早就逃得没影了。贺龙是非常高兴，哈哈，一轻松抽口烟吧。他把手伸到腰里的摸烟斗，突然感觉到这怀里的轻松就有点过分了，结果一看，嘿呀，孩子没了，啥时候丢的不知道。贺龙可急坏了，赶紧撒开警卫连四处寻找。哎呀，整整找了一天呢，眼看都没有希望了。天黑的时候总算有人把小杰生给找到了。后来有人就说，贺杰生跟他父亲贺龙一样，都是一员福将，千军万马也伤不了他们。后来贺杰生终于到了陕北，胜利走完了长征。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提，翻回头再说正文。11月14日，红二六两军团将士聚集在桑植刘家坪前的甘田坝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这时候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啊，把队伍团团给包围住了。为啥呀？舍不得红军走啊，哭啊，流啊。还有不少老百姓口饿肚攒的粮食做成了熟饭，蒸成了饽饽，蒸成了馍，送给红军留纪念物。贺龙也激动不已呀、啊、为了鼓舞士气，贺龙站在高台上亮开了嗓音大喊道，同志们，乡亲们，大家不必难过，我们虽然走了，但是一定会回来的。可是贺龙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乡的诀别，再也没有回来过呀。下午几万名红军健儿在任弼时、贺龙、萧克诸将领的率领之下开始了战略转移，由红十八师担任掩护。为此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总指挥部向红十八师详细的布置了任务，指示他们向西仰攻，尽可能地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使敌人一时难以看出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向东南方向突围的意图。待战斗确实不利的时候，可放弃根据地，然后突围出去，再寻找主力。贺龙呢，就派十八师师长张振坤就对他说，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辛苦一点，你们要从龙山刺岩塘一带主动攻击敌人，要狠一点的给我打，但是别忘了要机动灵活的打，把敌人给吸引住，掩护主力南下，听见没？张振坤就说，请军团长放心吧，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这张振坤呢，是湖南浏阳人，1929年便同王震一起组织过浏阳游击队，机智勇敢，几次冲进敌人虎穴之中，打得敌人是胆裂魂飞，人送外号张大胆儿，是湘赣斗争时期有名的游击专家。这次他负责掩护两个军团转移，所以他赶紧派了两个团向苏区西北方向敌人是发动攻击。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0: 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4: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4: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7: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0: 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2: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3: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4: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6: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7: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6: 当地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7: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7: 1935年4月底至五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

0: 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
10: 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皮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风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3: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14: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3: 那就我。
1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1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0: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0: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3: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17岁
0: 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5: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6: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 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9: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8: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10: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6: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3: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4: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5: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

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四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7: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 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反应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8: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四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7: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8: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7: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9: 从九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

0: 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这个手里边有筹码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4: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6: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7: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义务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4: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献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 曾经的细牙子变成了不

0: 流血的钢铁战士。
1: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一到五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0: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1: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 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8: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1: 不忘初心为本，
2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弯路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4: 读书破万卷，
25: 人学之道，
24: 独有神。
25: 不学，
2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7: 你喜欢读书吗？
2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0: 来，坐我后面。
2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0: 嗨，你们好。
3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4: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

0: 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好，六百度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
7: 关系千家
6: 交的家
7: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公元1449，蒙古瓦剌大举进犯明朝边境，明英宗被俘，京师震动，大明王朝危在旦夕。此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亲自督战，捍卫北京，最后打退了蒙古瓦剌的进攻，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使得大明王朝的历史进程又延续了近200年。那么这位挽黄澜于既倒的大英雄，就是本系列节目的主人公，旧时宰相于谦。从今天开始，立波老师将带领我们近距离地走进这位大英雄，看一看他的一生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故事。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一集《求学威龙》。
12: 喜剧天王周星驰啊，有一部特别有名的喜剧片叫《逃学威龙》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是说有一个叫周星星的高中生，在学校里头特立独行啊，引发了一段很奇特的校园生活。威龙这个词儿啊，香港的电影里头经常用啊。我查了一下，它主要原来是指这个警察中的硬汉，但如果说威龙可以放到校园生活里来啊，也可以指校园生活中那些特立独行的同学的时候，我觉得在大约600年前啊，在浙江的杭州一所书院里头，也就是一所学校里头，有一位同学也能称得上是威龙。当然了，他品学兼优啊，那不是逃学威龙，要说起来应该是求学威龙。那么这个威龙级的同学怎么个威龙法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校园牛人的几个生活片段啊。说有一次啊，农历2月里头是丁忌的日子。丁忌啊，在古代就是忌孔的日子。古代教育部门为了遵从万世师表孔子，是吧，每年2月和8月都有2次忌孔的日子啊。书院的学生都要到这个当地的孔子庙来忌孔，当然不光是学生了啊，还有书院的老师，甚至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都要来啊，包括督学啊，古代就有督学这个官职了，在古代还是在教育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这一天啊，说就是一个丁忌的日子，杭州城里蛮热闹的。说有一位督学佥事，就是督学里的头了啊，非常讨人厌。这个人平常大家都挺恨他，他对学生非常苛刻，所以同学们都挺恨他。说他这一天呢，刚好也在这个人堆边上，大家拜完了孔子掉头出来的时候，说他刚好就在这个人堆的边上，因为这个学生们往里头拜的，他是在后面看着大家的，督学嘛，是不是？现在大家反身一出来，他正好迎着人群站在那个人群边上。说这也没什么，关键是他身后啊，不远处有一个大池子，

0: 把他挤下去的任务之后，大家轰一下四下啊都跑掉了，都散开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敢凑那儿看。你说你把督学千世挤下去了，你围在那看，你要挨上这事儿，有你受的，是不是啊？这不惹祸上身吗？但你别说，还就真有这么一位胆子大的啊，大摇大摆的走过来，蹲在那儿仔仔细细的打量了半天啊，然后他出人意料的居然伸出手去要拉这个，要搭救这个人人讨厌的督学千世啊。说这小伙子个子比较高啊，胳膊也长，大概手劲也大，一把就拽住了这个督学千世。但因为这位督学实在太胖啊，所以也费了半天的劲儿才把他拎上来啊。按道理说那是他救了他，对不对？救了这个督学，你应该感谢他，是不是？但我们知道这个督学千世本来就惹人厌，在平常作威作福惯了，现在当众出了这么大一个丑，这么尴尬，这个满腔的怒火无从发泄。我们尴尬的时候都恨不得找个替罪羊，是不是？我们出错的时候都怪别人，所以啊，他也不管是谁救他上来的，指着眼前这位破口大骂啊，说一定要把他背后的主谋抓出来啊！你为什么来救我？你肯定把我推下去，是不是？那有你好看。说这个比他高了半个头的高大英俊的学生冷静的听他骂了半天之后啊，心平气和的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赵公者走，叶公者留，此亦小也。今不对赵公者而对袁公者，其谓之何？那意思就是啊，那把你推下去的人肯定走了，留下来肯定是把你拉上来的人，这个道理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啊，你说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啊？这话一说，督学当时傻眼了，因为从来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是不是？他都作威作福惯了嘛，想不到还有学生敢这么说跟他说话。结果这位等这个督学傻眼了发愣站在那儿的时候，目瞪口呆的时候，说他拍拍手掉屁股气宇轩昂的就走了啊。远处那些围观的同学一看搭救这个讨厌督学的是这位，大家也没话说啊，因为都知道这位是杭州城内鼎鼎有名的求学威龙。这个人啊，极富同情心，他不是不讨厌这家伙，他是看不下这种捉弄人的场景，而且也就他出手来救这个督学最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这家伙太厉害了，督学再有本事再狠治不了他。果不其然，事后这个督学千世愣是没敢造他的麻烦，虽然被他一句话骂得目瞪口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督学千世后来也知道，哦，救自己的原来是这位，这家伙算了，不理他了，因为钦差大臣巡按御史都惹不起他，我干嘛去招他惹他呢？
1: 故事听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敢把督学千世骂得目瞪口呆的这个校园牛人，他就是再牛也不过是一名书院的学生，为什么连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都惹不起他？他还能做出哪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呢？
0: 就在这前不久啊，朝廷新派到杭州的派到浙江的巡按御史钦差大臣啊，说到浙江，到浙江的书院，就到学校视察。视察的时候说巡按大人心血来潮啊，想找个学生上台来讲一讲这个心得体会。结果这一位个子高嘛，巡按大人眼睛一学嘛一扫，哎，一看人群中有一个仪表堂堂身材出众的帅小伙这个效果叫什么？鹤立鸡群。鹤立鸡群和鸡立鹤群都一样，都特别引人注目，是不是？所以巡按大人一眼就看到，来，你来上台来讲一讲学习心得。旁边陪着的这个学校各级领导一看巡按大人挑的是这位，心里头咯噔一下子

0: 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为什么呢？啊，因为哦，一看挑的是这家伙，知道他是学生中学问最好的，让他来讲，那肯定讲得好。讲得好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学校教育质量好啊，是不是？但为什么担心呢？因为都知道这家伙他不是个善茬，喜欢惹事儿，特立独行，你不知道他又搞出什么事儿来。果不其然，啊，在钦差大人点了名之后，这位同学气宇轩昂的就上了台，啊，往中间一站，大家都以为他要开讲了，结果他突然扑通一下跪下了，这玄安大人吓一跳，啊，他那一跪。那像玄元大人像弹簧一样，像那个跷跷板一样，他一跪，他便噌的站起来了，啊，大惊失色，问因何下跪啊？结果说这位，啊，脸不改色，心不跳，头都不回，眼观鼻，鼻观心，慢条斯理的回答了一句，说所讲高皇帝大告篇，不敢不跪。你不是让我讲心得体会吗？学习心得吗？我要讲的是本朝开国皇帝，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告篇啊，为了表示对本朝开国皇帝的尊重，我跪着讲，不敢不跪啊，这话有道理呀，啊，哎，所以那个巡按大人一听愣了一下，又坐下去了啊，没说什么。那旁边校领导呢，嗓子眼都要蹦出来了，是不是？就知道他会惹事儿，果然，哎，他净搞些吓人的事儿。幸好他这个理由比较好，对不对？还说得过去，啊，所以校领导这个跳到嗓子眼的心又按回肚子里去了。说就在学校领导把这个蹦到嗓子眼的心按回肚子里，就在巡按大人坐下来之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啊，他跪下来已经够奇特的了，要开讲之后，哪知道这位跪在那儿，头一扭，看着巡按大人及各级官员，啊，又来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说：“各官皆宜跪。”那意思就是，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你们都得给我一起跪。这一下，钦差大人一拍椅子，啪就站起来了。满腔怒火，好小的啊，敢这么要求我。但细一想不对呀，他讲的是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告篇，他都跪了，你要不跪，你不是对太祖皇帝不敬吗？那要对太祖皇帝不敬，那在当时不得了的罪名，诛九族的罪名啊啊！所以钦差大人一拍椅子站了起来，愣了一下，扑通一下就跪下来，啊！幸好脑子反应快，说巡按大人都跪了，钦差大人都跪了，我当时大家扑通扑通全都跪下来了，啊！满场皆跪。说这位牛人就跪在那儿，啊，气宇轩昂，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把朱元璋亲自撰写的这个大告篇，是个法典，很长啊，啊。条分缕析的讲了大半天，说等他一讲完，钦差大人眼睛一黑，没在地上，平常没跪过那么长时间，是吧？啊，那旁边校领导心里头栽过好几回了，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就知道他得捅娄子，这个娄子捅的可大了，不知道钦差大人把我们得恨成什么样子啊。所以等他好不容易讲完了，这是旁边的人把这个钦差大人都站不起来了，好不容易扶起来，钦差大人一句话没说，掉头就往外头走，啊，说这时候满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啊，也不知道是给钦差大人送行，还是为这场精彩的演讲鼓掌，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场景，也替这位牛人鼓鼓掌，对不对？所以这位钦差大人说出了书院的门之后啊，一句话不说出来的，出来之后才问了一句，这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旁边校领导赶快回答，此人名叫于谦。这位求学威龙、校园牛人，就是大明王朝鼎鼎有名的救世英雄于谦。
1: 于谦，大明王朝的一代功臣，他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打退了蒙古瓦剌的进攻，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这样的一位旷世英雄，在他的学生时代不仅表现得特立独行、不卑不亢，而且还语出惊人。
0: 于谦有一天回家，路过山中一个地方，看到一些石匠啊，正在煅烧那个石灰石。17岁的于谦当时很有感慨，当即就创作了一首名传千古的诗歌：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很熟了，对不对？但是大家不知道，这首诗其实是由多种版本流传下来的，版本非常多，主要是在最后这一句啊，有的是说粉身碎骨魂不怕，有的是说全不怕，这还不是关键的区别，还有的是说这个魂不息，有的是说全不息。这个魂和全没有太大差别啊，浑然就是全然的意思。但我们说这个不息和不怕有区别吗？哎，还是有点区别的。你不怕更白话一些，哎，更毅然决然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首诗里头更能看到啊，那个全然不惧、浑然不怕、毅然决然的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啊。我们不是看到石灰石的形象，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所以平常生活中，我们大多口耳相传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说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对吧？但我们说于谦创作这首诗的时候不过才17岁啊，怎么就有这种粉身碎骨魂不怕的勇气和胆气呢？这就要说到一个教育学上有名的话题了，叫皮格马利翁效应，它又叫自我期望效应和自我验证效应。自我期望、自我验证容易懂，那为什么叫皮格马利翁呢？这是源自于一个古希腊的传说，说皮格马利翁是一个人，是古希腊传说中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王子，说他很有才。人家长得帅，他最喜欢的一件事，热爱艺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雕塑、雕刻。说他有一次雕刻了一座石像，雕刻完了之后出问题了，不可自拔了，生病了。什么病呢？相思病。因为他雕刻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他雕刻完了之后居然一下子爱上了自己用刀与石的灵感创作出来的这个石像但是我们说，你毕竟爱上的是一个石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像，这个爱越执着，这种爱越没有希望，对不对？但是说在皮格马利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对这个雕像的陪伴、期待、凝视、注视在这个之下，奇迹终于显现。说有一天，这个被禁锢在石像中的女子居然走入生活中来了这个美丽的塑像居然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了皮格马利翁的妻子，这段美丽的爱情终于得以实现。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 什么叫皮格马利翁效应呢？用一个成语来总结，叫心想事才能成。心想事成，对吧？你不想，你不信，你怎么成呢？用一句哲理来概括一下，就是只要你有信念，你就能获得力量，而且只有你自己才能给你自己力量。用一个教育学的理念来概括一下，叫什么呢？最大的教育，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教育，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所以什么是皮格马利翁的效应呢？就是在一种自我期望的作用下，在一种自我心理的暗示下，确定人生的目标，坚守人生的信念，以取得去实现自己所期待的成就和未来。所以于谦那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其实是一种什么自我信念的展示，就说明这个阶段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期望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并有一种强大的信念，要矢志不渝地坚守这种人生的目标。在这种期望之下，于谦对人生形成了一种崇高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我们现在叫什么呢？叫人生观。说老实话，于谦17岁就形成了自我的人生观，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啊！我回想一下我个人形成人生观的那个阶段，在大学快读完之后，所以于谦在这种强大的自我期望的作用下，在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作用下，表现出了远异于那个年龄的勇气和胆识，所以他才杭州城里才会有了这样卓而不群，毅然决然的一位求学威龙啊。但是我们又要问了，那么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于谦身上它是怎么开始的呢？
1: 17岁的于谦就立下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生志向。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勇气和胆识，才成就了他日后救世英雄的威名。那么小小年纪的于谦为什么会如此的坚定自信，志向高远呢？这就要说到一位得道高僧的预言，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3: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0: 这就要说到一段有名的传说了，或者不应该叫传说，因为它实有其事。因为连明史这样的正史，在于谦传的开头都很认真的把这个传说记了下来。当然明史记载的很短，说于谦生7岁，有僧其之曰他日就食宰相。这句话很短， 别的史料里头的记载的就非常详细了，比如说明代大史学家

0: 王世贞啊，在给这个于谦写的传记里头就明确的说到啊，说谦生而其息，美容止，七岁生蓝谷村善相，见而大齐之曰：所见人无若此儿者，翌日就食宰相。什么意思呢？说于谦啊，这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就大异于常人，长得很漂亮，齐息嘛，齐就是个子高啊，息这个长得白又帅啊，浓眉大眼的。还不光这样，美容止，容还是指是指容貌，对吧？止就是这个仪容举止了，行动了。说他七岁的时候行动就和小朋友不一样，特深沉特酷啊。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得道高僧叫蓝谷村，说看到这个小孩之后啊，当时就宣称啊，我一辈子阅人无数啊，这个小孩骨相清奇不得了，将来一定是我们大明王朝的旧时宰相。怎么样，我前头说他是旧世英雄，不是我瞎说吧？于谦七岁的时候得道高僧就预言过，说后来果不其然啊，正统十四年啊，英宗皇帝在土木堡惨败中甚至被俘虏了，西蒙古的啊瓦剌的野蝎率大兵长驱直入，一举包围了北京城，要不是这位在七岁就被预言啊为旧时宰相的旧世英雄的于谦于少保坚决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啊，把即将崩溃的大明王朝的命运啊又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啊，要不是有于谦，大明王朝的寿命得少一大半，对不对啊？所以不光是这个得道高僧预言了啊，于谦一定是个旧时宰相，历史也早就认可了于谦是一位旧世英雄。话说回头啊，一个孩子，我们想一下，在七岁的时候就被预言说这个人将来一定有大作为，将来一定是个大英雄，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这种预言在他自己的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啊，我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骄傲自满了，另外一种就是于谦这种产生了一种皮克马利翁效应。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之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八岁的时候，他爹开始把他送到私塾里念书去了啊，说入学第一天，老师一看这小孩很喜欢，长得可爱吗，人见人爱，对不对？老师就问他有没有读过书啊，识不识字啊，结果八岁的小于谦当时就很深沉很酷啊，一句话都没说啊，只是肯定的点点头。这一下老师反倒不信了啊，我考考你，出了个对子啊，考他。老师一指旁边那个在围着柱子玩的那个小同学，出了个上联，说手攀屋柱团团转啊，小于谦张口就答，上了学第一句话啊，别的都不说，老师一出对子他答了啊，他一小手一伸，指着那个楼梯边玩的小朋友说：“脚踏楼梯步步高。”啊，老师听了一惊啊，呀呵，行啊，啊，看来这是北方的老师，啊，是不是？老师回头一看，果然楼梯呢，几个小朋友在玩，老师也反应快，啊，接着又出了个上联，叫“三跳跳落地”，从楼梯上跳下来的。小于谦手一指，一飞飞上天。哎，当时老师很感慨，下了一句总结，说：“此子长大，非凡器也。”牛人长大一定是牛人，啊，不同寻常。说第二天，啊，老师就把这个于谦他爹叫来了，啊，好好聊一下，那个儿子不错。说于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见到爹于仁在那个学堂里头，老师就跟他聊天，两个人站在那聊天啊，说小于谦，八岁的小于谦坐在旁边啊，眼观鼻，鼻观